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亲爱的各位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也让我想了很久。他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慢慢的去做一件事情了。你看现在我们吃饭是快的，走路是快的，连跟人聊天都是很快，手机呢刷的也是飞快，一条又一条，时间在指尖上划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不聊效率，不聊计划，也不聊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就聊一聊怎么样在我们的时光当中，在这一段假期比较密集的时间当中，把生活慢下来，怎么样好好的陪自己，怎么样陪陪自己所在乎的人。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身心放松的健康提示，以及呢今天早间我还接收到我们一位生活家的一个困惑，因为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提示，讲男子呢喝了一口前一天晚上剩下的鱼汤，差点一命呜呼。所以到底是剩饭剩菜的问题，还是鱼汤有问题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进行互动。还有一个主要的互动的方式，您可以直接下载大连云的 APP，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所有的广播节目以及我们的电视节目，不论是直播还是我们节目的往期回播，在上面都可以非常方便轻松的搜索得到。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啊，早晨不到6点钟吃早餐的人，那么他几点钟起来做早饭呢？来看一下梅子今天这个时间哈，5点59分第一份早餐已经在社群当中亮相了。今天早晨是幸福的二人餐，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这个是他们每一天的固定搭配。那么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是青椒胡萝卜，但是呢它这个蔬菜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吃进去的，和蟹足棒、鸡蛋、白面粉、全麦粉一起烙了一个小饼，里边是有菜有蛋白质，同时也有碳水，我想味道一定也是棒棒的。另外从水果这个角度来说呢，吃了猕猴桃，还拌了一个黄瓜小凉菜儿。7点26分的时候，小仙子的早餐也精彩亮相了。从今天的这个结构来说，第一梯队的是地瓜、鸡蛋、坚果和牛奶，另外呢还用一个亚麻籽芝麻芽拌上了酱牛肉，西兰花、圆葱、黄瓜、胡萝卜是配菜哈。还有一个，最近他们好像爱上了蒜酱茄子，所以今天早晨依然是吃的蒜酱茄子，很好吃是吧？这个季节的茄子也非常的不错，而且茄子是属于不论蔬菜还是水果当中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那么从吃茄子这个角度来说呢，一定要吃掉它那层皮儿，因为呢紫皮的茄子当中那个紫色主要是花青素的主要来源哈。另外今天还吃了一个万寿红的桃子，我觉得小仙子对于桃子的品种特别有研究啊，所以每一天都是变着花样的给我们翻新他们家餐桌上的桃品种。春天的笑容在路上的早餐，哇、哦，今天早晨这个早餐哈， 这个是早餐吗？还是属于你说它是午餐或者是晚餐也不为过啊。今天这个早餐是满满的一餐盘子，首先呢有酱焖豆角，这是两个炸茄盒吗？吃了两只水煮虾，有一些豆腐干，另外呢还有一个西芹木耳炒扇贝，有一小碗的青菜，一杯牛奶，另外还有一杯西红柿，一小碗哈，西红柿鸡蛋汤，非常的不错。祝大家在路上的伙伴们玩得开心。来关注一下二群当中青的这个早餐，今天早晨呢吃了几个煎饺，同时呢还有一份清炒的茼蒿，一个芋头，还有一碟那个是豆腐吗？酱焖豆腐，这也是美美的早餐。另外按照青的饮食习俗，应该还有一杯羊奶椰咖。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用早餐说早安。那么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可以跟我们共同在视频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一起来晒晒早餐，来说一说今天您家餐桌上有哪一些幸福的味道。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比如说您生活当中关于饮食方面的关于我们的出行，包括我们健康生活方面的有一些问题和话题，都可以在线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幸福的小雨滴，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转了一个这两天在网上挺火的帖子啊，发给我，是属于一个网友的自曝，叫自己的一个分享。一位叫做皮皮爸的听友在网上分享了一段非常惊险的经历。他和孩子呢两个人在家，结果呢喝了三四口从冰箱拿出的隔夜酸菜鱼汤。那么这个鱼汤呢，其实他在吃之前已经充分的煮沸加热了，但是喝下去之后他很快就出现了窒息感，用他的原语言来说呢，就是嗓子眼好像被塑料布糊住了，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用力的咳嗽呀，猛灌水呀，才终于把嗓子通开。小朋友呢在旁边全程目睹，急得大哭。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在网上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所以听友幸福的小雨滴特意给我们发来了提醒，说哎呀，看来这个剩饭剩菜真是不能吃哈。所以今天我们率先在节目当中呢来回答两个问题，剩饭剩菜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如果真的遇到了在饮食过程当中出现了窒息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剩饭剩菜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其实先给一个结论吧，就是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不能吃了，但是有一些隔夜菜的确是需要我们谨慎的。第一个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一般来说剩饭剩菜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亚硝酸盐的问题。亚硝酸盐呢本身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它可以让肉制品的这个颜色变得比较好看，味道呢也变得比较可口，另外呢它还有一点点防腐的这样的作用哈。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地方，比如说像腌鱼啊、腌肉啊，像隔夜的青菜呀，其实都是比较容易生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腌菜、腌肉、加工的肉制品要少吃哈。那么对于隔夜菜这个角度，是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会产生亚硝酸盐呢？实际上也未必，只要冷藏得当，偶尔食用这个隔夜菜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的。我也跟大家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你看像我们家都是上班族，所以晚上孩子们回家，我们回家了之后，如果准备晚餐的话，那个时间是比较匆忙的，我们又不可能天天在外边吃，也不可能顿顿预制菜，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

是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包括蛋白质类的蔬菜，比如说四条腿的、两条腿的，我们一般会提前在晚上的时候就给它做出来。做出来呢，不是当顿吃，然后呢，就是把它做出来了之后，放到不烫手，然后把它塞到冰箱，第二天晚上回家了之后，直接把它放到灶上加热之后，再把一些绿叶菜、新鲜的菜和豆制品放到这个菜里边，基本上20分钟左右啊，我们就能吃上饭了。好，另外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今天刻意想做一些第二天早晨吃的菜，比如我比较喜欢吃第二顿的是什么呢？酸苔呀、馅儿豆啊等等哈。所以在吃的这个我们准备剩这个过程当中呢，惯常很多人的方法是，我吃完了这一顿剩下的，我再给它扒拉扒拉扒拉到这个饭盒当中，给它密封保存。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心为第二餐甚至第三餐做准备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菜出锅了之后，先预先把你准备第二顿第三顿要吃的这个菜先给它装到饭盒当中，把盒盖给它扣上，然后在厨房当中，你吃完这一餐饭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它已经不烫手了，你给它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好，回过头我们再来说一说哈，那为什么皮皮爸喝了隔夜的鱼汤会窒息呢？其实皮皮爸自己也没有总结出一个知乎所以来，所以现在有一些医生会分析哈，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呢，就是鱼和高蛋白的食物隔夜之后会分解成组胺这样的化学物质，那它可能会诱发过敏，引起喉头的水肿，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隔夜的食物保存不当，是细菌繁殖之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个黏膜急性的水肿，所以呢，它也会出现窒息这样的反应。还有第三种可能，大家分析说是最有可能的，就是高油脂的食物隔夜之后，它会更加油腻，它容易反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刺激我们的声门，引起喉头这个位置的痉挛，所以呢，它会引发起这种窒息的反应。其实呢，就是呛着了。我们讲到这些方式，可能引发的窒息之后，其实我们更想探讨的，第一个就是从隔夜菜这个角度，其实鱼汤真的不是我们推荐的可以剩的。鱼呀、虾呀、蟹呀，这些海产品正是当季的时候，其实这一类的食材本身容易携带一些耐高温的细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顿给它吃完，隔夜存放之后呢，细菌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它不仅是鲜味不复存在了，还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不适的症状。第二种不建议大家剩的呢，就是绿叶蔬菜。绿叶菜当中呢，大多数哈有一部分是含有硝酸盐的，那么硝酸盐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的话，那它很容易就产生比较多的亚硝酸盐，什么油麦菜呀、空心菜呀、芹菜呀、菠菜呀，尤为明显。所以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宁胜荤不胜素，其实就是因为从质朴的生活的观察来说，吃这种隔夜的绿叶菜它比较容易出事儿。所以呢，以前我们不明所以，但是就会总结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谚语来警示后人啊，荤的你可以剩一剩，但是素菜尤其是叶子菜尽量就不要剩了。第三种我们不建议大家剩的，像木耳啊、银耳啊这种自制的发酵米面的制品，还有就是发酵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和泡发的这样的食品，泡发过久或者是煮熟之后久放。什么叫久放呢？比如你在常温之下你超过4个小时，你在冰箱当中超过48小时，包括像河粉、米粉等等，它比较容易受到椰毒、假单胞菌的污染，严重的时候呢会引发食物中毒，它们的食物中毒是比较厉害的。它们的食物中毒其实产生的后果可不是拉肚子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格外要提醒大家，什么银耳、木耳，包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到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当地的特色就是酸浆，就是什么米面然后放在常温之下自然发酵，然后让它产生这种酸味，再重新放到锅里会做成酸浆啊、酸汤面啊等等，这样的制品都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自制的不等于安全的。
那么鱼汤到底是能不能剩呢？

如果实在要剩的话，记住两个关键，就是煮好了之后尽快的密封冷藏，吃之前呢要彻底的煮沸。如果汤已经变得很油腻有异味，或者你本身是比较容易敏感的 体质的话，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为了不浪费说啊，我一定要把它喝掉哈，这个真的得不偿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被卡住了喘不上气儿，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其实通过这个社会新闻我们最想提示大家的，呛咳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出现的频次它并不低，由呛咳引发的一些恶性的事件其实也不少哈。我们从小朋友一直到老有人群，这两端的人群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像提醒小朋友不要跑跑跳跳的吃饭，养成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餐桌前细嚼慢咽的习惯。那么对于超高龄的老有人群呢，因为他们吞咽的功能其实这个时候是有退化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食物的质地呀、大小啊还是应该有一个处理。从我们一般性的呛咳来说，如果只是喉咙难受但是能正常的咳嗽能说话，这时候保持冷静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越容易大口喘气，它可能会加重我们喉头的痉挛。你可以采取坐位或者是半坐位，身体前倾，然后呢减少这种反流。如果怀疑是过敏的话，可以先服一颗抗过敏的药物，并且及时的就医。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家里有敏感人群的话，在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药包当中应该有一些抗过敏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不光是皮肤上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有过敏的人群，所以就是当时在他的这个过敏起性期的时候会有开过这样的一些抗组胺的这样的药物，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出行包当中备一个。如果出现了没有办法咳嗽，他没有办法 出声，呼吸就很困难，其实这就是重度的气道梗阻了，这时候没有二话，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说到海姆立克急救法呀，我们在这里呢要说一个，今年哈，我发现有一个更新，就是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发布的最新的急救指南，海姆立克的急救法的流程已经出现优化了。以前我们是直接上手冲击，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影视当中的案例是王宝强，和当时和谁一起主演了一部电影，在里边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的那个车经过一个村道的时候，然后一个老太太和这个车之间产生了一个冲撞，结果老太太正在吃枣子，她突然就异物卡喉了，完全就是不能发声，无法咳嗽，呼吸困难，非常经典哈一个桥段。然后这时候大家哎呀纷纷上去急得不得了，王宝强这时候不慌不忙啊，舒展舒展这个腰肢，然后做一做运动前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他所实施的那个冲击方法就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听到节目现在时间方便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可以预先哈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演练一下。惯常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是冲击，直接上去之后手抱拳，然后固定的动作放在他横膈膜，就是胸骨两个这个乳突中间连线中间的这个位置，向上向后向上，然后来进行冲击。但是最近的这个流程的优化是先拍背再冲击，口诀呢就是背五下，就是拍背五下，然后呢冲击五下，交替循环。这个是针对于 大孩子还有就是成年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操作，小朋友呢是不能做这个腹部冲击的，基本上是拍背和胸部的冲击。这个网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图示，因为在广播当中我们就不再用语言给大家赘述了，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一看哈。你看像皮皮爸这个案例当中，他自己在家里，然后家里呢还是一个幼儿，
完全没有人能够帮他施行海姆立克急救法，独自一人这样的场景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有方法的，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拳头自我冲击腹部。比如说你找一个，就刚刚我说的，你双手握拳之后，然后呢顶在你横膈膜偏下的这个位置，向后向上自我来进行冲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一把凳子，然后你把上腹部顶在椅背上或者是桌沿这种固定的硬物上，身体前倾，快速的向内向上来进行挤压，这个叫做自我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方式呢，我也会以动图的方式哈发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大家看到了之后呢，这个信息我希望大家永远都没有使用的场景，但是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哈，还是要掌握一下，在自己的认知系统当中，我觉得这个就属于一个妥妥的叫做信息储备、知识储备了。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提醒，如果说就是噎的这个人还能正常咳嗽说话，你不要使用，不要盲目的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哈，不能人家正咳嗽呢，你上去来我来给你海姆立克，这个盲目的冲击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内脏损伤。因为这种包括像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其实它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要是达到它的那个急救的力度的话，它相应的可能也要付出一些内脏损伤这样的代价，包括你像那个心肺复苏，它就会有就是肋骨骨折这样的高风险是存在，但是在救命还是在你就说我不骨折之间，那当然是救命重要啊。好了，也特别感谢一下幸福的小雨滴，我们做了一点特别的提示哈。隔夜菜不是都不能吃，但是我们也说了，说你像鱼虾海鲜、绿叶菜、银耳木耳、发酵的这样的一些酸浆啊，包括像豆制品哈，我们要格外的小心。隔夜的鱼汤实在要留的话，趁热密封冷藏，吃之前呢彻底的煮沸。另外呢喝的时候，因为也有人说肯定是这个鱼汤太油腻了，所以它形成了一层油膜，正好就是符合这个遭遇这个惊险的皮皮爸他自述的，像一层塑料膜附在自己的咽喉这个位置，感觉整个人就被扼住喉咙不能呼吸。所以有网友也说了，说是不是它形成了一层油膜，因为它油肯定很大，然后呢这个鱼汤才会更香嘛，因为全是这个油的脂肪粒，然后等加热了之后呢，这也没有办法充分的进行乳化分解，它就会形成一层比较厚的油膜。那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小口慢慢的喝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油腻的汤哈，在节假日期间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应该适可而止，或者是应该尽量避免，因为油腻的菜已经吃了不少了。关于鱼汤，咱们会说鱼汤啊，清汤是不好喝的。检验这个鱼汤好不好呢，主要是看它这个汤色是不是白的。其实不管什么汤，只要汤色是白的哈，有一些饭店是这样，它会刻意的加一点牛奶进去，这个反而是挺不错的。但是有一些呢，是这个鱼要先前大火煎过，煎过了之后呢，然后再冲热水，说这又比较容易形成鱼汤嘛。实际上最后就主要是脂肪，然后经过充分的乳化之后，它形成了这种细小的均匀的油脂颗粒散布在这个液体当中，经光线一折射，它就是白白的汤。你说它有什么营养吗？汤里的营养其实是很少的，除了脂肪可能会有一些游离的氨基酸，少量的蛋白质，但是真正的营养物质都是在鱼里，在骨头里边，在那个原食材当中。如果白白的汤你喝的太多，其实营养没有得到多少，但是长胖那是妥妥的可能。

0: 我看到我们有小伙伴就说了，说哎呀，早晨5点起来，6点吃饭，要是早听到今天的直播，我黄花鱼丸子汤我就不喝了。今天早晨喝的是黄花鱼紫菜汤啊，听节目吓一跳。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频次发生的，不是说它没有可能发生哈，但发生的频次比较低，所以在网上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才会有这种热议嘛。第一次听说喝鱼汤，喝汤能噎到，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有时候喝水都容易呛到，对不对？所以不是说这个鱼汤它是不是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呢，虽然不排除它的可能性哈，但是你要说过敏或者是细菌感染，它不会发生的这么急速，喝一口马上就被呛住了。但是啊，从这个我们说的鱼啊、虾啊、蟹啊这样的海产品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不推荐大家二顿吃的，因为它从风味到细菌感染的风险哈，污染的风险可能都会相应会更高一些。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还看到我们生活家跟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共同聊天哈，也欢迎大家共同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我们生活家就说了，前两天早餐没吃好，脑力跟不上，好几次办公室锁完门钥匙没拔，昨天更过分，直接门大敞四开人走了。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我小伙伴给我发信息哈，就是小伙伴抱怨我说，每一次给你发信息你都不回我，我说我感觉我好像都回你了。玩笑归玩笑，回过头来说一说，的确是吃好早餐对于我们的上班族、上学族、用脑频次比较高的人，其实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大脑这个器官啊，虽然它总重量只占我们全身体重的2%，但是如果说要调动它的话，那消耗的热量是多少呢？20%。所以你知道人不愿意动脑其实是天然的，如果我们动脑其实就是一次抗阻练习。因为从我们的身体机制，从生理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要尽量的去减少体力的消耗。

0: 啊，为什么我们说早餐是一定要有碳水的？如果实在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生活家摆在桌面上摆得满满当当一桌子，又是蔬菜又是蛋白质又是碳水，我只能吃一样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优先选碳水。因为碳水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主要是大脑来供糖。如果说你的血糖上不来的话，你的大脑就会出现供能不足，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呢？反应很慢，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这都是身体其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疏漏来提醒你大脑没吃饱。虽然哈，我有时候做节目，往往我们的节目本身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个自我的信息茧房，我会感觉我们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家庭早餐吃的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数据，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就是讲到在学校当中做的一个学生之间的这个调研，就会发现超半数的学生早餐就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或者是早餐吃的就比较的糊弄。而吃早餐的孩子和青少年在记忆力注意力，其实在上课的表现当中，你就会知道他比不吃早餐的要更好。同样对于成年人，他的工作效率和在我们的用脑的效率方面，他的表现可能会更好。所以从早餐这个角度，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早餐要吃，接下来我们再讲说早餐一定要吃好。因为从刚刚我们说的，如果只能吃一样的话，你要吃碳水，但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时间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上要求了。比如说你这个碳水你要吃一些慢释放型的碳水，哎，这时候就是要求有点粗杂粮，有点蔬菜，有蛋白质，这样呢它混合在一起，你的糖的释放它会更加平稳，大脑的功能会更加持久。如果你早餐只吃一个面包的话，第一个当时你的饱腹感可能会很强，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第一节课或者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已经会感觉说，哎呦，我感觉饿了。有一些成年人会明显感觉说哎呀，怎么抓心挠腮的，因为他的那个糖叫做快糖，他一下子把你的血糖值调上来了之后又急速的下降，他上的快下的也快，他会给你身体带来一些反应，这种反应有一些敏感的人群说饿得心发慌，甚至出冷汗，手微微的抖，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血糖或者你早餐结构可能没有吃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哈。另外对于我们的老友人群来说，早餐和脑力活动的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大脑健康它的关联性更强，千万不要认为说我现在不上学不上班，我的时间相对来说悠闲，但是我从早餐这个角度我也吃，但早餐质量吃的差不行。比如说常态的咱们中国人比较偏好的白粥啊，小咸菜啊，或者是豆浆啊，油条啊，这些都属于质量不高的早餐。我们在引领人群方面，既然大家有时间，然后同时呢也有精力，对吧，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三餐搞好。比如在早餐当中，我把白粥换成杂粮粥，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坚果，一小碟蔬菜，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吃点水果，水果也可以当成一个坚食哈，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早餐。你也可以日常换一换烹饪的形式，你说把它做成蛋羹啊，握个荷包蛋呢、或者是我偶尔炒个鸡蛋呢、煎个鸡蛋呢，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早餐一定是要吃的，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大脑健康也是有紧密的相关性的。好，这也是感谢我们生活家哈提供的一个信息，觉得不吃早餐好像自己注意力非常的涣散哈，那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方面的一个反馈吧。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我们再来一点信息密度更大的提示，每一条呢都跟您的假期生活和美好生活是有相关性。第一条呢是来自于假期饮食的提醒，假期呢聚餐比较多，怎么点菜才健康呢？其实从我们点菜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两天也反复在提，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

水果，在家做饭的时候呢，蔬菜深浅色品种要有一个搭配，主食呢粗细粮要合理的组合，减少一些油炸红烧，优先选择蒸煮清炒。而外出点餐的时候呢，按照人数适量的点餐，还记得我们说过的点餐的标准吗？几个人你就会点几个菜加一。如果说人是像老友人群和小友人群偏多的话，你可以减一。我们一定要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我们的饮食，同时也不浪费我们的钱包，对吧？那么如果说同桌有老人和孩子，吞咽能力不是很好的人群的话，选一些质地软烂啊口味清淡的菜品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从健康饮食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分享给大家。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分析了7500人血液样本和饮食的习惯，考察了10种健康饮食模式，包括地中海饮食、北欧饮食、德叔饮食、植物性饮食等等哈，与生物学衰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呢，坚持任何一种健康饮食模式都与更慢的生物学衰老速度显著相关。研究负责人表示，效果不是巨大的，但是可测量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完美的饮食，这可能是最实用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总想找到那个最好的，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当今天我们会发现，哎，地中海饮食风很大，我们呼啦啦去追风地中海的饮食，过两天又会发现，哎，德叔饮食效果很好，我们又呼啦啦去追逐德叔饮食。话说哈，这两种饮食模式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啊，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选择一种跟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最适配的饮食模式，健康饮食模式哈，能够把它坚持下来的就是最好的。继续来关注，哈佛大学胃肠病学家特里莎·帕里理查博士指出，95%的成年人膳食摄入是不足的，而早餐是补充膳食纤维的最有效的时机。原因在于呢，结肠在睡眠时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呢，它的活跃度是最强的。一顿富含纤维的早餐能唤醒我们的肠道，刺激自然的排便反射。更重要的是，高膳食纤维的早餐会产生连锁的反应。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吃高膳食纤维的早餐的成年人，在当天剩余的时间当中，更可能选择更健康、更高纤维的食物。所以就叫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有更早的一项研究也证实，早餐对于血糖影响较温和的人，全天他的饥饿感哈，它会更少，总热量的摄入会更低一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早餐不妨可以加一勺燕麦麸皮、一把坚果，或者是几颗坚果，从几颗浆果哈，从改善排便最可预测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多吃膳食纤维，然后喝水，保持运动。而早餐是坚持下去最容易的那一餐。回过头，我们不说吃的内容，我们来说一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个形式。你出门在外吃饭或者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同桌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就拿起了手机，刷上了手机。那最近呢，有哈佛的健康专家也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观察哈，因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提出了正念饮食的概念。什么叫做正念饮食呢？它的核心就是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进食体验，我们去注意这个食物的气味、口感、味道和外观，而不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吃完一顿饭。有很多人说，哦，我的电子榨菜是某某综艺，我的电子榨菜是新近在热播的一个什么网剧也好啊，电视剧也好。实际上呢，它都脱离了我们的正念饮食。具体的做法，我们在生活当中相当的简单，就是选一顿饭，把手机放远，如果有家人的话，跟家人一起好好的去享用这一餐。但如果说是自己的话，你可以更好的去做练习了。我们去看一看眼前的这个食物，再吃第一口，吃的时候呢，放慢速度，感受每一口的味道。当思绪飘走时，不要自责哈，只是温和的把注意力带回到食物。哈佛的这篇文章也指出呢，这种做法是把日常吃饭变成了一种存在感的练习，不需要冥想或者是安静的房间，一顿饭

0: 但就够了。你停下，你注意，你回来，你把一个普通的瞬间给了他全部的注意力。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节目前的那个话题，有好多人就感觉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细细的品味过生活，慢慢的做一件事情了。其实这主动权永远都是在我们手里，从吃饭你就可以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假期最容易打乱的就是作息了。那么近期呢，从时令节气与远程医疗发布会上，一条提醒格外受人关注。秋令啊，主收，人体的阳气渐敛，作息紊乱恰恰跟秋季的养生规律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长时间刷手机，在中医看来就是久视伤血，熬夜不睡容易耗伤肝肾的精血，第二天自然精神就不济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节日期间尽量顺应秋季早卧早起的节律。如果已经出现了什么眼干啊、视物模糊啊，你可以闭眼去做做眼保健操，或者是闭眼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或者是呢，在晚上临睡之前呢，可以用一个不烫皮肤的热毛巾去进行热敷，用热贴去进行眼贴的热敷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提醒大家哈，要注意一下敷贴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假期出游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喜欢打卡式的赶路。那么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高强度的短时间的奔波是既耗气又伤筋，脾呢主肌肉四肢，久劳反而是伤脾气，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四肢乏力，久行伤筋，还容易出现腰腿酸痛。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活动比较少，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这种特种兵的旅行。我们之前有提醒哈，如果说是带家人的话，这个想法千万不要有。你要对行程不要有太高的预期，同时呢，一定要设置足够的休憩的时间。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行程要安排留有余地。我们不是要慢享生活嘛，所以说速度尽量是慢下来，能够悠闲的在此时此地，而不要总是一个悬浮的状态哈。日行的步数的数量呢，还是要量力而行，中途呢多休息，少量多次饮水，晚上可以说适时的用温水泡泡脚啊，泡泡澡啊，尽早的入睡，帮助我们身体的恢复。

天在节目前呢，我们的一个主力的话题，说一说慢享生活，慢享假期，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一次放假之前，可能我们都计划的特好，我要读几本书啊，要学做几道菜给家人一起分享啊，我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一个悠闲的打卡。但是真正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就想躺着刷手机，计划一个都没完成，然后假期结束的时候特别的懊恼，就会自我谴责说是不是太没有自制力了，然后就会内卷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的计划为什么总是落空，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假期过得更加的精彩。为什么假期总是落空呢？第一件事呢，就是节前的期待啊，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满足。曾经呢，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你知道一周最幸福的一天是周几吗？是周五。最不幸的一天是周几吗？可能第一个呢是周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比周三还让人觉得难挨是周日。周日的早上啊，你就会感觉说，哦，我感觉这个周末过得

好像特别的不尽兴哈，之前的这个计划好像都没有执行，抓不住的假期。所以呢，不妨在这个放假之前，很多人就会列计划，光是规划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产生了愉悦感。所以愉悦本身，假期的满足感本身，其实更强烈的这个刺激是产生在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大脑在那一刻已经预知了不少假期的快乐，真正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期待感反而下降了，所以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心理落差。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把假期安排得太满，很多人会把假期当成高效利用时间的机会，就是特种兵式的假期。但是假期的本质是什么？假期的本质可能是休息嘛，不是完成任务嘛。行程排得过于精确，会让我们有被任务裹挟去支配的这种感觉，所以本身假期就反而由最松弛变成了最不松弛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日常累积下来的那种紧绷和疲惫感会在假期的时候真正的释放。平常工作呀学习呀这个压力其实是一直裹挟着你，到了假期的时候啊，身体和精力终于可以允许你说松一口气吧，这个时候你只想躺着，它不是自制力的问题，是身体在告诉你我需要休息。所以假期前一两天甚至前两三天，你想躺着你就尽情躺着嘛。我们怎么样把假期过得不后悔呢？就是你可以把计划换成意向清单，不要写每一天我一定要读50页书，我假期要读2到3本书，而是写什么呢？如果天气好，到公园走走，如果天气不好，我要看一部电影，如果有心情，我尝试一道新菜。意向清单的意义不在于全部完成，而在于提醒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另外呢，就是至少安排一件能够让我们沉浸的事儿。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啊，当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的时候，身体当中的这种时间的感受会消失，但事后回忆的时候，你却会感觉那个时刻是幸福而丰富的。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有用。我最近还看到很多年轻人比较实行的一种旅行方式是什么呢？从我们的出行这个角度来说，跟既往不同，以前我们可能是刷景点，现在呢，大家去刷什么呢？刷一些体验式的项目，什么去画一幅画呀，到陌生的城市做个拼豆啊，去做个手作呀，去体验一下非遗呀，等等。不管是什么哈，只要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就值得在假期当中一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不完美，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态。计划会落空这件事情其实时常在我们的假期会发生，而且假期又不是考试，它没有所谓的及格线，躺了一天它也是一种休息嘛，所以允许自己放松本身就是假期的一部分。给假期留一点空白，不要把每一天都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我到这个年龄，我开始有理解，就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还有我之前看到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作家哈，也是个年轻代的作家代表，他呢放松的方式是到他自己城市当中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开一个房间，然后在这个房间当中度过一个周末。我当时在想，这不浪费吗？现在我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了，因为你在家里，就像你在家里永远完不成工作，你到咖啡店你才有那种情境，或者是到办公室你才有这种情境，你才能工作。家好像本身就不是太适合工作的地方，现在好像家又变成了本身不太适合假期放松的地方了。每个人可能观点不一样哈，总之找到你自己那个适合让你自己关机重启的方式和地方就很好。最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假期满意度的小练习，如果假期结束让你感觉说虚度了，你可以做下一件事儿，就是写下假期里让你感觉到开心的一些时刻，不用多，2-3个就可以了，哪怕很小，比如说吃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一顿比较惊艳的饭，然后看到了一朵很好看的云，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了半个小时，然后和我的亲密的这个伙伴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悠闲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方法呢叫做微小正向记录法，它能够帮我们把注意力从没做什么转移到
做了什么。我在给孩子读图画书的时候，有一本图画书特别有哲理，这本图画书的名字《原来我有这么多》，就讲到一个小朋友衣食无忧，但是往往他就会觉得不够不够，别人有的我都没有，他往往就会看向别人拥有的。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何尝不是呢，我们往往愿意去看别人拥有的，而不去看一看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转换去看我们的生活，或者是看我们假期的时候，假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空。所以最后啊，假期其实它不是用来完成的，而真的是用来度过的。好好虚度我们的假期吧，这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

0: 联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

0: 各位好，咱们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大连人喝牛奶啊，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今天我们就从这个鲜字说起。新乐牧场在我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啊长途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呢给您送上门。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而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到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牛奶。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鲜服务。想订奶可以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订奶拨打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关注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最开始先和您说个词儿，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没听过，这个词的名字叫做长户险。什么是长户险呢？那把它说完整就是长期护理保险。有的听众说，大福，这不就是养老保险吗？哎，跟您说这还真不是啊。咱平时说的社保是五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那么长户险呢，是排在他们的后面，所以媒体会把它叫做社保第六险。那么长户险的作用是什么？一句话概述，专门管一件事儿，那就是人老了、失能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这笔长期照护的钱由谁来出呢？有人可能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听我给您简单理一理啊。说现在这个失能的老年人人群的数量大概是在3500万啊，这个占比呢其实不低，这个占比不低，因为按照我们在一些统计当中看到的数据来看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推演的话，那么大概是占到了10%左右，占到全体老年这个人群当中的10%左右。10%是什么概念呢？就有可能10个人当中有一位就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比例不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以前节目当中我经常会讲到一个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到的话，叫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啊。您想一下，如果家里老人是瘫在床上了，要么子女呢辞职回家伺候，要么呢就是花钱请人，一个月5000块钱我觉得都是少的，7000-8000块钱也一点都不稀奇。这笔钱有多少家庭能够真正扛得住呢？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很多朋友说长户险是不是商业保险？长户险呢，它不是商业保险啊，长户险它不是商业保险，它应该说是一种普惠的制度啊，是普惠制度，按照您参保缴费达到条件，应该就能享受到相关的待遇。它更类似是一个大家共住共济的一个公共的池子啊，它可能是这么一个定位，我觉得会更相符一些。那么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是有这么一群群体，大家是需要这样被照顾被照料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要支出比较高额的这种照料的费用，所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形式它就应运而生了。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交流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当下都比较关心。如果说提到这个长护险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呢，应该也不算非常陌生，因为我印象里面就在2020年就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报道，并且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落地的方式方法。那只是说它有一个周期，有一个阶段。那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以社会雇助互助共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对评估认定符合失能标准的参保人员，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我刚才的描述，您对于这个制度应该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包括一，它前提一定是参保人群啊，第二个呢，就是它面对的这个对象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啊，它是符合失能标准的啊这种参保人员，那么提供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提供服务或者资金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啊，其实这句话说的我认为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在这个定义当中就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它的服务的群体是谁，它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好，因为我们这个传输文件的这个系统啊稍有一点卡顿哈、啊、我们今天将会围绕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在刚才我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您有想一想这个长互显是否能用上吗？当然我首先是希望就是所有的人如果都用不上，那么那这是最好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家没有这个出现啊失能的啊这种问题啊。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因为现在我认为首先是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包括生活的这个品质的提升，健康意识形态的逐渐的我们越来越高，使得我们在养老这个阶段大家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相较之前我认为会变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家已经逐渐有了一些用比较正规的保健品的意识，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喜欢中医，那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啊，这个中医治胃病啊，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调养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些自我的身体的一个关照的方式。那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现在自己身体的那种定义，那种健康的定义其实越来越强烈。你看退到早些年的时候20年30年40年前啊，我们问说身体怎么样，很多人说我身体没问题啊。这种身体没问题呢主要涵盖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是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像我们这个爷爷奶奶这一辈的啊，其实不太关心啊，就是没有问题不用检查啊，吃点药好了啊，就是这种状态，这是一种心态哈。另外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心态呢就是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问题了，但是呢不愿意说啊，没有问题非常好，这是在早些年的情况。而在今天我们再提到你身体怎么样，可能是我身体没问题，我认为这个下面的浅层次的词是什么呢？我已经在退休前后开始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我该锻炼锻炼，该用药用药啊，该吃保健品吃保健品，该药食同源，我就是在饮食上也会选择药食同源。哎，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讲到我身体没问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已经做了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呵护。因此我觉得在这种健康理念和意识引领的前提下，我们身体遇到问题的可能性它应该是会大幅的降低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哈，我认为是应该大幅降低的。但随着人体机能的下降啊，就是失能状态呢又是一个我们不能逃避的生活的一个节点，就是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群体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现状。那么一旦这个现状来了，家庭当中的压力就会陡然增加，这时候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出现和落地，那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至少是资金层面上的一个很大的开销问题。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什么叫失能啊？你像因病因老，身体机能严重下降，吃饭穿衣服洗澡上厕所翻身这些基本的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就得靠别人伺候，这种状态呢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失能的状态。当然按照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严格意义上定义，它一定是符合失能条件，它一定是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的，它不能说这人说哎呀我就是失能了你就说啊那你就可以享受了，那肯定不行，它应该是有一个科学的有依据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那么长期护理保险就是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记住两个词，第一个词呢就是长期，不是住几天院那种短期的护理。第二个词呢是失能，不是头疼脑热，是生活自理能力出现了问题。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制度怎么来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全球啊，不少国家和地区，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阶段。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人口的占比持续会增多，那么靠家庭的单打独斗肯定是扛不动了。所以在早些年，你看我印象里面是2020年，再往前的话，这应该是在2016年前后，就启动了首批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后来到了2020年呢，这个试点呢又逐步的扩大，啊，到今天来看，其实也是有整整10年的时间了，从2016到2026啊。所以在这个10年的时间里，通过试点，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同时呢，对于政策的落地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便于让更多的人，符合条件的人更好的去享受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份算是在养老，人生养老阶段的一个福利。你说是这个福利，我也在想着福利，我们现在年轻人讲的福利，我们这个逢年过节有些单位可能发一些福利，我觉得可能对普通人来讲，福利是这么来理解，是一个额外给予你的，意想不到的一个礼物啊什么的。但你想，如果说只到了这个失能生活状态的话，那么如果有一部分资金和服务来为失能人士兜底，这何尝又不是在人生这个阶段当中的一种福利呢？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资金层面上要开销这么多，确实是很高。当然这个基于参保对象相关的要求呢，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政府的网站来做查询。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单独拿出一期节目，和大家梳理一下相关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它一定是要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标准，它才能够清楚仔细的来落地的。那么要说到这些失能评估的标准，包括护理服务，那么在前端的试点城市里面，那一定是在不断的积累大量的经验。我们说先试点再推开，这样才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这也是我们在做事情过程当中想做的踏实，做的到位我觉得一贯的一个路线，我们是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在关注的一方面可能是近期家庭当中有长者出现了这个失能的情况。那另外一种关心的目的呢，一定是基于我们对于自己未来这个养老生活的一种兜底。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大家身体状态都非常好激情昂扬就是会有一点担心，是不是以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的话，到底该怎么能够启动相关的程序呢？我相信这个过程呢，它一定不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启动这个社会保险制度的话，它一定不是复杂的，对我们个体来讲，它就像是

现在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医疗保险啊，这些你刷个卡，现在已经方便到了刷个脸啊就能够实现啊，它一定这个程度它不会很复杂。那我们主要可能还是要关心什么呢？就是在整个评估，第一个方面就是评估这个阶段，失能的评估条件应该是有哪些？这个话题我在网络上也查了一下，啊，就看一看目前大家的这个探讨的标准。一般来讲呢，是指在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个问题，一个呢，它就时间上是一个长周期，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评估认定。就像平时你说我病了，我想请天假，啊，那单位会说你到医院检查一下，拿个假条，这是单位的一个管理制度啊，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评估的标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得了解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先参保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关于这个长护险的定义当中，就很明确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就一定是有这个参保啊，它一定是个前提。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它是一个社会的互助的共济的形式。当每个人都参保了，就相当于我们的每个人在这个池子里放一点点钱，然后如果说谁出了问题，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钱啊给谁协助他来做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我说的这个话就是老百姓通俗的来讲哈，他没有这么严谨，也没有这么官方啊，就是我理解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他一定是基于参保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

接着呢，我和大家来分享一段啊，这个官方发布的信息是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我相信在这段信息当中，大家可能能够捕捉到非常有效的一些关于这项制度的相关的说明。国家层面呢，统一规范政策制度，统筹城乡制度设计，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第一个方面，统筹城乡制度安排，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那么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是统一来建账，资金统筹使用。各地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先从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逐步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另外一个方面是统一保险的统筹层次，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市地级统筹地区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务一体，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按照政策统一规范、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优化管理服务的要求，推动省级统筹，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确保统筹地区间在参保缴费、待遇支付、失能等级评估、基金管理、经办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相对的均衡。另外，关于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就是这个钱它是怎么来的，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各方负担能力相匹配、与可持续要求相协调的多元筹资机制，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实现基金稳定筹集、

0: 无力运行，精算平衡。这里涉及到第一点，建立稳定的筹资渠道，建立健全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国家层面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基准费率制度，规范缴费基数政策，合理确定费率，实行动态调整。那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余较为充足的地方，可在充分测算评估保障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权益，确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长期可持续的基础上，合理的调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费率，调整部分用作长期护理保险单位费率，具体规定由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税务总局来制定。另外呢，就是合理设置筹资标准及分担机制，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控制在 0.3% 左右，单位职工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分担，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与养老金水平挂钩，由个人缴费，原用人单位不缴费。那么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筹资由个人和政府合理分担，个人缴费，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助，政府补助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地方结合实际精算，可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缴费基数，也可在农村地区按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核定缴费基数，鼓励探索完善更加科学精细的量能筹资机制。各地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当年，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减半从 0.15% 左右起步，用五年左右时间逐步过渡到 0.3% 左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 0.3% 左右起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参保，缴费基数可按统筹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不低于60%来确定，由个人按规定缴费。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选择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缴费，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筹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外子孙、外孙、子女。刚才说的一个是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最后一点提到就是关于医保当中个人账户的费用，你可以用来缴纳一部分这个长护险的这个费用。接着说一下实施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这里面呢有提到关于合理确定保障对象，按照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人员，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国家层面统一研究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并且根据基金支出需求动态调整费率。它也是一个阶段然后实施相关的这个服务另外呢，就是合理确定待遇保障的标准。国家层面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基准待遇标准，各地可根据实际的适度调整，待遇享受不设起付标准，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 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50%左右；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参保待遇，灵活就业人员依据参保的政策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在完成量能筹资机制，均衡就业人员与非就业人员缴费责任的基础上，逐步适度的均衡待遇水平，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根据失能的等级、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差别化的待遇保障政策，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的倾斜。好，刚才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分享到的这一个内容啊，就是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那么其中有几个大家关心的点，尤其是缴费大概的这个费率啊，然后我们提供的这个保险理赔，这个保险实施的这个额度啊，承担的额度啊，它应该不叫理赔，保险承担的这个额度啊，会有这么一个描述。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直升广播也将会跟进，持续来关注长护险的这个话题。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交流关于长户险的话题。要说到长户险，刚才我们既关注到了什么是长户险，适用于哪些类型的人群，以及国家相关的这个意见当中是如何去表述长户险这份社会保险制度在落地过程当中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那接着呢，咱们将这个视线呢转向到浙江的绍兴，来看几个真实的故事，看看长户险究竟在失能群体当中如何去帮助万千家庭走出了经济上的困境。第一个事情说的是韩明的家属，就是韩明呢是当事人，韩明呢2007年出生，

啊，这年纪非常小，患有先天性的脑瘫。那么在2025年6月份进入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这种保障范围。那么他们家呢是请的护理员上门服务，这护理员呢是叫邵志梅，那么会按照规范来上门服务。那么韩明的家属就说啊，说这个孩子以前很少笑，现在呢会对着这个邵阿姨笑了。邵阿姨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护理员。那么这可能也是在长期护理保险当中，我觉得所带来的另外一层，就对被照护者本体上的一种变化。那么在服务期间呢，护理员邵志梅按照专业的标准为服务对象开展了肢体被动的活动，肌肉的按摩，有效地缓解了肌张力，认真地做好了口腔的清洁、皮肤的护理等基础照护，严防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呢，耐心的陪伴，亲切的沟通，用温情的陪伴逐步改善了服务对象的精神状态。经过这份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对象肢体活动能力得到了改善，而面部的笑容明显增多，生活的质量也是显著的提升。所以这个案例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以前在提到长护险的时候，想到的永远是老年长者，其实在生活当中全龄段里面，他都有可能会帮助到需要这个受助的这个对象，也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少年的群体。再来看一个，这个主人公呢，我提到都是化名哈，这个主人公叫郑平。郑平老人啊是退役军人，因为中风导致了偏瘫失能，一度呢情绪非常的低落，不愿意交流。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启动之后啊，然后他们的这个护理员陈光明主动沟通交流，就从军旅生涯入手，耐心的倾听，真诚的关怀，逐步的打开了老人的心扉。那么在护理服务过程当中，和默契的护理人员与服务对象，那等到休息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是志趣相投的老战友一样。那么在这种专业的服务与人文关怀之下，老人的精神面貌明显得到了改善，重新展露了笑容，也充分体现了对退役军人的这份尊崇和关爱。再来看一个，这个案例说的是林浩啊，对林浩来说，对林浩的家属来说啊，其实照护问题一直非常的头疼。因为我们可能也大概能理解，因为林浩老人今年呢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啊，是个一位百岁老人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之后，这个护理员李兴珠每天提供的是日常的照护、健康的指导这些服务。那么这些呢有效地缓解了家庭照护的压力，解决了实际的困难。持续专业的服务让林浩老人家身体状况保持平稳，也让家属从繁重的照护负担当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啊，家属是非常感动的，而且特意写了一块牌子叫长护暖心，通过这种朴素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份惠民政策以及一线服务人员的感谢与认可。其实我想这块牌匾既是对服务质量的一种肯定，更是长期护理保险它能够做到暖民心解民忧的一份。看到在浙江绍兴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案例，我们就对于长护险在生活当中它的应用范围、它展开的服务可能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有一些画面感的了解。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呢，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当中

0: 去不断的去，大家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也好，刷刷这方面的视频也好，听听我们的节目的探讨，我觉得要了解和掌握，就这个社会保险制度，它对于这种受用对象来讲，它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帮助和价值。刚才说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我看平台有人在说今天的这个主题特别好，之前没有了解过，是第一次听说。长户险呢，我们在媒体当中，在我们这个媒体当中的宣传其实频次不算少，因为我听到关注到我们同事的节目里面也都有会在分享过关于长户险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我认为接下来将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很多人可能都会关注，尤其是如果家庭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急需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对这个相关保险制度的了解会更加的透彻。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跟进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如果说你有什么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也欢迎您一起跟我们来沟通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就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从这个试点范围到逐渐的落地，它一定是有一个不断的去调整优化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调整优化的总体的一个方向，那一定是希望如果说家庭当中出现了失能人员的话，那么这种基本的照料，包括相关的护理服务，也还有我们说这个资金的保护底，这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之前的那个测算说，如果出现了失能人员的话，一个家庭里面，你要想给他提供有质量的照护，最低的费用基本上也得4000-5000块钱。那么这对于一些退休之后的这个退休人员来讲的话，他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退休金，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很有价值，值得关注。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一些这个分享保险的账号上，也都会跟大家去交流一些关于长户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就老百姓所称第六险。那现在我们交的五险一金嘛，是五险，他们这叫做是第六险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由公司联合相关的这个研究院呢，共同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白皮书的名称比较长，叫《接不来的父母，回不去的故乡》。2026中国独生子女给异地父母养老现状的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是1713份，调研的范围围绕着独生子女在给异地父母养老过程当中的现实困境、养老模式的选择、代际观念的差异、养老资金的储备、养老金融产品需求等痛点展开，结合了深度的用户访谈，全景地还原了当代独生子女面对父母养老的真实思考和现实压力。那么调研发现呢，异地养老并非大城市特有的难题，在县域城镇家庭同样面临着子女与父母

母之间不同程度的空间分离，同样面临养老困境。49%的受访者面临的主要养老矛盾是希望接父母来身边赡养，但老人不愿意离开故土。41%则面临着父母期盼回乡陪伴，自身却难以舍弃现有的工作收入的这种两难境地。另外呢，不同代际人群的养老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90后、00后，他们的内心最希望就近陪伴父母，却受到了事业制约的这种压力。而80后赡养压力最大，兼顾职场、育儿与远方父母，身心负担较重。在经济上，半数受访者担忧大病到来的时候，比如说财务的冲击、长寿的风险、养老金的情况、长期照护成本，可能会成为家庭的主要负担。而近半数年轻人由此萌生了养老前置的规划意识。商业保险凭借着稳健现金流的优势，成为了仅次于存款的养老储备的选择。在这份白皮书当中，归纳出了当下独生子女家庭四类主流的异地养老的路径，而每一种选择其实都是家庭在情感、经济、现实条件下反复权衡的结果。第一，异地留守模式占比42%，最常见的异地养老选择，父母留在家乡，熟悉的生活圈层，但子女需要承担因为距离带来的应急照护的缺位、情感亏欠等风险。二是随迁陪跑模式，占比30%，子女将父母接到身边居住或就近安置，实现了紧急情况快速响应，但也面临着老人的精神孤岛、两代人生活习惯需要磨合的问题。第三是候鸟旅居模式，占比16%，老人在不同城市间季节性的居住，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体验，但对经济家庭条件不太好，包括老人身体要求比较高，跨地域就医衔接就成为主要的顾虑。第四是机构养老模式，占比10%，借助专业机构获得照护服务，能够解放子女精力，但仍旧受到了传统观念包袱、服务价格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报告的核心洞察显示说，理想的养老方案与现实选择存在着明显的错位。34%的独生子女内心希望接父母到身边同住，但现实中却有超过40%父母选择异地留守。而医疗突发风险、长寿带来的资金缺口、长期照护的开销，是压在独生子女身上的三大经济焦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养老规划需要前置，由被动应对风险转向到了主动储备养老的资源。通过刚才的这种白皮书的梳理，因为它涉及到了跟一家这个知名的保险机构合作啊，它里面肯定也会有一些基于后端保险机构的这些商业产品的一些探讨，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展开去讲了。但我觉得就前端的这个调研的数据和情况，大家可见一斑，就是了解到了其实现在面对养老问题过程当中，年轻人与我们的长辈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这种错位啊，或者是错配，这个其实也真的是现在社会当中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一方面年轻人想多挣钱，去往了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平台；另外一方面，那么这时候如果想留住工作的话，可能就很难留住我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的距离，这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两难的选择。那么您在这些问题方面会作何考虑呢？您会优先去怎么考量这个位置的摆布呢？在我们没有拿到一个更友好的这种解决方案之前，可能二选一一定是大家多数人直接会面对的一个艰难的人生的课题。所以有的时候会想想，哎呀，回到小时候该有多好啊，不用去做这些选择，我们只做做卷子上的选择题就可以了。但是长大之后不用再去考试了，但是人生的每一场考试又会变得如此的具有挑战性。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呢，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6到25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连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那现在呢，已经是秋天的季节了，在秋天当中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中医的理论里边认为呢，秋令呢是主它的气息呢是燥气，也就是被我们称作为秋脏。肺呢是焦脏，就主呼吸与大气相通，外合皮毛，开窍于鼻。燥邪侵袭，首先呢伤害的是我们的肺，就导致了肺阴的损伤，那么它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呢就会出现一些失调。所以说呢，秋燥的典型的症状呢包括了像口鼻干燥啊、咽干、喉干、痒等等这些情况哈，甚至有的人呢会出现疼痛。那许多人呢入秋之后呢会觉得口渴，饮水量增加，但是也难以解渴，这就是燥邪消耗了我们津液呢所出现的一些现象。皮肤潮湿和干燥是并存的，比如说像起头皮屑呀、或者是皮肤痒啊，这都是常见的信号，这都是和燥邪伤肺导致的肺经亏虚无法濡养我们的身体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出现的，就是大便就是黏腻不畅。其实呢你看我们的肺呢真跟大肠呢是相表里的，肺燥啊，我们说到的肺燥津亏，它就导致了大肠失去了濡养，形成了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养阴润燥啊，其实大家还是要用到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梨哈，润肺止咳，天然的甘露，自古呢被奉为了润肺的圣品。中医认为呢梨呢是味甘微酸，性凉，归肺经和胃经，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秋季的梨啊是饱满多汁的，正好呢就对应了秋燥伤津的这个问题哈。秋燥呢它是容易导致我们的肺阴不足，出现干咳、喉咙干痛的这个现象。而梨的水分其实它的含量可以达到85%以上，而且呢富含苹果酸、柠檬酸这些有机酸，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缓解口干的这个情况。那其中它有的这个果胶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来排除体内的积热，间接的减轻了它的肺部的负担。但是在这里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梨呢本身呢偏寒一点，就是偏凉性哈，脾胃虚啊，容易腹泻的人不要多吃了，每天呢吃一个，最好还是蒸的。那生吃的梨呢它一般呢是适合口干比较明显的，需要快速补水润燥的。而煮的梨呢你可以就是煮成那种梨酪，里边加一点冰糖或者川贝或者银耳都是可以的。那温就是这种温饮的这个方式比较适合脾胃偏寒的人，可以避免梨的凉性的这个刺激哈。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百合呢也是一个绝佳的食材哈，滋润，它也是一个滋阴润燥肺之良药。它其实又是食材也是药材，就是药食同源嘛。中医认为呢它呢是味甘性微寒，归肺经和心经，同时呢也是养阴润肺，能够清心安神的啊，秋季养肺特别适合呢，就是百合来滋阴，缓解肺燥所引起的干咳这些情况。其实秋天呢，我们要去解决的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容易呢消耗我们的肺阴。百合的这种滋阴的作用呢，能够补充肺中的津液，让我们的肺部呢保持温润。同时呢它含有的这种粘液质对于呼吸道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对于秋季出现的一些秋燥失眠的这个情况，其实秋燥失眠就是在秋天出现这种问题的，大部分呢来自于肺阴不足，影响了我们的心神啊。百合呢它就兼顾了润肺和安神的这种特点，一举两得。但是在这里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百合呢是性微寒，风寒感冒所引起的咳嗽呢是不宜多吃的。 大家呢可以用百合呢来做粥，就是跟大米呢一同来煮，加一点蜂蜜来调味儿，适合早餐，健脾又润肺。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提倡大家的百合银耳莲子羹啊，用百合来搭配银耳，然后呢能够搭配莲子，小火慢炖啊，都是很好的秋季润燥的经典的食材。再有呢，在秋天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多吃一点白萝卜，顺气化痰，它是平民的补品，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那秋天来吃萝卜对于肺呢，它是有很大的补益的作用的。你看白萝卜它的颜色属性就入了肺，就是符合秋天是归肺经的，然后它的味道呢又有辛甘性凉，能够帮助我们去消化这个积食，下气宽中，特别适合秋季因为肺燥和积食所引起的痰多胸闷的这些现象。秋天呢大家很喜欢进补啊，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是 不自觉的可能就会吃的多一点哈，这是一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特别觉察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哈。慢慢的就是秋天由于我们吃的越来越厚重哈，就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急热内盛的这个情况。那中医认为呢，肺跟大肠相表里，肠道的急热呢，它就有可能会干扰到肺部，然后就影响了我们肺部的宣发的功能。而白萝卜呢，恰恰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的特性就是下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哈排出肠道里边的积气和热邪，间接的减轻了一下肺部的负担。那么它呢，其实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比如说你在就餐的时候来几块白萝卜，哎，它的整体哈就是一个很好能够避免及时生热伤津的这个情况啊，它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但是呢，白萝卜呢性凉，脾胃太虚的人就煮着吃吧，然后呢不要和党参呐、黄芪呀、这些补气的药材哈同时来服用，生吃，比如说白萝卜汁加上一点少许的蜂蜜都很好哈，然后呢熟吃呢你可以跟排骨啊一起来炖哈，能够综合萝卜的凉性，还能补肺润燥，适合全家来食用。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坚果之宝呢是我们的杏仁哈，我以前节目里边也讲过，杏仁呢是分甜杏仁和苦杏仁的，中医呢常常呢用甜的杏仁，就是南杏仁来养肺啊，它呢是归肺经、大肠经，润肺止咳，大便干燥啊，其实都可以用杏仁来调节哈，是一个双效的这个食材。那么秋天呢会导致我们的肺经不足，引起大肠的湿润啊，所以甜杏仁呢富含脂肪油，既能够润肺，同时能够缓解干咳，还能够润肠，改善秋天的这个便秘。同时呢它还有维生素 E 这些抗氧化成分来保护我们肺部的细胞，增强肺的抵抗力。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杏仁来做粥，将甜杏仁打碎之后跟大米一起来煮，加少一点的冰糖来润肺通便。还有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杏仁银子羹在甜杏仁里边又搭配了像银耳啊、百合，炖煮之后呢一起来用哈，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食材，适合秋季熬夜之后的一个滋阴养肺。所以呢其实在我看来，一年四季当中呢最应该去调养的就是我们的秋天哈。秋天是一个收获的这个季节，而且呢秋天呢也是一个过度收敛的，为了这个冬天做好储备春天的这种生发。所以我觉得对于秋天来讲，它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跟它好好来相处。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 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那么我们在说起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学会几个居家养生的小动作哈。很多人身上呢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难受，当然呢大家不舒服的时候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呢也不用太复杂哈。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就是分享几个简单的居家养生的小动作，哪里不舒服呢就可以去对应的练习哈，坚持去做，身体舒展会比较的轻快，夜里睡觉呢也能够踏实不少。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气血如果堵了，那你气血堵了呢就去跺一跺脚，给我们的全身呢来通一通。脚底呢是连着三焦经的，我们三焦呢就像身体里的四通管，那上下左右呢都得通畅一些哈，这样人体的气机啊、气血啊才能够顺畅和流转。脏腑呢是各司其职，身体呢会轻松而又舒展。经常的去跺一跺脚的话呢，能够刺激我们脚底众多的经络还有穴位，把沉淀在下肢的这个气血呢给它唤醒，来帮着调动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平衡。久坐呢会觉得身上发沉的时候呢，就站起来跺一跺脚哈，脚底一热，人呢就会很精神了。这个是我们气血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脚底大家要知道是连着我们的三焦经的啊，然后想要去很好的这个畅通，就经常的去跺一跺脚，刺激我们脚底的这个经络哈。那你说我们腰酸背疼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方法，去甩一甩手，给我们的脊柱松松绑。甩手通背，整个腰椎啊、胸椎啊其实都是能够活动到的。我们的腰肌劳伤，还有像背肌劳伤、脊柱炎、骨质增生都是可以做这个操的，对于延缓骨质增生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后背呢要拍在脊柱的中间，手呢可以拍在脊柱的颈段、胸段和腰段，注意身体的放松，每一个动作去做到位的话呢，其实都是拍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疼的这个地方呢你就拖掰两下哈，不痛的这个地方少拍一点。面积呢是用到手掌，面积小就用掌根啊，或者是指尖，一次你可以反复的拍个5-6下哈，把我们的这个腰垂的松一点，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哈。这个是我们腰酸背疼的时候呢，你就是甩甩手，然后呢拍一拍我们的这个脊柱。那么手脚发凉呢，我们应该去搓一搓我们的耳朵哈，把我们的小火炉点燃起来，因为呢命门之火是我们人体阳气里的根本，那么这个阳气的根本命门之火就是在我们的肾里边，而肾呢开窍于耳啊，我们总不能去搓肾吧，对吧？但是你可以搓一搓它的这个发言人、代言人，就是我们的耳朵，把这个小火炉呢点燃起来啊。耳朵呢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特别是肾经和膀胱经，搓耳朵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穴位哈，就把我们的命门的之火呢给它唤醒了，让这个阳气呢从肾经流向我们的四肢，全身呢都会暖和起来。所以呢你双手呢把它搓热，用食指和拇指呢捏住耳廓从上到下轻轻的揉搓，重点呢你要去搓耳垂啊、耳廓呀、耳背呀每个部位啊，搓10到15下这个方法特别好哈，大家要经常的去搓耳朵，因为耳朵呢也是一个全息哈，我们在搓耳朵的时候其实对其他的这个脏腑哈

都是有所带动的。那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出现了一些就是头晕的这个现象哈，头晕啊，就是大家要去握一握拳啊。头晕脑胀大部分呢都是就是那种虚邪贼风上扰清窍所导致的，那也就是气血不足，风邪趁虚而入吧，就是一般头昏大概都跟肝呢是有关系的哈，风啊和肝都有关系。所以大家握拳的时候呢，用手指要用力，就是握拳的时候手指用力，就相当于它锁住了我们的气血哈，防止风邪上冲，同时呢刺激手部的穴位，引气血下行，头晕呢它就能够缓解了。握拳的时候呢，大家要配合这个深呼吸哈，吸气握拳，然后呢吐气松拳哈。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点。这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握握拳，把这个风呢赶出去。那你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多揉肚子哈，把神安住下来。肚子呢是脾胃所在的这个地方，对吧？也就是大家通常理解丹田的这个位置。那么揉腹呢，它就是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嘛。以前我们都听过仙人揉腹法，对吧？但是揉腹这个事儿呢，是我们睡前啊，在我看来是必做的一件事情。它既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同时呢，能够就是引火归元，让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定，自然的去睡好觉。我们呢就用我们的右面的这个手掌心贴在这个肚脐上，左手呢叠在右手上，顺时针去揉，从肚脐开始慢慢的扩大，揉到小腹，再回到肚脐，每次呢5到10分钟，睡觉之前做好就行。那这个力度呢要轻柔，以舒服为准哈。饭后1小时呢就不要揉，是睡觉之前哈，大家去可以揉一揉。那好多人呢，还有就是特别是坐办公室的，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居家的时候，如果你总刷手机，也会出现这个肩膀僵硬的这个情况哈。其实你看肩膀僵硬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要多仰望这个天空，让我们的阳气呢重新回来。督脉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管，它就是从这个尾椎啊一直通到了我们的这个头

0: 一点，重要的是不能够伤了我们的这个正气。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子哈，更多的比较适配的就是体虚贫血的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群哈。当然，就是根据不同的人，他的体重啊、年龄啊、身高啊等等哈，这些它里边的就是药量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里边主要的君臣佐使就是当归、白芍、川芎、白术、茯苓和泽泻，那具体的用量呢就是因人而异哈。这个方子呢在临床当中对于贫血的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改善体感，它呢更多的还可以对应西医的一些检查性的这个指标嘛。因为一般的缺铁性的贫血呢去喝这个当归芍药散，在复查的时候呢包括像血红蛋白呀红细胞的这个值呢都有明显的这个回升。也就是说无论是单纯的缺铁性的贫血还是体虚乏力伴随的一些血虚的这个问题哈，用我们老祖宗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方剂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啊。另外呢就是脾胃虚弱的人配伍哈，你一定要去配伍使用。很多贫血的患者呀，他本身就脾胃的功能呢是比较差的，单独补血呢他的吸收呢整体的这个表现又不是很优质。所以临床当中如果我们的这个身体哈伴有着脾胃虚弱，那可能要在脾补气啊养血和胃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要搭配这个当归芍药散来使用，因为它也是健脾和胃养血的这个同步呢，它的这个吸收的这个情况呢肯定是会更好的。其实中医调理的这种思路当中呢需要配合的是饮食的这个调养，所以你看一般缺血的性的就是这个缺铁性的这个贫血都会建议大家要食用一些红肉啊红枣呀桂圆呐、这些红色养血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哈，来补充一些营养辅助生血，能够快速的恢复助力红细胞的这个回升，缩短它的调理的这个周期。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学到的这个当归芍药散作为千年经典的方子哈，它的配伍是非常的平和的，补泻兼施，是缺铁性贫血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经方，因为它也打破了传统的补血方剂当中滋腻爱胃的这个短板。爱呢就是阻碍啊，阻滞我们脾胃，因为它这种腻的这种食材是容易生这个痰湿的，补虚而不致湿去邪而不伤正，它是兼顾了调理的本和标是临床当中呢用来调理血虚贫血的一个很常见的方子哈。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学到的当归芍药散。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秋天呢是主燥，容易伤我们的肺，而在这里头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小儿啊，叫做肺肠不足，就是娇嫩的呼吸道呢，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呢在秋天的时候呢最容易受到燥邪的这个侵袭。那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干咳啊、咽干啊、鼻干啊等等这些情况。同时呢秋凉渐重啊，就是这种寒凉也容易伤我们的脾胃。那再加上很多的家长到了秋天的时候要想着给孩子贴贴秋膘啊，这个油腻的食物吃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呢也不太行，就容易出现积食内热或者口气重、大便不通。而积食生内热，内热呢就招外寒，孩子呢就容易反复的感冒。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几个小儿推拿，可以作为秋季日常调理的一种辅助的方法，针对的就是孩子脾胃不足的这个特性哈，润燥养肺，健脾和胃，能够调和我们的气血，固本培元，帮助孩子顺应季节的变化，减少换季的不适。其实这个小儿的推拿呢，它不是随随便便去揉一揉，它是在孩子特定的穴位和部位用专门的手法呢轻轻的推揉，主要呢就是起到疏通气血、调理脏腑的这个作用。当然呢它和成人的推拿呢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小儿呢它会有一些专属的穴位哈，因为年龄越小啊，它的穴位的敏感的程度是越高的，当然这个需要更为专业的辩证和规范的这个操作。那通常来讲呢，我们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你在调理的时候要更加的轻柔一些，因为它呢是属于中医外治或者保健调养的这个方法，相对于温和，但是不能替代药物和必要的这个医疗哈、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基本的这个手法呢，大家就是要学会一点啊。比如说第一个来喽，给大家推荐的叫清天河哈，就清天河水，它是退热。效果非常快的一个手法，前臂内侧的正中间，从腕横纹到肘横纹中间呢，它是成一线的哈。食指和中指并拢，用指腹沿着孩子的前臂的正中线，从腕横纹的中点推到肘横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手掌的根呢，向我们的肘部来推哈，推1-200次。一直一个方向哈、向上来，向上啊，来捋啊，就是来推。就这个我家的小朋友感冒发烧的时候，我首先都会来做这个动作哈，清天河水适用于一切的热症哈，外感发热啊，烦躁不安呐、咳嗽，它其实一般都是发热的时候，大家要快速的来这个就是推这个天河水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补我们的脾经。我们的这个脾经，其实我以前专门请过这个小儿推拿的老师呢来给大家讲过哈，就是这个拇指的这个侧面啊，这个指尖到指根啊，就是快速的去补我们的这个脾经哈，要快速的去补我们的这个脾经。然后呢要去清这个胃经啊，这个位置呢就是拇指的掌节的第一节大鱼际啊侧面啊，这个赤白肉的这个地方哈、就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清我们的这个胃经。还有呢揉这个板门呢是哪儿呢，就是我们手掌大鱼际的这个平面哈、其实就是大鱼际的这个位置哈、叫揉板门。它在日常当中呢是来帮助我们就是小朋友们消化的啊。拇指或者食指在孩子大鱼际平面的中点啊去做这个按揉，揉200次、300次啊，可以用推的方法，也可以用运的这个方法哈、一般呢都是食欲不振呐、呕吐啊、腹泻、腹胀啊，大家都可以去揉哈、按揉我们的这个大鱼际。还有呢，就是 摩腹，你看摩腹真的是老少皆宜哈，整个腹部以肚脐眼为中心，它呢就是健脾防止腹泻的啊，用掌或者四指啊去揉腹啊，大概呢磨300到500次啊，逆时针为补，可以健脾止泻；顺时针为泻哈，可以消食通便。大家呢就是可以来去以腹部，我们说到这个神阙，就是这个肚脐为中心哈，然后呢就是300到500下，它适用于腹部的腹胀啊、恶心啊、积食、便秘、厌食，这个真的就是揉腹这个事情哈，老少皆宜。还有一个呢，小朋友呢，家长要经常为孩子来做的呢，就是这个捏脊哈，从我们的脊柱两侧的皮肤，从我们的尾椎，就是从长强穴啊，长强这个位置哈，一直到颈部的大椎，从下往上我捏上去哈。那刚捏的时候，小朋友可能有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不适应哈，稍微有一点不适应啊，双手拇指和食指配合，轻轻捏起脊柱两边的皮肤，从下往上哈，这个是补啊，先往上去推，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这个大椎哈，每次呢大概要5到7下，调和我们全身的脏腑啊，益气扶正，长期坚持呢能够提升宝宝们的免疫力，改善体弱多病爱生病的这个情况。秋天坚持捏，冬天少感冒啊。捏脊啊，我就是其实呢就这个就是最早小朋友的这个一种抚触哈，但是好多家长到了孩子3、5岁之后呢，因为年龄大了嘛，慢慢的大家就是对他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那种拥抱啊或者是贴贴脸呐、啊、就这样的可能就会少了好多嘛，因为孩子慢慢的长大了又上学了，可能家长就是觉得去表达爱的这个方式哈、啊、就会有所变化。但其实呢就是抚触啊，就我们说捏脊这个事情，我觉得多大的宝宝呀，其实他都有所需要哈、啊、就这种是一种爱的传递和表达，所以我是很建议大家呢，就是日常里边要坚持给家里的小朋友去捏脊的，就是捏脊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相互交流哈，相互去传递爱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时间。因为现在确实哈，对于家长来讲，上班的时间也比较的累嘛，然后晚上也要操持其他的这个家务，但是如果我们每天真的能够拿出10分钟来帮助孩子哈，调理一下他全身的这个脏腑，就能够起到益气扶正，然后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哈。所以呢，捏脊这个事情哈，大家还是要就是经常的跟小朋友们来互动一下哈。小儿推拿呢，当然它还是以日常的保健或者体质的调整为主。如果小朋友出现了高烧或者剧烈的咳嗽啊、包括像一些急性的这个炎症啊，大家肯定还是要选择要及时就医的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一个极大的耐性和挑战啊。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很容易焦虑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以大家先要及时就医哈，不完全去依赖于这种调理的这个方式。另外呢，就是手法呢要轻哈，不要重，以小宝宝呢舒适不哭闹为准。另外就是如果皮肤比较干燥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婴儿油啊，就是有卖那种杯杯油，大家可以哈，就是来给小朋友涂擦一下，这样你在按揉的时候呢，它也不会产生巨大的这个摩擦。另外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呢，大家要多去喝水啊，多吃应季的润燥的这个食物，少吃生冷油炸，要根据气温呢及时的增减衣物，那这样的话呢，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了。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 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

0: 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8级，阵风7到8级。2点前后呢，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来看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附近。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集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产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有的时候啊特别这个欣赏哈。
1: 欣赏什么？
0: 欣赏有一些咱们的父母啊、
1: 哦、
0: 老一辈人这个艰苦朴素的这个精神。
1: 的确是
0: 学习。
1: 我觉得我们父母这代人包括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人、
0: 嗯嗯嗯、
1: 在我的印象当中的确是就是衣服破了一定是补一补的、
0: 哎、
1: 哪怕说条件好了很多还是得补一补了、嗯、然后比如说你平时吃饭菜掉到地上了、
0: 啊、
1: 我们现在今天哈在讲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掉到地上肯定就扔了
0: 啊，
1: 是吧，但是父母他们的话一定会再捡起来，
0: 嗯
1: 啊、有的时候洗一洗或有的时候可能直接就吃了，
0: 对、
1: 哎、掉到地上也不脏没事、
0: 嗯
1: 啊、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这方面做的其实都是非常节俭
0: 值得敬佩，这种节俭的精神当然也是历史所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有的时候嘛咱们该节俭还是要节俭，咱们不是说铺张浪费、
1: 嗯、对，
0: 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花钱方面呢如果说父母在这方面过于拒绝的话反而变成了扫兴
1: 啊、父母过于拒绝去花钱这件事儿，消费这件事儿，啊，
0: 我举个例子 啊，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说是江苏的有一个女孩带着自己的妈妈还有侄子出去旅游，
1: 嗯，
0: 你说出去旅游本来一家子开开心心的，结果吃饭的时候吧，这个妈妈呀就比较扫兴，
1: 嗯
0: 啊，就是什么都不舍得穿、
1: 哦、
0: 啊，什么都不舍得吃啊，就是哎呀，这个别点，这个不点，那个不点，
1: 嗯，
0: 你出去旅游除了看美景之外，
1: 嗯，
0: 当地的美食是不是得品一品，
1: 一定是啊、哎、
0: 比如说最简单的点一碗牛肉面啊，然后呢给母亲都点好了，
1: 嗯，
0: 母亲觉得那牛肉面太贵了不动、
1: 嗯、
0: 说吃这么贵干嘛，就一碗素面就完了呗，啊，这非得这样吗？女儿呢看了之后就说了，说你说这一碗牛肉面而已都能吃，你怎么就不吃呢？
1: 嗯，
0: 就有点隔路，然后妈妈才拿那个勺子呀，当然有图片啊，就喝两勺汤，就喝两勺汤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你说本来好好的心情全都没了啊。女儿呢就后来就把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就是想着跟妈妈一起出去玩开开心心的，这吃的东西不是那么贵，对不对，何必如此呢？啊，这种家长存不存在呢？好像确确实实有。哎，我觉得你妈妈就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吃什么喝什么，哎，就是都是
1: 我妈先干为敬，我妈先尝为快，
0: 这是特别好的。
1: 嗯，我妈先行吃饱。你是觉得我妈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0: 你妈妈首先有一个前提、
1: 哦、
0: 既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不错，
1: 是
0: 那给我弄个那什么什么那个这个
1: 弄一条三文鱼，
0: 挪威的三文鱼要活来，是吧？就等
1: 你要弄一条，我妈都能一条都给吃了。
0: 妈妈不会点，但是呢，儿子点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妈妈也愿意笑脸相迎的去品鉴。
1: 妈妈，今天这道菜我精心准备的，这是星星，这是月亮。
0: 我第一反应是动物园里的星星，
1: 这是太阳。妈妈，你都尝尝什么味儿？
0: 你看，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吧。其实有的时候吧，让这个儿女觉得挺为难，挺扫兴的，
1: 是
0: 不太合适。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视频、嗯、就是当孩子带父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在出发之前在家里、嗯、在机场在火车站、
0: 哎、
1: 要录条视频，然后孩子念一句父母跟你一句，
0: 是
1: 大概意思说、嗯、我们这次旅游出去不扫兴、
0: 啊、有、
1: 哎、孩子点什么吃什么，
0: 是
1: 孩子带去哪儿就玩什么，对吧、
0: 哎、
1: 你们家这些长辈当中有这种像你说的就是在花钱上面其实特别节俭，出去玩的时候不太愿意点吃的，
0: 会有，
1: 也会有，是吧？
0: 但是他的这个首先呢这个节俭的品质我们还是
1: 对，
0: 但是不能过了，
1: 嗯
0: 啊，不能过，
1: 也有这种确实不舍得、
0: 类似于不舍得，确实就是不舍得。
1: 嗯，但是不应该啊，按照他们我了解这几位长辈的退休工资、
0: 啊、你不太了解，
1: 具备一定的消费实力和规模。
0: 你看问题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问题
1: 不是没有钱，
0: 这个钱是儿女掏，他们就不舍得。
1: 那你们掏
0: 啊？
1: 他们如果自己掏可以吗？这个事儿，
0: 那他们也不愿意。
1: 那凭什么花这么贵的钱吃一碗面？
0: 对、啊，就是只要是自己家里的钱都不舍得。
1: 嗯，
0: 啊、
1: 你说那个事儿，这个很多网友在网上都有讨论哈、
0: 啊。
1: 我看就是各种声音，
0: 嗯，
1: 比如有的朋友说这是老一辈自带的技能，
0: 技能、
1: 哎，我觉得这个评论 OK、啊、
0: 是、
1: 当然也有的声音呢，我觉得评论的也不是说特别得当哈。
0: 嗯, 嗯, 嗯，
1: 有网友说说这样的长辈啊，内心想吃的不得了
0: 哦，
1: 就是要你们劝，不停的劝、
0: 哦，
1: 然后他再顺势批评你们乱花钱。
0: 哎，那不至于吧？
1: 再满脸不高兴的吃完，
0: 你看看，
1: 边吃边说。这有什么好吃的？
0: 嗯，
1: 我随便弄的都比这好吃。
0: 这个现象有，但是呢，前面那个先入为主，说什么内心想吃的不得了，就是让你们劝，然后再批评你们乱花钱，这个我不敢苟同。
1: 嗯，我也不认同，
0: 我觉得不至于，
1: 很奇怪的事儿哈。
0: 对，我觉得没不至于。
1: 就是这条评论呢，下面不它有那个评论点赞吗？点赞量呢，当时就已经达到了50000多次的点赞。
0: 妈，那看来大家还是挺认同的。
1: 就至少有一部分的网友在看到这个留言和评论的时候，他们是抱着一个认同的心态。但我想啊，多半这些网友的年纪尚浅。可能还都是小孩儿、
0: 嗯、对，
1: 就比较年轻。你像我们到了、你要发言是吧，好，马上让你发言，你稍等哈，老举手。到了我们这人到中年这个年纪、我觉得随着年龄变大，我们越来越能去体会父母的这份用心，其实非常良苦、
0: 其实还有人说的，
1: 还有说什么，
0: 我觉得相对准确、比刚才你说的那个能准确一些、他们不是说哎，内心想吃的不得了就让你们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多的父母啊，把自己放在了比如说劣势的位置，让他自己内心更坚定，觉得就是你点这个东西啊是乱花钱
1: 哦，
0: 你看看我以身作则，我多节俭，是不是、一通过我的这个行为来告诉你你不应该铺张浪费，批评教育你，我觉得这种心理是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子女花很多钱，然后父母心疼钱这一块说还要乱花什么钱，差不多得了呗，这没有必要、但怎么呢，不直接说你看看我的行为，我就不需要点那个，这种情况有，
1: 这个心理上我会有点那种共鸣的感觉在哪儿呢、比如说家里面这个回家吃饭的时候，父母可能因为你回家吃饭买了很多海鲜
0: 哦，
1: 然后又海鲜又很贵啊、又很贵，这时候你就说哎呀不要买这些了。
0: 是
1: 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些，
0: 对对对，
1: 可能比如像我吧，我下意识告诉父母说我说哎呀我也吃不了多少，买这些太浪费了，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呢，
0: 全糟了，
1: 没有啊，我可能也就本来我可以吃，比如吃八只蝎子，我那天可能就吃一只蝎子，
0: 你能吃七只，然后剩一个背
1: 完了我就吃一只。我其实就是想通过行动去表达，你们不要再买这老些了，我也吃不了这些。你看，就是我的这种心态和刚才你讲网友说父母的心态，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我首先要所谓以身作则，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样子我先做出来，
0: 是，
1: 然后我才有资格去表达我的理念和想法。我觉得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哎，是有一定道理吧？
0: 对，我觉得有人说了。还挺准，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属于什么呢，属于没福硬享，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呢是没苦硬吃，
1: 哎，这个我觉得两边综合是最好的，
0: 是
1: 啊，你看就是年轻人的话现在可能手头上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宽裕，但你发现我有一天啊就发现那时候是苹果这个17那款手机上市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手机它颜色啊非常特别，它是一个橙黄色的手机外壳，我就看到街头上，哎呀，好多年轻人
0: 已经有了
1: 在用这个橙黄色这种手机，一看就是苹果时期。
0: 哇，你 看，
1: 然后不仅是就是咱说就是你去恒隆或博威年哈、你看到一些年轻人，就是你在可能一些服务行业当中，年轻人，比如说饭店里的服务员，他拿的也是这个手机，
0: 你看看。
1: 我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这个有色眼镜，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就是做服务行业的，我相信他的这个家境肯定没有这么优渥，就肯定是普通人家，对吧？普通人家，普通人家的话，你说月薪的一个月5-6000-7000-8000，服务员的这个工作是吧？那么你花这么大钱去买一个手机，在我看来这个消费观念我个人哈、就没有那么认同，
0: 就像以前大学生买手机然后不买的话就跟父母吵，
1: 对
0: 吧，
1: 包括这个什么贷款去买手机之类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观点里面就有点说是什么，就年轻人没福硬享，就你还没到可以拥有就是很自由的拥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时候，他就有一点超前，
0: 是
1: 啊，然后我觉得
0: 以前叫德不配位，这叫人不配机，
1: 德不配位，
0: 人不配机。
1: 你总是妙语
0: 啊，连你。
1: 鄙人姓朱，鄙人姓朱，介绍一下哈、啊。所以这没年轻人没福硬享，而老年人呢？没苦硬吃
0: 是，
1: 这里边我觉得也得中和中和。
0: 嗯，
1: 为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菜坏了，水果坏了，
0: 哎，对，哎、这是，
1: 其实真的不差这一口。
0: 嗯，
1: 就是我宁愿下顿饭没有肉，咱们吃点素的，
0: 对、嗯，
1: 我觉得也不差这一口，
0: 没错，
1: 对吧？那下顿咱吃个炒豆芽，
0: 嗯，
1: 是不是两块钱一盘菜也挺好？
0: 嗯，
1: 是吧？再做个大酱炒鸡蛋也够吃。
0: 嗯，
1: 对吧？其实我也是秉着一个节俭的生活态度在做、
0: 嗯、
1: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长辈
0: 嗯
1: 把这个稍微有一点味儿的这个鱼
0: 嗯
1: 啊或肉
0: 嗯
1: 啊拿出来又吃
0: 嗯
1: 啊这种的话，因为对身体确实不好，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维度上来看，可能有着一些长辈们就有点没苦硬吃的意思，
0: 真是
1: 啊、
0: 还有带妈妈旅游的、
1: 哦、
0: 有一个网友分享说他妈非要带上十几个蛋，
1: 什么
0: 鸡蛋，
1: 哦，十几个鸡蛋啊，
0: 把饿了就顶一个、
1: 嗯、
0: 饿了顶一个，
1: 嗯，
0: 大热天的啊，就是有的鸡蛋放第一个可以，第二个天、嗯、吃到第十个时候不知道是哪天都能吃，
1: 坏了
0: 都坏了还吃、
1: 嗯、
0: 啊，就是让子女们有的时候有点窒息啊，然后呢是吃的时候还发脾气啊，说都坏了还是吃吗，哎，父母还不乐意，对不对？就整个的这个出门游都是特别扫兴的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扫兴吧，然后彼此又闹别扭了，吃午饭的时候这网友说他妈又说自己不饿啊，就在饭店吃个饭，不饿不吃，我又鸡蛋又吃这干嘛啊，自己到服务区买点别的吃，然后再就是晚上就赌气嘛啊，不吃再去买个泡面吃回酒店、
1: 嗯、
0: 这种情况，你说这确确实实这比较扫兴哈，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啊这方面全都是不能说是泡汤了，
1: 对，
0: 就感觉就失去了
1: 不舒服
0: 了，
1: 对，不快乐。
0: 嗯，
1: 我想凡是儿女邀请长辈大家一起出去玩，
0: 嗯，
1: 那这个他一定是有一前提，第一个儿女心里大概有一个消费的规划，
0: 是、
1: 嗯、这次出去玩我可能是计划花2000，
0: 嗯，
1: 还是花个1-2万，
0: 嗯，
1: 他一定是有个规划在里头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能有这么一个规划，就意味着他是有一定，就在这个事上他是有这个消费的认同感的，
0: 嗯，
1: 所以父母呢只需要跟着孩子，
0: 嗯，
1: 哎，然后去纵情的体验，然后把这个心思留更多的去看看花，看看风景，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我们出去这一趟哈有价值的人生体验。
0: 对，除了旅游之外，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有一些这个
1: 我感觉，
0: 嗯，
1: 你老了以后应该，
0: 啊，
1: 应该也是那种，是吧？没苦硬吃的，很有可能。
0: 那我可能真苦，我不是硬吃，我真没钱。
1: 啊、我也

0: 多虑，你儿以后也不会带你出去。你说你感觉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1: 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你在消费上，还是比较理性一些的。
1: 这倒是。
0: 那比如说这个出去吃饭的话，如果这个饭有另外一个套餐，你肯定优先会买套餐。
1: 那肯定是
0: 啊，就很经济实惠，是吧？
1: 对。
0: 啊，你会不会？就比如说孩子要带你去一个这个一个那时候一个很大的场馆吧，你也没去过，然后一个门票可能四五百块钱一张。
1: 去。
2: 花儿子的钱不行。
0: 啊，
1: 花自己钱心疼，
0: 好，
1: 花自己钱心疼，把这个心态现在就给转过来，
0: 转变过来。对，我们等到我们年迈的时候，也要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有一些家长，咱就说，比如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不开空调。对不对？这种事咱们也跟大家说
0: 挺危险的，其实。
1: 对呀、啊，容易中暑。真的中暑。
0: 还有一种叫热射病
1: 啊，热射病
0: 吧，那个就更风险更高了。
1: 对，还有这个有的这个家里买洗衣机，老人家洗这个省水省电，非拿手搓，
0: 就当盆儿用。
1: 哎，对，什么样的都有啊。然后就等等，
0: 就是你知道老人家，比如说这个洗完衣服哈，他没用洗衣机，就这个事儿可能儿女呢也就不以为意了，这事儿过就过了，但是儿女他可能心里会比较难受的点在哪儿呢？在于老人家洗完衣服之后，然后等周末大家回家见面了，老人家说：“哎呦，这两天腰疼。”
1: 哎呀，
0: 你怎么腰疼啊？
1: 对，
0: 啊，就是那天洗衣服洗啊，洗个被单子啊比较大，洗多了就腰特别疼，
1: 真是这样。
0: 这时候儿女呢，其实心里他就会不太舒服，
1: 甚至有点生。
0: 啊，就明明是有先进的设备，
1: 对，
0: 都买回来了，那咱家为什么不用这个洗衣机去洗呢？
1: 没错，
0: 但老人家一方面是觉得要省电省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可能洗衣机洗东西，还是没有手洗的干净，这一定也有一定的原因在哈。
1: 是
0: 啊，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理念上改变不了的话，至少可能从我们这代人开始，要尝试改变。
1: 对
0: 啊，你肯定会用洗衣机。
1: 那当然了，我什么都得用，最好有个 AI 机器人帮我来服务，是不是？给我按摩什么？
0: 以后你养老时就三口人，
1: 哎，
0: 你爱人和一个 AI 机器人，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比较合理的配置，
0: 天天给你按摩。
1: 对对对，必须的
0: 啊！哎呀，真好。
1: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是没苦硬吃的等等的一些现象嘛。当然了，这种现象它是有根源的。
0: 哎，
1: 就是由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那代父母或者咱们的爷爷奶奶这些长辈，很多都是在物质不富裕的环境当中长大了。
0: 是，
1: 就是这种长期，咱们说这个在贫穷当中培养出来的习惯，在他们身上确确实实是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的。就是让他们觉得享福吧，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羞耻，唯有吃苦他会心安。就是节俭确实是美德，但是没苦硬吃吧，就是没有用的节俭吧，带来的往往是得不偿失的这个困扰和危害。这方面怎么就是跟老人家沟通，其实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得理解他们，是不是啊？
0: 对，这一定要去理解，而且呢，他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停止的行为。
1: 没错，没错，
0: 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生活的观念。
1: 真是这样。
0: 就这个事儿啊，因为这话题探讨起来也很复杂。
1: 对，
0: 你看我们那个小区里头有一个大姐，这大姐啊，她每次呢都会捡这小区里面纸壳啊、瓶子什么的，捡的就很频繁。但这个大姐有个优点。他本人非常干净，就他捡完纸壳呢，也都给他剁的哈，整整齐齐，就非常干净那么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搬到这小区，我就注意到了，
1: 一直捡
0: 啊，就一直捡，他一直在捡，然后人呢也很勤快，然后人呢也很热情，他碰到这些邻里邻居打招呼什么的哈，所以邻里邻居呢，自然而然有一些东西也都给他，然后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最开始的印象
1: 哦。
0: 然后话说那会儿应该是在疫情来了、那个有一段时间这个是需要志愿者，然后呢我就报名成了志愿者，志愿者有一项工作
1: 啊，
0: 是要来登记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正好他就来我这个位置来登记，我就在这写。其实我一看啊，是这个姐，因为我跟她呢很少打招呼啊，但我知道这个人，我就给她登记。在登记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她那个退休单位啊，这非常不错，
1: 比如说退休金非常的高，
0: 那钱我觉得应该肯定不算很少。
1: 你看看
0: 啊，就

0: 是这样，
1: 结果还剪纸壳、
0: 哎、对，就当时
2: 你能不生气吗？
0: 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不干别的项目了，不干这个资源回收了。完了之后呢，就那一刻啊，其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3: 嗯，
0: 我就那一瞬间，我才觉得，就在探讨一件事的时候，它变得更复杂了，
3: 是
0: 更复杂了。就以前我们说这个剪剪纸壳什么，可能是生活条件不好，
3: 嗯，
0: 但是有的人他真的就是觉得我闲着对剪一剪。
3: 对，
0: 那种爱好是什么呢？就我有空捡一捡，捡一捡就是钱，
3: 是
0: 多点钱，谁还会和这种就是付出劳动的合理所得而对抗呢？
3: 嗯、对，你看这个可能就是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挺好的情况之下，再增加一点点
0: 收入。
3: 对，还有一些咱们也听过，自己开个大 G， 回农村老家，本来想带父母出去玩，
0: 嗯，
3: 父母舍不得，哎，你这个车价呀、啊。那、啊、我这纸壳快拉我上收尾站给卖了吧，卖了十几块钱，费了几十的油，这种现象、
0: 啊、对我们讲过，
3: 对不对？这种现象也有、
0: 啊。所以你在那个去卖纸壳，拉着母亲捡的这些废纸壳去卖纸壳的路上，其实你不要去再探讨就是那个油的价格的成本了。
3: 我觉得恰恰应该说一下油的成本啊，反而就是很多的这个子女啊，
0: 你说完之后啊，父母就是自己去了，
3: 我
0: 他也再也不会开着车去让你送了、
3: 啊。那有的时候吧，他为什么就会让你开着送？你通常就像子女说，哎呀，没有，就没几个钱，几毛钱就到了，他会让你送，
0: 嗯，
3: 你要把这个关于经济学的这个成本的问题跟他探讨完了之后啊，
0: 嗯，
3: 你说的对，他不一定不会剪纸壳，
0: 对，他停下来的就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到那个收废品的地方了。
3: 是是是，
0: 就这样事适合你做，
3: 是吧？我负责哪一块呢？我是负责剪啊，还是负责送啊？还是负责收、啊、
0: 你送，因为你开电车，成本低，成本低。
3: 对对
0: 啊，这几毛钱的事，一脚油过去，一脚
1: 电
0: 去了。
1: 是是
0: 你这话说的很有问题，这话说的很有问题。我跟你讲，
3: 不值钱的都可以在我车上。
0: 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些情境的时候，
3: 哎、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像我们开始我跟师傅探讨一样，这个事儿很复杂。
3: 对。
0: 他没法一句话就把这个事儿给他衡量清晰。
3: 是哈佛经济学啊、有一本书哈、这个叫稀缺。这本书啊，他一语道破了咱们说这个精神穷人们啊没苦硬吃的一个本质。啊，他就说长期的资源匮乏使人容易陷入一种啊管窥效应，就是通过一根管子在看东西。那么只能看到管子里这种狭窄的视野。看不到管外面真正广阔的世界，就跟坐井观天差不多啊，就是聚焦当下，就是立即省钱的狭隘的视角，却看不见因为省钱而日渐消耗的，比如说健康啊，还有分崩离析的亲情啊，还有大幅下降的生命质量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时代在改变，很多的时候这种破除陈旧观念，放弃无用节俭，正确的用金钱提升幸福感，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呢，我跟有很多的老友在听节目，其实想跟大家交流的。
0: 对，今天我们拿出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
3: 对，
0: 在这个频率这个播出的时候蛮有挑战性的一个话题。
3: 对对，
0: 你这个话题如果你放在像都市广播是吧，哎，你去探讨的时候可能好多中青年人大家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是放在老友群体的这个频率当中，它有可能会激发一些我们的听友大家内心就不愉悦的不认同的想法。
3: 是，
0: 那当然话题聊到这儿，我们哥俩呢一定要跟大家说，第一个我们特别尊重长辈们，
3: 那是
0: 这种勤俭节约的就是老一辈养下的这种习惯和这种精神，这个精神呢从小学的课堂上课那一天开始，
3: 对，
0: 我们其实在课堂都有在跟大家讲，就是不去多浪费一滴水，对吧，然后呢不去多浪费一个米粒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从小要养成的好的生活习惯。
3: 哎，
0: 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关心的角度是什么？如果说大家因为过分的节省，使得你的生命质量有影响，比如说剩菜剩饭一直坚持要吃，长毛的这个发霉的坚持不扔，那这个就会影响到生命质量，这个生命质量影响之后就不值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过分的省钱使得父母们和孩子们的交流它产生了隔阂，
3: 是
0: 啊，心生了不愉快， 你说以后还你老这样，孩子也不带你出去玩了，那父母说不带我就不带我。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从孩子视角当中，是希望陪伴父母好好去享受一下生活当中这些美好的。
0: 是，就是父母可能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有所改变啊，觉得也有道理，但是觉得还是 哎不该花的钱不花，因为毕竟这个是常年的观念，
1: 对，
0: 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
1: 怎么说呀？
0: 有一句话叫你不要用30年前的钥匙去开现在的门。
1: 哦，
0: 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你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跟你说你应该换一种方式，你可能觉得有道理，但是我也确实改变不了，因为我已经常年形成的观念了。那么同样的放到孩子身上，你希望他节俭去改变，同样的，因为孩子往往无法感同身受就是父母经历的苦难，对不对？你可能有些父母70多岁都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你会给孩子们讲，但是孩子们没有感受过这些东西。然后呢，父母式的一些扫兴啊，哭穷啊，包括愧疚式的教育啊，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可能会让你的孩子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痛苦当中。你爱他是希望他幸福，但是呢，你希望你省的钱都给他了，他就幸福呢？不是，你的那种痛苦同样让他痛苦，他反而并不幸福。如果说人生必须要吃苦，我觉得可以啊，就像大老师这样的，我觉得非常值得敬佩。
1: 别说敬佩，这怎么还敬佩呢？
0: 真的羡慕吧。向上吃苦，什么叫向上？
1: 向上吃苦啊！
0: 你看哈，咱们说的省吃俭用啊，怎么怎么，或者啊，这个不花钱，这个向下吃苦，向上就是动脑筋的苦。这你需要努力，这不是说想省就省出来的苦，对吧？自我提升的苦，大富老师花钱在外面学习，对不对？这钱都花在这儿吃苦学习，是不是？啊，而不是明明有条件就降低了生活质量的苦，对不对？学习的苦是真苦，不容易吃的，是不是，赖老师啊？
1: 生活的苦比学习的苦要难吃更多，这是一定的。
0: 好，
1: 当然，我们觉得作为晚辈和大家交流这个话题，也希望我们的某一句话能够在你内心当中，用文学语言叫有所涤荡。
0: 对，
1: 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哎，你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对啊，有那么一点道理。如果说您能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哪一个点是同频是有感受的，那我们哥俩也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0: 对，我们想说的就是千万别让这种过度，我们说过度啊，过度的节俭成为困住你们幸福感生长的一个牢笼。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FM93.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贴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
2: 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2: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2: 老友唱这首歌啊，其实还是有点年轻的，原唱是王菲的《笑忘书》。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叫做《笑忘书》。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很多朋友以前喜欢听王菲的歌的话，那么对她印象还是比较深的。那时候这个作品应该我依稀记得还是在有 VCD 的那个年代当中会听到她的这首歌。也感谢我们的家人悠然如烟啊演唱的《笑忘书》。继续我们请出的是叶子家人，今天她带来的这个作品叫《雪落下的声音》。

好，雪落下的声音啊，这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部啊宫斗剧啊，好像有点像那个《甄嬛传》，叫《延禧攻略》当中的主题曲。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友也喜欢尝试这样的歌曲。来继续来听到的是《烟雨中国》。

这里是正在向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烟雨中国》。这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应该是有10年的时间了哈，是一个国风为主旋律的一个作品。在整个作品当中，你能听到如诗如画的美丽中国，借着烟雨这一极具东方审美的意象，把山水风光、古典文脉与时代相结合。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烟雨山水的诗意梦境，在祖国山河承载千年历史的沧桑背景下，在歌声当中我们看到

到了美好，看到了对生活的这份热爱。谢谢我们的软软家人带来的烟雨中国，继续来请大家欣赏的是夜夜夜夜。

0: 好，谢谢我们的老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夜夜夜夜》。
1: 是的，
0: 哎，这首歌一想起的时候，可能想起齐秦年轻时候的样子啊。
1: 嗯，
0: 对这首歌的驾驭真的也是非常的好。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4: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是16到25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您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这里是我们的城市直播间，那么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都会在这里来和大家做交流。通过这个百年的老街上面的一个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的各种信息，您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那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非常多的优秀行业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交流互动。围绕我们每次采访的不同的嘉宾、不同的主题，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咨询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

好的，此刻也诚邀大家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样呢，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大家来进行交互。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哈。刚才由于信号传输的关系哈，中间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啊。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何老师来和大家讲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在这个书法教学当中，而且还有和文创产品很多的这个相关性哈。其实根据老师个人的角度来说哈，他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书法老师，写好书法是最本行的工作之一。那除此之外呢，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余学习了如何将这个自己的书法作品更好地进行文创产品的一种堆叠和创新。因为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个别的话筒哈会有一些小小的故障，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主要是由我来和大家讲述一下我们说到的书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资讯。其实老师也特别提到一些哈，在这个书法教学的过程当中，他在行进过程当中呢，孩子们的年纪其实是不会做太多的要求的。举个例子来讲，来到这里来进行学习，在年龄上来说，他鼓励是尽早可以来进行学习。比如说，如果你手写的时候，对于很多小孩来讲啊，他的手会比较软一些，还没有完全发育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直接用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毛笔哈，它是不太行的，可以先从这个硬笔书法开始练起。然后像如果大家通过网络平台搜索哈，也会看到很多十多岁孩子的一些书法作品，也非常的让你眼前一亮。很多人说呢，十多岁孩子写的书法作品笔墨沉着，法度井然，已经是超越了很多人。赞叹之余呢，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值得去深思哈，这份成熟背后是自然生长的天赋，还是被提前催熟的套路？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儿童书法在今天说到大家提笔忘字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很多小孩子仍然可以写出这样精彩的作品，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复制而已。那很多时候呢，他们是真的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啊，才能写出类似于像这样的作品。那大家可能也在想，11岁的孩子怎会有如此的想法？

很多的作品呢，大家都可以搜索得到哈，像小学生林的书谱，还有甚至是一些草书啊，孩子也可以这样去来进行承接，确实是挺意外的。我们也看到哈，很多大家提到的一些想法，说孩子学书法在哪个阶段学习比较好。有人说最佳的起始年龄通常是在这个5到8岁之间，这个阶段为什么去着重去讲是培养兴趣呢？它是能培养一个比较好的书写习惯。具体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比如说5到6岁是一个启蒙阶段，可以开始接触书法，重点是培养兴趣和正确的握笔动作和坐姿。那么通过简单的线条练习和笔画认知，孩子可以熟悉这个书写工具，为后续打下基础。那么在7到8岁呢，这开始是系统学习书法的最佳时期，他的手部肌肉控制力增强，这个就是像刚才这个老师提到的一点哈。那另外呢，也可以在之后着重学习硬笔的楷书，有助于规范笔画和汉字结构的了解。像很多人现在写字哈，看起来形体非常的漂亮，但实际上他其实连笔画的顺序都是错的。像这个走之R，很多人其实写的方向是有错误的哈。如果孩子说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可以进一步的学习书法，提升他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倘若存在书写问题，这个阶段呢，也可以通过专业训练来进行纠正和优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孩子的发育节奏不尽相同，那么关键是还是要顺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兴趣培养为主，避免去过早的施加压力。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还会有一样的问题哈、啊，就是提到写这个书法，其实孩子很容易去变得枯燥一些，就好比是他怎样去坚持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变得不枯燥啊，这可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在之前和很多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哈，他们都交流过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中一个方法是带孩子去做一些书法类的游戏。那这个游戏怎么理解呢？并不是说走出去做游戏，他会在黑板上先首先写错一个字啊，就是找不同，写完这个字之后写错了，让孩子上来来调整，比如说笔画是多了还是少了，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意外原因，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充。

那书法呢和文创的结合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像近年来呢说到文创产品大家并不陌生，像我们大连的这个城市也是哈，很多和海洋主题的一些契合，而且书法作品呢恰恰和文创产品的调性也非常的贴合，比如说做一个桌面上的摆台，之前呢像我们今天采访到的这位嘉宾他们也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操作，可以很精细的看到整体的摆台，整体的一个操作哈，这是我们说到文创产品的一种研发，具体呢可以书写上来，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通过多种形式最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好，这是在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哈，我们说到的在书写书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像具体呢大家现在哈，关于孩子的学习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功利心，认为呢我们去写书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提升一下孩子的卷面分数啊，这个确实是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哈，但是在这个练习字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自我秉性的一种提升，那孩子他可能会逐渐的加深对于字的理解，对于这个汉字的演变的一个思考过程。像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对话到的这个一个讲传统文化的老师哈，他说到这个散字为什么叫散呢，它有两个读音嘛，读散是因为它做一种药物，以前像在东晋时期大家去服用这个麻沸散啊等等一些药物哈，它其实是当时文人雅士他有一个炼丹的这种诉求，炼丹之后吃了之后呢他其实浑身会燥热，然后他就会不停地走路走路走路，所以散散散最后就通散散步，它有这样一个来历。所以其实在说文解字当中也会逐渐加深大家对于文化的一种理解，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在临摹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哈，你本身也是和这个文学作品对话的一个机会，像和这些名家做交流啊，然后这样去临摹一些作品啊，也会加深自己对于我们讲到的古文方面的一些这个认知和状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孩子提前去解锁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探索欲望。

那最后呢，我们说到哈，孩子们该如何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少儿这个书法的培训机构哈，这样的培训机构其实非常多，在市面上呢也能够找到大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先要看孩子和老师之间能否可以去很好的适应啊，哪一款孩子是更喜欢的，他自己对于这个作品有怎样的一些理解，重点考察的核心指标还是有很多的，也可以虚心的听一听孩子们的意见和想法。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急于求成，但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这个放过来之后就是为了让孩子短期内快速的提升卷面分，这个心态大家都懂哈。但是每个人的基础是不尽相同的，那从头学起来它的难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可能有的孩子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就会很喜欢去临摹字帖，主动的来进行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那有的孩子可能他的起始点要低一些，所以呢在这个速度方面呢不要去追求太快哈，毕竟欲速则不达，可以慢慢的去练习提笔的能力握笔的姿势。有可能在一个短期的时间之内哈，你看似卷面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实际上从他的坐姿，从他对于这个事情的专注力、认真的态度，在很多方面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就是比起写一手好字这个直观的收获，带给孩子们更加重要的内在的一种收获。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在节目的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其他的一些街区活动以及一些相关资讯内容会再和大家做交流，稍事休息一下。

百年天津街，均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那么就我们每期探讨到不同的话题来进行交互。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少儿书法的这个相关问题哈，虽然说老师因为各种原因哈，没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将这部分去延展完，相信呢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返场再来和大家做讲解。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传达了我们之前谈到的哈，大家对于书法作品的一些理解，也方便大家去更好的探及去想象一下该怎样去正确理解孩子学习他的一个得失心。那更为重要的是，他个人非常有创造性的将文创产品和书法这个作品啊进行了一种有效的有机的融合。其实说起文创啊，当然更重要的是首先一个城市它要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如说来到这个城市之后，为他的这个城市的整体传达的一种风貌买单，才会去购买相关的这样的文创产品。那么当下呢，马上到了我们这个双节的这个中间的时间哈，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奔赴外地啊，去游览山河，去各种买买啊，逛一逛啊，也会有很多人来到我们大连来领略我们大连的风情。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小长假期间，我们大连目前呈现一个怎样的状态哈？从滨海打卡、老街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研学，到剧场观影，中秋节小长假，我市呢整体来说哈，到今天为止迎来了秋季出游的新的一个增长点。那随着更多的沉浸式、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体验也再度升级。首先是在小长假期间一直到现在哈，我们紧扣这个富山海的主题，充分的依托海滨资源、历史文脉和城市活力，推动传统民俗、夜游经济、文博体验、演艺消费的深度融合，文旅市场呈现出了烟火浓、业态新、体验好的一种良好态势。在假日期间，大连持续地放大夜间的文旅供给，把街区、海岸、广场变成无边界的沉浸式的舞台，有效地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夜间经济。同样呢，在东方的东方水城啊，圣马可广场周边哈，也有舞台奏起了专场的音乐会，还有星海广场东北超的一个生活节、美食市集、文创手作，穿插着整体的中秋的巡游的打卡集章。那么在东关街呢，也有这个戏游东关为主题的两周年的游园会。整体来看呢，假日街区的游人是非常多的，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打卡的首选地。那么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说哈，哎呀，我这个假期也没打算出去逛逛，感觉城市就是那些东西。哎，其实您有时候这样去说的话哈，我觉得还是没有真真切切的走在这个街区当中。你就是现在你去任何一个街区，你看一看，它其实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有些不同的。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固有的几大广场、几大这个你来到大连一定要去的地方之外哈，还有很多多元的场景也共同发力。比如说这次有一个重点是家庭团圆，成为了此次旅游的一个重点。因为以往呢，很多时候双节都是放在一起的嘛，像本年度呢虽然是分开的，但是大家的心思虽然现在还在工位上哈，虽然说人还在工位上，但可能心早就飞得远远的了。本次呢，团圆出游成为了一个主力军。那么大连呢，也推出了三条中秋短途的精品游玩路线，覆盖了滨海休闲、亲子自然，还有历史文化，可以满足全年龄段的出游需要啊，以及大家的这个旅行感受啊，都能够很好的得到一种填充。像森林动物园呢，也开展了相关系列的活动，圣亚海洋世界也有，还有我们的莺歌石植物园都有对应的主题的一些策划哈，基本上呢，也都和团圆的这个意向是有正相关性的。最后呢，还有文博场馆的不打烊啊，演艺市场百花齐放，全市文博场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供给，做到延时服务、专题展览、研学手作多点开花，把博物馆打造成为中秋文化体验的城市客厅，让传统民俗可看可学，同样可体验。与此同时，大连演出市场精彩纷呈，大小剧场、户外舞台也是多点开花，还有很多的流行演唱会、交响音乐会、芭蕾舞台剧啊，还有一些小的戏剧场啊、脱口秀啊、国潮民乐轮番登场，供给层次丰富，覆盖不同年龄群体，有效带动文旅的消费升级。还有刚刚过去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应该是看到哈，广泛刷屏的过去的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哈，也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来进行成。

休假期，中山区天津街公园为市民打造了白天逛市下方式，让市民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城市浪漫情调的文化消费场。大连方所潮汐市集汇聚了很多本地的独立摊主以及原创的品牌摊位呢，既有自己的原创文创，还有手作饰品、艺术周边，还有像宠物用品、饮品、烘焙。市集还设置了人气超高的集章打卡兑换的互动环节。假期期间呢，每到夜晚来临，本土乐队会准时出现，现场为观众来演绎经典曲目，昼夜联动，打造休闲松弛的文艺体验场景。中秋期间呢，一场汇聚了东北三省文化行业从业者的首届东北文化空间还有书店座谈，在位于天津街公园的大连方所举行。上次呢，也是活动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啊，也是大家讲到了文化方面的主理人都汇聚在此。活动以复苏、共生、新生为主题，聚焦了东北实体书店和文化空间的复苏和创新，结合当下大家文化消费的一种新的趋势，围绕像业态升级、商业创新、在地运营等话题开展了跨区域的交流，共同探索文化商业发展的新思路和多元路径，为东北实体文化行业搭建了一些交流平台。那还有呢，整体在中秋国庆期间，天津街公园该怎么玩？首先是前面的哈，我们说到了从方所的整体活动一直到10月3号，两档市集是直接接力的，中间是让大家可以无缝衔接的哈，逛手作、听新书分享，还有喝精打细酿。像在我们这个城市直播间对面的大屏区域哈，也在滚动播放方所的这个宣传片，包括他们和很多非常非常有调性的啤酒厂商进行了合作啊，相信一定会让你来到这儿哈有所期待。也是我们的潮汐精酿集市，是在10月1号到3号。有人说呢，现打精酿的第一口啊，就像是天使之吻哈、啊，有这个泡沫裹着酒花，让你的舌尖一路可以顺滑下去。这种爽感呢，也是让你的11假期可以真正的从这儿开始。然后大连方所呢，和很多的一些我们讲到的啤酒联合品牌发起哈，10余家精酿品牌来进行集结。说到这儿呢，我还记得有一年去这个东关街哈，有这个啤酒的一些现场的品鉴。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呢？你在入场前，你需要200块钱，你购买这个。它是一种积分卡的形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好比你200块钱买了20个积分，然后有的酒馆的酒呢，你需要提供1到2个积分，有的是1个积分，就是你拿着这个兑换币在里边消费。它其实换一种形式，等于是提前设置了一个收入消费的一个门槛哈，然后你进去以后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品牌。那如果有人问，哎，我这个兑换币花完了怎么办？基本上能覆盖的哈，如果花完了，那就只能再去充值呗，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当时觉得还蛮新颖的。那现在呢，这种方式也来到了我们的天津街，当然它没有说是用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积分的方式哈，但更重要的是整个街区都会汇集10余家精酿品牌来进行集结，每天是在下午4点大家开喝，然后晚上11点收场，也非常的和我们这个时间上也比较配合啊，调性也比较相符一些。最后呢，在17点到19点，我们有乐队呢也会进行现场的这种精彩演出。因为我个人哈喝酒可能少一些，但是大体能看到我们这些品牌有哪些，可以来和大家预告一下，看看值不值得您感觉走出来看一看哈。参与精酿集市的品牌阵容也是相当的豪华的，像我们讲到的黑石啤酒工坊、航标精酿、爱美西啤酒、植物学家精酿餐吧啊、落石精酿，还有平行宇宙啊，等等等等哈，还有这个啤酒凉茶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哈，还有鸡尾酒都会来这儿来进行呈现。那么同样呢，相关的文化活动呢也会在同期的进行当中。那么现在呢，天津街的

公园广场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一种升级和改造，希望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休闲的复合空间，汇集了大连方所文化生活场可以吹风打卡的城市户外天台，包含有我们说到的一些啤酒，还有这个超级烘焙教室、宠物鲜食等等等等。总之你假期来到天津街哈，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来感受一下。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走在街区当中哈，不断的看到它其实也会呈现新的变化，像我们又看到在街区有很多新兴的店铺以新的生命力呈现在了这里，也希望大家呢再次走上这条百年老街天津街，和它持续的去产生新的故事，产生新的链接。

同时再来关注我们城市公益服务方面的相关内容哈。因为本次的假期大家还会有一种感觉嘛，整体是汇聚在一起的哈。其实在大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金秋十月，山海相邀，足球之城热血再燃。十月五号，东北超的总决赛将在大连苏玉湾足球场重磅开赛。那么大连队呢，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啊，来角逐这个赛事的总冠军。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对话过很多相关的公益组织，他们也都有表示哈，来到现场之后啊，都会去不遗余力的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其实游客来说哈，大家的是非常热情的，很多时候，我们光靠现有的志愿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好像是很难满足我们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对大家啊，也是对我们啊广大的志愿者啊，发出了一些倡议。首先是织密全域服务网络，搭建起志愿服务的连心桥，广大的社区志愿者、行业协会、商会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志愿者，还有专业志愿者以及各领域的志愿者，大家都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立足自身岗位，发挥特长优势，主动投身在赛事服务、文明引导、环境提升和社区治理等各项工作当中。那么在服务过程当中，自觉恪守社会公德和志愿服务规范，做到着装整洁、语言文明、服务热忱，遇到突发情况或者冷静的要去冷静的处理啊，面对游客咨询要耐心细致一些，用专业的服务赢得大家的尊重，以真诚的态度温暖人心，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大连熠熠生辉。再就是我们要有主人翁意识，当好城市文明的代言人。各级各类的志愿队伍呢，要加强部署，快速响应，在赛场周边、交通枢纽、热门景区、商业景区等重点区域呢，科学设置这个服务站点哈，提供路线指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加强组织统筹，做好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岗位的调配、现场的调度，确保队伍能够迅速的响应、履职到位、运转高效，主动对接景区、商圈、交通站等各方资源，让每一个志愿消费点都成为城市文明的一个展示窗口，以细节来提升我们的服务体验，以优质服务塑造城市口碑。那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将我们自己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地向外拓展，凝聚多方融合力量，再次释放赛事家的品牌效应。广大志愿者、工作者要立足文体旅商的深度发展大局，组织发动志愿者向市民游客积极地来推介东北超赛事特色和大连的文旅资源，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流量和增量，深度挖掘大连的海洋文化、足球文化，还有近代历史的文化内涵，策划打造相关的特色志愿者服务项目，在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来彰显城市文明的辨识度，讲好大连的志愿故事，营造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

爱在大连，心动无限，大连是我家，盛会靠大家。苏玉湾的战鼓即将理想，城市的荣光呢，也需要我们去共同的铸就。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服务、文明的风貌来迎接八方来客，让致远红成为国庆假期大连最亮眼、最温暖的城市风景线。提到相关的志愿服务呢，其实在节目之中哈，我们也对话到了多方的志愿者，比如说有经常进入到养老院为大家提供服务的，还有我们之前连线到的银发梳理的项目组哈，志愿的为老人家来进行剪发啊、理发啊这些操作。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有些人他虽然可能没有是我们理解的登记在册的所谓的志愿者哈，但依然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外，或者是在自己工作的过程之余，以这样的爱心投入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之中。像很多外卖骑手也是我们城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岗位哈。大家想一想，如果当骑手也带上了急救证哈，守护可能随时就在身边。为了切实关爱外卖、快递骑手等新业态的劳动者，进一步提升新业态劳动者应急自救和互救的实施能力，打造辖区流动的应急救护力量。那么在此前，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的春海社区依托二期广场的电影院会场，积极开展了新业态劳动者心肺复苏的急救专项培训。那么辖区呢，近百名骑手参与培训，并且统一的考取了相关的资格证。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在之前还真的了解过哈，我们采访到的是 AED 相关的讲解者，为我们讲述了 AED 该如何去正确的使用，包括它存在的一些现实意义。因为很多人呢，对于急救知识啊，是不太敢去上手尝试的。即使是你会哈，你可能跟这个假人模型练习过，可真的让上手去操作，还是会有一些忐忑。那 AED 呢，它可以理解为相对傻瓜式的东西了，就放到胸口上，磁片贴好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操作。那本次呢，也是特邀了大连市红十字学会的讲师团在现场来进行授课，包含实操指导以及结业考核，全程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救护员培训的流程来进行开展。结合骑手日常的户外奔波、路况复杂、突发情况多的职业特点，讲师呢也是重点围绕像心脏的骤停识别，还有像黄金四分钟的急救原则、心肺复苏标准按压流程，还有人工呼吸的规范操作、 AED 自动的除颤仪的使用技巧以及核心内容等进行系统的讲述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细致讲解了日常突发意外处置误区和关键的注意事项，内容贴近实战，通俗易懂，实用性极强。那么在培训现场当中呢，整体来讲氛围非常浓厚。在这个理论课的授课结束之后哈，讲师利用人体模型来进行分步教学，逐一拆解操作要点，纠正大家的相关错误的动作细节。那么参训骑手呢，也是分组上手来进行实操，沉浸式的练习像胸外按压、气道开放、紧急施救这些全套流程。讲师呢也进行了一对一的现场纠错，确保了每一位参训人员能够听懂、学会、熟练，真正意义上的去使用它啊，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急救技能哈。在最后呢，红十字会组织全体参训的骑手开展了标准化的结业考核，从理论掌握程度、还有实操的动作规范性以及应急处置熟练度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我们刚才说到的发放这个资格证哈，可不是说你去看了这个会议就可以了哈，而是要真的经过考核的。合格人员呢将统一取得心肺复苏急救的这个资格证书，并且实现了参训及学会及持证，就可以有效的将这样的技能去应用下去。当然相关社区的活动呢也在不断推进。

像春海社区呢，将持续的做好新业态劳动者的暖心关爱服务，常态化的开展这样的安全培训、权益保障以及文体关爱等暖心活动，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辖区平安建设来筑牢安全底线。说到这里呢，有关 AED 的这个相关知识哈，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还是会有一定的陌生，但还是应该去主要的了解一下哈，包括我们熟悉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尤其是很多大家吃鱼的时候啊，有时候嫌这个鱼刺哈，它万一真的吞在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比如有人说我能不能喝水呀，我能不能喝醋来进行软化呀，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说到的民间的所谓的偏方哈，可能不太能站得住脚。更重要的是要熟悉如何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怎样去正确的操作，因为你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甚至说不可逆的一种损伤。当然在寻求专业的应急救助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对症的去从头到尾的一个了解去诊断。那么国庆将至呢，也是为了满足患者节日期间的诊疗需要哈。现在呢，我们也把各大医院的节日假期的安排和大家来讲一讲啊，以备所谓的不时之需。首先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安排，长春路院区、联合路院区还有金浦院区，在10月1号到7号普通诊正常，没有专家诊。那么在10月10号普通诊、专家诊都是正常的。急诊的和发热门诊，在急诊长春路院区还有心血管病的院区，也就是联合路的院区、金浦院区24小时开诊，发热门诊依旧也是24小时开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星海院区是从1号直接到7号，按照节日排班出诊，在周六10月10号正常的来进行出诊。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的万岁街的院区，在10月1号到6号综合内科、综合外科还有肛肠外科全天的都是普通诊，其余门诊呢全部停诊。那么在10月7号所有门诊都正常的出诊，包含有专家诊、普通诊都是可以正常的来进行预约的。体育新城院区10月1号到10月6号综合内科、综合外科、肛肠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门诊是全天普通诊，其余门诊呢时间呢目前是停诊的状态。在10月7号周三呢，所有的门诊恢复正常的出诊，包含我们说到的专家和普通都是一样的。10月10号全天是普通诊。那么这么说呢，可能大家有时候不太能完全记得住具体的您也可以去关注相关的新闻平台来进行了解，或者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大连发布，都可以看到具体的情况。那总体来看，总结了一下几乎都是暂时叫停了专家诊，普通诊都是正常开放的，可能个别医院的个别的科目是临时停止的哈，您需要在到达之前要提前去观看一下，了解一下。好的，这里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相会天津街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除了讲到书法教学的重要的一个重要性之外我们还讲到了社区相关的一些资讯服务和前沿的一些政策导览，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有时多云，陆地风力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温度大连旅顺16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长青岛15到25度，马房店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月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月享会，我是嘉玲，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美容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实用的旅行资讯等等哈，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

现在呢正处于换季的过程当中啊，这两天的天气呢忽冷忽热的，前两天大家说立秋了，天气凉快了，然后呢又忽然间热了起来，很多人说大连的天气有点反常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会有雨啊，这个阵雨的光临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所以天气呢早晚还是比较凉的，然后中午又会比较热，然后呢过两天等雨过天晴之后呢，又可能温度会低上几度。所以说换季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四季的衣服你在换季的时候应该顺应你自己的体质，然后再去讲搭配和颜值。就是很多人在换季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个人的体质的一个穿搭思路哈，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冷暖体质啊，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跟风换季穿搭，就很容易出现受凉、闷热或者是不适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在穿搭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看自己的身体，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然后呢，同时在兼顾着颜值、舒适和健康，实用性一定要拉满啊，这个是我们日常穿搭的一个时尚的逻辑，让穿搭呢真正的服务身心，适配四季。就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就喜欢乱穿衣，对不对？这个我们经常会看。

到街面上，有的穿短袖的，有的穿卫衣的，还有穿羽绒服的，穿羽绒马甲的哈，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跟风啊，网红的换季穿什么造型，他们自己呢就跟着来去搭配，但是呢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如果说是胃寒体质的，那早晚比较凉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穿搭一些薄的外套啊，对吧？这样呢是不容易受凉的。怕热易出汗的体质呢，秋冬跟风厚重的穿搭，那你就会觉得闷热，体感非常的糟糕。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一闷热的状态下，一热的状态之下呢，整个人的情绪都会发生一个变化。我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在比较闷热的状态下是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做出一些决定和思考的。所以确实是热不了哈。包括现在我们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穿长衣长裤了，而我呢今天早晨把长衣穿上了，然后裤子还是短裤，因为真的没有办法热，就是除非是冬天，冬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穿秋裤，因为我觉得舒服。然后像这样的春天呢，或者是夏天春秋稍微凉爽一点的话呢，我喜欢还是穿着短裤，上面可以多穿一点，脚下可以多穿一点，然后呢腿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适当的露一露啊，因为你是比较怕热的嘛。但如果说有人畏寒比较怕冷，那你就是要另外一种穿搭情况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一味的跟着这个网红博主那种穿搭模板。我们现在会看到网上很多的一些穿搭模板，比如说上身下身消失术，对吧？还有很多的漂亮的小裙子啊，配上身的这个衣服。前两天我还看一套一个套装，很好看啊，就是那种很休闲的，然后但是下面是裙装。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如果说我们是东北啊，尤其是大连，早晚的温差很大的情况之下，那么裙装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如果说你早上很早出门，晚上回来的又晚，当然如果说你在这个季节十点来钟出门，晚上四五点钟回来，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你就看你自己的一个时间啊，出门的一个时间就好了。所以说穿搭好看但是却身体感到不适，就违背了时尚舒适治愈生活的这样一个初衷。如果哈，我们说您是胃寒的体质，在四季穿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打一个温暖、温润、保暖，轻薄不厚重。早春优选针织开衫、薄风衣，避免过早的裸露肌肤。夏天呢，避开过度单薄透气的面料，选择那种棉质的基础款，避免空调房受凉。深秋呢，提前的购置软糯的毛衣、垂感的外套，循序渐进的增加厚度，拒绝硬刚低温啊，守护你身体本来的一个状态。有人你就说了，哎，他为什么能穿短裙短裤，那我只能穿长衣长裤，我不行，我要跟他一样，那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身体哈。那比如说像怕热体质的这些人群，他们的穿搭呢是比较注重透气清爽的，松弛不闷汗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夏天的时候呢，优选纯棉的、天丝的、雪纺的这样的透气的面料。浅色系穿搭能够降低视觉的燥热感，宽松版型呢可以预留出通风的空间。秋冬呢要选择那些轻薄的保暖的单品，避开厚重臃肿的面料，拒绝层层叠加，兼顾保暖与透气，避免闷出汗啊，体感不适，这个是怕热体质。剩下的我觉得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吧。时尚的最终的意义是适配自我，滋养身心。所以说穿搭呢，从来不是统一的一个模板，你也不需要去照搬那些网红的换季的套路，对吧？你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去微调穿搭，顺应四时，贴合自我，在兼顾颜值
质感的同时守护身体健康，让每一套日常的穿搭呢都能够兼具美观、舒适和温度，这样就可以解锁贴合自己的四季时尚了。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潮流趋势年年更迭，季季不一样，就是每季都有新的网红风格呀，爆款单品啊，流行配色呀，啊，各种各样的刷屏网络，不单单是指年轻的这个朋友能够看到，你比如说像中老年人，他也是能够看到属于自己的一些流行的风格。我妈妈就经常会刷到一些视频号呀，或者是一些网红的小店呢，就说，哎，你看这一期的衣服这个不错哈。然后他们大多关注的是花色呀，质地呀，包括版型啊，这领子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花色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全年龄段的啊，大家呢都会在各自年龄的架构上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审美。而现在大众的时尚审美呢正在慢慢的向内生长，什么意思？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被外部的潮流所裹挟了，会跳出跟风攀比的时尚误区，专注自己的审美和与生活的适配度，真正的明白时尚是取悦自己，接纳自己，坚守审美的自由远远比追逐转瞬即逝的潮流其实更有意义。不得不说以前的时尚审美呢大多数是向外追逐的过程，大家都在紧盯时尚博主啊，网红潮流啊，明星穿搭什么的，全网流行什么就跟风穿什么，别人追捧什么啊，就刻意的模仿什么。所以为了贴合大众眼中的时尚标准呢，很多人就刻意改变自己的穿搭习惯，勉强适配不适合自己的版型和风格，即使穿着别扭啊，不喜欢，为了融入到潮流也勉强接受，所以就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审美偏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90%的人应该都会在某一段时间有一段走偏的道路，对吧？因为你不去尝试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风格是你最喜欢的或者最适合你的。其实我现在大概知道我会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改变，随着我身材的一些变化，我的这种穿衣风格也是在慢慢变化的。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来源于心态，另一方面真的来源于体态。就是很多的衣服我现在是很喜欢的，很多款式哈，我也会看，也会刷到，我有的时候也会尝试去买几件，但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跟你所想象当中的或者以前穿的不一样了。而有一些服装呢，哎，你以前你觉得不屑一顾哈，你觉得不喜欢，但是你现在穿完了之后，你觉得哎还不错，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这个就是改变。那这种改变有可能是外部的裹挟，有可能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改变。但是呢，不管是变到什么情况，我觉得就是自我向内的时尚审美的一种偏好，这个感觉你接纳自己了，忠于自己的本心了，这样你不管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管你的身体啊、气质啊、生活长久出现了多么不同的一个情况，你还是会在穿搭呀，或者是在自我对自我肯定的这条道路上呢，会坚定的去走下去。就别人追捧什么，什么样的风格，他不会轻易的去改变你了。就所谓大众眼中的这种时尚标准，对你来讲，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你并不会被他所带偏啊。所以说，有的人比如说偏爱简洁清冷的风，极简风，有的人喜欢温柔治愈的文艺风，有的人适配利落大方的通勤风，就不同的审美风格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只要你自己喜欢，穿着舒服，贴合生活，就是最好的日常时尚。有一段时间我选衣服的时候呢，那时候店主跟我讲说，哎，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嘛，身体的状态这个代谢也很好，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瘦的。

0: 他就说你特别适合那种什么甜美风，然后都经常给我推荐衣服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甜美风。你说实在的哈，我偶尔我是可以尝试的，偶尔可以接纳，但是我并不是本身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很多人跟你讲这个东西是适合你的，但是你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在穿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穿出那种不自信或者是不接纳这种感觉。而我去穿我自己认为喜欢的风格，哪怕别人说不好看啊，或者说就那么回事儿吧，但我自己也会很自信。所以说后来慢慢的我就在二者之间呢去寻找一些平衡，怎么才能在甜美呀、或者是说清冷之间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后来就慢慢出现一种风潮叫甜酷风，就是带有一丢丢的甜，但是呢你看起来还是酷酷的，还有清清凉凉的。哎，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找到了最适合我的那个赛道，最适合我的穿搭方式。因为我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于这个，又不完全适合于那个。你说这个本身然后特别酷的那种我真的是不合适，那特别甜的那种我也不行啊。介于两者之间我觉得还是刚刚好的。有人说哎，那会有这么拧巴的一种穿搭吗？这个不是拧巴，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你可以可能偏这个，明天偏那个，或者是说它真的就介于这个二者之间，那就刚刚好，那真的就是刚刚好，没有什么所谓的黑和白，它中间可能真的是有灰色嘛，对吧？所以真正的时尚自由是不被潮流绑架，不被审美裹挟，你不必因为全网流行小众的什么什么风你就放弃自己擅长的这个风那个风啊，也不必因为大众追捧一些什么风啊，比如老钱风对吧，你就放弃自己的这个什么辣妹风。我觉得都不需要啊，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种完全契合的，就是比如说老钱风和辣妹风，就是你穿搭好了之后它也是能够选到就既是老钱又辣妹的这种风格是可以搭配出来的，对吧？你想象一下，我觉得大家，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你都是可以想象的啊，松弛风和甜美风也是可以搭配出来的，就现在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这些词语可以去界定我们需要去穿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穿着穿搭它是一个个人外在态度的表达，是取悦自己很简单的方式，不是用来攀比跟风的工具，所以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审美标准，舒服自在喜欢就是最高级的穿搭准则。潮流呢永远是瞬息万变的，唯有审美和自我是永恒不变的。那有人说了，我也知道这个原则啊，为什么我穿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好看呢？首先我们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说我们今天，所以咱先们从这个身材上来讲，我们真的就身材比例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呢身形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体重也不是特别理想，这个时候你的穿搭你是需要用心的。你不要像说哎呀只有好看的人穿搭才能够越穿越好看，像我这样的就不需要了，一件 T 恤一条裤子肥腿裤就可以搞定了。你这样穿确实是很舒服，但是你要想在舒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它能好看岂不是更好吗？对吧？那如果说你这一条运动裤你可以让它变得稍微修身一点，然后呢让它的腰身再高那么一丢丢，然后你上衣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它换成那种带版型的那种小针织衫或者是说稍微的短款的这种小带小外搭的这样的针织衫或者小卫衣，不要太肥大的那种，因为你下身已经很肥大了，所以上身要遵循一个原则，可以说上窄下 这个上窄下宽，这样整体来看呢，你把这个肩膀啊，比如说可以选那种带有垫肩的衣服，再垫那么一丢丢，那整个人就是一个 H 型的，哎，你的腰身就出来了，就还蛮好看的，就视觉上比你单纯的穿那种好看的很多，对吧？这个就是小技巧，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它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平时喜欢披着头发，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披着头发，那 OK， 你穿一个比较精致的小高领衫，然后下面穿一条小西裤啊，配一双小的玛丽珍鞋，那么你的头发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梳起来，梳的有那种精致一点的感觉，那整个人他的状态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就是潮流嘛，永远都是瞬息万变的，审美与自我的恒久是不变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服装啊，在选择穿搭的时候呢，可以褪去跟风的焦虑，放下这些攀比的心态，让时尚审美向内扎根，根据自己的身形气质喜好打造属于自己专属的日常风格，不去追逐短暂的潮流流量，不盲从大众的统一审美，坚持自我审美的自由，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呢，穿得得体，状态舒服，内心从容就好了。那是最重要的，要跟大家讲，一定要干净。就是有很多人一套衣服可能要穿好几天，这个呢我们不去做过多的评价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平时在工作啊或者家庭里面很多的一些状态场景，那人身上呢会染上一些污渍啊，会有一些味道啊，这个时候勤换，让自己的状态永远保持在一个干干净净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下一步我们再去谈穿搭，然后呢我们再去谈我们的审美。哎，我觉得一步一步来，你的整体的这个level 呢就会有提升了，对吧？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接下来我们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说像我们40家50家60家的姐姐，我就跟大家讲，就是我妈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有一件裙子就特别的好看，是一件紫色的，我现在还清楚，是马海毛的那种，而且呢它是半身的，到膝盖上面，然后呢你下面只要穿一条打底裤，穿一个靴子就可以了，上面呢是紫色的那种这个用亮片搭的那种星星，小星星一个一个的，很好看。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穿得很漂亮。那现在我们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的去按照这种思路来穿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也不出问题啊。所以说时尚真的是一个大轮回，总有一些单品能完成从时尚黑洞到真香警告的华丽转身。如果说我们要在最近几年流行趋势里挑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逆袭的选手，那我觉得红色针织开衫绝对榜上有名。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像这些红色的针织开衫，哎，在各个主播的直播间啊，经常你就能看到。就有一段时间，大家对红色的开衫是充满着嫌弃的。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当中，这种单品不仅难以预言的年代感，还极容易穿出乡土气息或者是过分显老的效果。我就有一件红色的开衫，就是买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买回来之后呢突然发现不流行了，然后我就一直放在我的衣柜里，觉得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嗯，现在呢哎，好像这个时尚潮流又慢慢的回来了啊，随着复古风潮的回归和审美多元化的发展，时尚达人们就惊奇地发现，只要你选对了款式，搭对了风格，红色针织开衫不仅不好惹，反而是一件兼具时髦与实用性的宝藏神器。它那热烈而内敛的特质，一旦穿上身，就有着让人越看越上头，越穿越离不开的魔力了。回想过去，我们对红色针织开衫的误解其实不是空穴来风的，首先就是面料和版型的灾难，那外穿呢还显得松垮没有型，再加上盲目追求紧身或过于繁琐的镂空的花纹，极容易暴露我们身材的缺憾。其次呢，就是颜色的高饱和度门槛，大红色往往自带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果说搭配不当，大面积的红很容易显得肤色暗沉俗气。在那个崇尚黑白灰安全牌的年代，这种高调的颜色自然被贴上了老气难以驾驭的标签，所以说呢长期被打入了冷宫。然而随着时尚审美的升级，设计师们现在开始给红色针织开衫去油减龄了，通过改良版型，丰富色彩和层次，以及优化材质，它成功撕掉了旧标签，展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新面貌。红色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无与伦比的显白提色的效果，不同于大地色的温吞或者是冷色系的疏离，红色呢自带一种生命的张力，哪怕你是素颜出街，只要一件红色针织开衫上身，面色瞬间就能被衬托得红润有光泽，整个人看起来呢也是精气神十足。它就像一抹天然的腮红，轻松地扫去冬日的阴霾与倦容。那么现代的红色针织开衫，它更注重的是面料的升级，不论是细软马海毛、羊绒的混纺，还是复古的粗棒针织，都带着一种慵懒随性的法式风情。这种松弛感呢，消除了红色的咄咄逼人，转化为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可以说高级感是扑面而来。那么在穿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才能把红色针织开衫穿出属于自己的风采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哈，你要穿的时髦不老气，关键在于化繁为简，与风格

混搭的诀窍就是在这里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大面积红色不好驾驭的话，你可以用中性色来平衡。一件正红色的开衫，搭配高腰、复古、直筒牛仔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随性又时髦，妥妥的法式慵懒风啊。然后内搭一件白色 T 恤，可以露出层次。下穿黑色的阔腿裤，红色撞色的感觉干净利落，永远不会出错。在天气微凉的季节呢，红色针织开衫是非常优秀的叠穿单品。你可以内搭一件飘带衬衫，让领口和袖口露出精致的花边啊，就是那种甜美的复古风交织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也可以做同色系的呼应。如果说你对色彩掌控力很强的话啊，局部的同色系呼应，比如说红唇、红色的帆布鞋、红色的发带或者是包包，和针织开衫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可以让整个造型呢，既有重点又极具整体感。时尚啊，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初的嫌弃到如今的疯狂种草。红色针织开衫的逆袭之路告诉我们，没有真正的丑衣服，只有还没有被发掘的美。他用那一抹浓郁的红温暖了沉闷的季节，也点亮了我们的自信啊！所以说各位时尚弄潮儿啊，今天的分享完毕之后呢，你能不能收获一件可盐可甜的具显气色的红色针织开衫呢？

说到服装哈、啊，就是不少人啊，总觉得衣橱里少一件衣服，所以大家就频繁的去购买单品，却依旧觉得穿搭起来就特别单调。其实大多数人的衣柜里面都藏着超多的百搭的基础款，只是你不懂得灵活的搭配。真正会穿搭的人呢，从来不会盲目的跟风买新衣服，而是深耕基础单品，用简单的款式穿出时尚百变的风格。基础款啊，它之所以耐看百搭，核心在于简约、包容、适配性强。纯色白衬衫，四季通用，万能单品，对吧？正式场合搭配西装裤，利落干练啊。然后呢，日常搭配牛仔裤，轻松随性。叠穿针织马甲，又能营造出温柔氛围。一件单品解锁多种风格，所以你就不需要频繁地去添新衣服了，就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类的生活场景。真的，就是并不是说白衬衫只能在你上班的时候穿，你休闲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逛街的时候，约会的时候都可以啊。你看，就看怎么搭了，是不是？直筒裤和阔腿裤也是日常刚需的基础款，它不挑身材，包容度呢又很高，能够巧妙地修饰腿型，优化身材比例。搭配修身短款上衣，可以拉高腰线，显高又显瘦啊。然后呢，搭配宽松的卫衣，还能够打造休闲风。不论你是通勤上班、日常出街，还是周末休闲，都能够轻松的适配啊，兼顾时尚与舒适。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避免基础款穿搭的一个平淡，你觉得这些基础款穿搭没有亮点，那你可以用一些细节来提升精致感，简约穿搭，无需繁杂的配饰，一条细项链，一对小巧的耳饰，一顶简约的帽子，就能打破单调，让整

体的造型呢更有层次感，同时呢注重衣饰的版型与面料的质感，平整垂顺的面料，利落合身的版型，远比花哨廉价的款式更显高级。日常时尚也无需过度的消费，深耕现有的衣服，灵活的去搭配基础款，就能够解锁百变的穿搭。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平时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穿搭，我也在想，就这件衣服，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买的时候就冲着它是基础款来买的，那么怎么搭才能够更好呢？我就会尝试去搜索很多的一些穿搭博主，他们的一些或者是跟你身材差不多的穿搭思路，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平台都会给出，然后你需要自己去用你聪明的大脑哈、去分辨一下，过滤一下，哪些是你需要的，哪些是干货啊，哪些是太水了，哪些不适合你。这样的话，你慢慢的，你就能够琢磨出来，哎，这件衣服有哪几件单品是适配的。然后我就经常会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介绍一些穿搭过程当中，我自己就会有一些灵感。你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介绍那种白衬衫啊，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件宽松的黑裤子，那我这个白衬衫呢可以搭配黑裤子，过两天冷的时候呢可以搭配我的黑西装，然后呢在这个身上再带一件黑白相间的丝巾，另一个包包，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风格它就出来了，或者是说在身上带一个小胸针，把你的整体的这种稍微基础一点的款式呢给它加入一些精致的小细节。或者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小礼帽啊，你可以搭一下。当然了，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要戴帽子的话，我建议大家要戴那种首先戴帽子它能够修饰，帮助你修饰你的服装的一些平淡，对吧？因为现在戴帽子它不冷不热了哈，夏天的时候戴帽子确实太热了，我那时候戴帽子纯是为了遮阳，现在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配饰的一个作用的，然后戴上哎，看看哪个地方需要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帽子它在你的整体的穿搭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但是哈，就风大嘛，现在这个风是比较大的，这个帽子记住了要戴那种稍微坚固一点能在你头上固定的，如果说太松垮了很容易被吹走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所以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买什么跟风买新衣服，用心打磨一下你的这些衣服。如果说你觉得现在这些衣服有一点不适合，那你稍微改动一下嘛，对吧？我就以前把很多的衣服改成了比如说收身的或者是宽松的或者腰部不合适你再改一改，腿这个裤子太长了你把它改成9分的8分的，对吧？你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根据现在的一些时尚的流行元素，你改一下，它又是一件新衣服了。就是让简约的款式呢穿出属于你自己个人的独特风格，也能够让平凡的日常自带时髦的气质。银发越想会，越想银发时光，我们一起感受审美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一面啊，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林，如果节目过后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9号的11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在12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天气。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阵风7到8级，在20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为偏北风5到6级。带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变化，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茶余饭后。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28章，中国最早受训的美女间谍。越王勾践问大夫文仲：“我听说吴王淫而好色，祸乱臣冕，不领政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破吴？”文仲回答说：“用美人即可破，献上几个绝色美女去迷惑他们的心智， 干预他们的朝政，挑拨他们的关系，掌握他们的情报，不仇不能复仇啊。勾践又问，若是吴王不接受美女怎么办？文仲说，吴王夫差很好色，太宰伯嚭很爱拍马屁，只要您送去，他们一定会接受的。
5: 越王曰，善。于是越王勾践派出专人遍访越国境内的美女，凡有姿色者都暗暗地记下姓名地址，收集了有20多名。勾践又派人前去照着地址姓名复查，反复筛选，最后得到最美的女子两个，一个是西施，一个是郑旦。西施本名施夷光，出生在越国的诸暨祝罗村，有沉鱼落雁之美，自小家境贫寒，父亲打柴为生，母亲是个浣纱女。这祝罗村分为东西二村，村民多以施为姓，因为夷光居住在西村，所以就把他称作西施了。勾践命范蠡带着重金前去求购美女，各家各支付了100金，又给他们换上名贵的衣裳，乘坐着豪华的车驾往越王宫而去。越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儿，越王选美，西施名列榜首，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两位美女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美到什么程度，所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想一睹芳容。想看美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行人争相围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碍，寸步难行。护送西施的相国范蠡担心误了刑期，这么多人蜂拥围堵着，这怎么走呢？不愧范蠡后来被称为商圣，发财的点子多的是，于是他见此盛况已无法逆转，马上就想出了一条妙计。是什么妙计呢？范蠡索性叫西施住到就近旅社的一幢华丽小楼里，然后四处张榜，凡是想见美女一面的人只需先付钱1文即可。告示一贴出来，四下轰动，西施登上朱楼，凭栏而立，飘飘然似仙女下凡，观解囊有的竟付2-3次之多。3天下来，范蠡所得金钱无数。回到国都之后，范蠡把路上赚到的这笔巨款全部交给了越王，大大充实了国库。范蠡的举措的确为后代美女经济开先河之第一人。关于西施最详尽的历史记录

0: 是在吴越春秋里，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祝罗山玉心之女，曰西施正旦，是以锣鼓交以绒布，袭于土城，临于都相，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跟另一名被选中的美女郑旦一起进入越国王宫，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系统学习。学习内容包括礼仪、歌舞、诗书、历史、时局，以及魅惑吴王夫差的技巧和计谋。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受过专业特训的美女间谍了。西施和郑旦学成之后，越王勾践就以进贡之名派范蠡将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王夫差的身边。范蠡来在了吴国，拜见夫差说：“
1: 东海谏臣勾践为感激大王的恩德，遍搜境内，今得到能歌善舞的美女二人，使陪臣进献于大王，以供洒扫之意。”
0: 夫差望见美人，以为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伍子胥又开始唱反调了，他劝谏道：“臣听说墨喜亡了夏朝，妲己亡了商朝，褒姒亡了周朝，红颜祸水呀！夫美女者，亡国之物，大王万万不可接受。”夫差说：“好色，人人之心都是一样的，大家彼此彼此。勾践得到如此美女，他自己不享用而进献于寡人，这正说明了勾践的一片忠心呢。相国，您老就别再胡乱猜疑了。”就这样，西施郑旦成功地进入到了吴王宫，但是不久郑旦病死了，仅剩下西施一人，他肩负着重大的国家使命，留在了吴王夫差的身边，而夫差则更加宠爱西施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9章，越王勾践得高人指点，因为无论勾践如何努力，越国和吴照这样下去，报仇只怕要50年了。勾践有点绝望了，这样下去不行。范蠡说：“
1: 大王，我认识一个人，他很有才能，不妨让他来给大王出出主意。”
0: 范蠡说的这个人名叫季然，既然应该不是他的真实姓名，而是取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尤长计算，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经济学家。既然不是越国人，而是蔡国人，他的祖先是晋文公的后人，晋国的许多公子都流落在外国，既然的爷爷辈就来在了蔡国。此人性格内向，不求功名，善于隐藏自己，喜欢游山玩水。游玩到越国时，恰巧遇上了范蠡，两个人一交谈，范蠡大吃一惊，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高人，所以范蠡就把他推荐给了越王勾践。
4: 先生请坐，您就是季然。
0: 勾践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有学问的样子，外貌平平，有些木讷。
4: 是，
0: 既然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望着这个沉默不语的客人，勾践有些失望，他试探性地提问道：“
4: 既然先生，我为了让国家强大，我卧薪尝胆，自己下地种田，老婆亲自织布，可为什么总不见成效呢？请先生教我。”
0: 既然说：“

0: 大王错了，你亲自种地并不会比老百姓收获得多，夫人亲自织布也不会比农妇织得好。大王要做大王该做的事儿，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因时而动，才能让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勾践眼前一亮，不敢小看他了，客客气气地继续听他开讲。夫兴师举兵，必先内蓄五谷，食其金银，满其府库，立其甲兵。既然开始说了，最先要做的事儿是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让国家拥有足够多的财富。要藏富于民，就要低税赋。可是大王免税之后，为什么老百姓们仍不富有呢？因为免税是错的。如果向老百姓收取20担以下的税，大家就不会努力种田了，因为不努力也够吃。向商人收取90担以上的税，商人就不会经商了，因为无利可图。所以税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既要让农民们努力种田，又要让商人们有利可图。那么最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商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也就增加了。要想增加财富，就要有目的地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要认识市场的规律，要有预见性的储备物资。天时变化的规律是可知的，岁在金、壤、水、毁、木、鸡、火、旱，无非是这么一些基本因素。只要按规律办事，效率就一定会远胜于辛勤劳作。即使种地也不是傻种，也要懂得自然规律。天道是循环的，六岁壤，六岁旱，12岁一大饥。也就是说，天下6年一次大丰收，6年一次小丰收，12年一次大饥荒，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是有规律的。大地万物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人只能顺应天时才能提前把握。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就会对你的统治没有信心，离你而去。如果预先防备，处理得当，就可以有效地化解危机，渡过难关。既然侃侃而谈，都是勾践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理，听得他两眼发直。勾践又问，如先生所言，我们越国究竟还要再发展多少年才能赶得上吴国？既然摇摇头，赶不上的。吴国是个强国，本身就比你强大，你再发展，人家也在发展呢。你进一小步，人家早进一大步，你跟在后面省吃俭用，奋发图强的追，这样是永远也赶不上的。勾践沮丧地低下了头，又问，难道我的深仇大恨就再也没机会报了吗？既然说，大王也不要太灰心，机会还是有的。兔子虽小也有登鹰的时候，虎豹虽猛也有挨饿的时候。天道12年一个周期循环，目下吴国正是鸿运当头，只能顺着它才是最正确的，耐心等待着它的鸡年出现。抓住这仅有的一次机会，就足以打败他了。如果错过了，那就再等下一个12年。弱者战胜强者，都是这么干的。像你这样省吃俭用、卧薪尝胆，却不善于主动把握时机，就是艰苦奋斗100年，也都是白费力，哪是人家的对手吧？勾践豁然开朗，这才明白了他的方向与目标，又重新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从这之后，勾践让纪然抓经济，让文仲管内政，让范蠡管军务，这三个人都成为了越王勾践身边最得力的辅佐者。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第五卷，破渠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30章，吴王夫差称霸前的天时地利。话说吴王夫差见勾践已经完全臣服，便把精力转向大局，把视线扩展至中原，他要做整个天下真正的霸主。当时各国的局势大体如下：一、齐国。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他既有治国的壮怀激烈，又贪图享乐，始终梦想着能光复齐桓公的霸业，对老祖宗称霸的故事他都非常感兴趣，但就是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是齐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差不多有58年的时间。在他晚年的时候，晏婴、田穰苴等人早已去世多年，没了得力的助手，而齐国的田氏家族一天天壮大了起来，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田氏家族想把齐国窃为己有，这就制约了齐国的对外扩张，国内的矛盾日益激化。二、鲁国。鲁国的国君是鲁定公的儿子鲁哀公，君权已经旁落，三桓，也就是季氏、孟氏、叔孙氏这三家控制着鲁国，操纵着国君，因此鲁哀公继续当着傀儡国君。实际上鲁国内部已经被这三个家族分化成了三个小国，与别国不同的是，他们还并未想把鲁国窃为己有而已。三、晋国。晋国的国君是晋定公，晋定公这个人也和鲁定公差不多，成为一个傀儡，被晋国的诸大夫们操控把持着。晋国的六大家族原先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后来晋国卿族内部的争斗逐年加剧，在激烈的兼并中，范氏、中行氏最先垮掉了，由智氏、赵氏、魏氏、韩氏这四大家族控制着晋国的朝政。风雨飘摇的晋国随时面临着瓜分解体的可能，往日的霸业已不复存在。四、秦国。秦国的国君是秦悼公，秦悼公是个悲观主义者，过一天算一天。其实秦国自秦穆公之后就失去了称霸中原的条件，秦国的历代国君们也都极少与中原人打交道，此时的晋国偏安于西戎一隅，很少过问中原的事物。五、楚国。楚国的国君是楚昭王，楚昭王早年曾经被凶悍的吴王阖闾灭过国，元气大伤，楚昭王逃到隋国避难，回来复了国。从这之后他励精图治，使饱受摧残的楚国又恢复了过来。曾经在很久一段时间里，楚国人对吴国恐惧万分，他们的确被吴国打怕了。应该说楚昭王是楚国的一位中兴之主，他当政期间非常勤政，在休养生息了10多年之后，楚国的国力方才有所恢复。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国。除了秦国太远之外，吴王夫差打算先把齐、鲁、楚这三个周边邻近的国家都收拾一遍，最后再去教训晋国。先打哪个呢？先从楚国下手，因为齐国、鲁国、晋国这三个国家内部都乱得一团糟，无暇他顾，都没有称霸的外在条件。而楚国是个集权制国家，内部容易整合，恢复调整的还可以，假以时日，就又会给吴国带来一定的威胁。所以吴王夫差必须先把楚国给按下去，绝不能给机会让他们抬头。这吴王夫差虽然好色，但他的战斗力绝不可小瞧，从他轻松击溃越国就可以看出一二。在那个战争连绵的时代，与其他的国君们相比，毫无疑问

0: 吴王夫差的胜率是最高的。其实早在15年前，还是吴王阖闾在位的时候，楚昭王刚刚复国之后的第二年，年轻的夫差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他率领着一支吴军再次攻打楚国，又是速胜，并在一天之内俘虏了楚国的7名高官大臣，迫使楚国迁都以避其锋芒。所以不仅仅是越国怕吴国，楚国也同样害怕吴国。现在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打击一下康复中的楚国，怎么打呢？不是硬拼，而是有策略的先去攻打陈国。他把陈国的国君当作勾践一类的人物来对待，命令陈军到吴国来。陈军害怕被吴王扣押，当然不肯过来，于是夫差就有了理由。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夫差直接从陈国下手，就是想试探试探楚国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1章，历史上的孔子差一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公元前489年的春天，吴王夫差兴兵来犯陈国，陈国人恐慌万分，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昭王一方面调兵遣将前来救助陈国，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打算，想聘用孔子，让孔子能有一个施展自己抱负的平台，当然也是为了让孔子能够为楚国效力。却说孔子当时正带着一帮弟子们周游列国，一听说将要得到楚昭王的重用，便兴冲冲而来。楚昭王的打算是分封孔子700里地，让孔子在陈、蔡、楚、吴之间组建一个新国家，成为楚国的附属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吴国。所以《史记》中记载，昭王将以书舍地700里封孔子。如果一旦实施成功，孔子将成为最新的一路诸侯，我们就或许要改称他为孔公或孔君了。但是陈国人民不答应，他们率先极力反对。陈国的大臣们商议说，孔子是个贤能的人，他所刺激的都是诸侯们的病根要害，他所宣扬的都是让王者怎样控制百姓。如今楚王要聘用孔子，这孔子一旦得势，那我们陈国以及附近的蔡国还有其他的小国就都要遭殃了。于是陈国人派兵前去阻拦孔子，把他们围困了起来。孔子无法通过，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被困的断粮7天，没有吃的，许多弟子都饿病了。孔子依旧还是讲学奏乐唱歌不停，他的弟子子路恼怒了，变了脸色问道，君子又怎么会受到穷困呢？大概是夫子还不够人吧。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夫子行善积德已经很久了，为何竟会穷困到这种地步？孔子说，你还不懂，如果仁者一定会被信任，那伯夷叔齐就不会被饿死了；如果智者一定会被重用，那王子比干就不会被挖心了。博学多能的君子却遇不到好的时运，这样的人太多了，又哪只是我一个呀？君子修道立德，是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的，至于生死，那是天命。子路出来了，

0: 贡又去见他。孔子问子贡，
1: 诗经上说，匪似匪虎，率比旷野，我的道难道不对吗？为何会穷困于此？
0: 子贡说，
1: 先生，您的道大呀，因为太大了，所以天下没有容得下先生的，您又何必要贬低自己呢？
0: 孔子又要批评他了。
1: 子贡，一个好的农夫能够种好庄稼，却不一定能有好的收获。一个好的工匠能够手艺精巧，却不一定能合每个人的意。君子能够修道，能够遵守纲纪规范，却不一定能被所有人都接受。如今，你不想着修习大道，却只想着怎样去迎合人家才能被接受。子贡，你是个志不广、思不远的人呢。
0: 子贡出来之后，是颜回去见孔子。颜回前面的话和子贡一样，先生的道太大了，天下莫能容。但话锋一转，即使这样，先生退而行之，只有不被接受，才显现得出是真正的君子呀。孔子这才欣然而笑，
1: 只有颜回才能说出这样的道理。
0: 虽然孔子老师批评子贡喜欢颜回，但若要解决实际问题，那还得子贡出马才行。孔子看了看所有的弟子们，决定派子贡为使者去楚国搬救兵，所以史记上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来在了楚国之后，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以及过人的揣摩术，很快就说动了楚王。在楚昭王的干预下，孔子一行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在楚国军队的盛情迎接下，他们来在了楚国。楚昭王想封700里地给孔子建国，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真正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是楚国的令尹子西。子西是楚昭王的哥哥，楚平王的庶出子。以前吴国击破楚国，郢都沦陷的时候，子西收集溃散的楚国军政人员与吴军抗战，在复国战争中功劳最大，所以郢都收复后，子西官拜令尹。子西这样问道，
1: 大王，你派往各国的使臣之中，有像子贡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吗？
0: 楚昭王说，
1: 没有。
0: 子西又问，
1: 大王的左右辅佐大臣之中，有像颜回这般智慧好学的人吗？
0: 楚昭王说，
1: 没有。
0: 子西又问，
1: 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耿直勇猛的人吗？
0: 楚昭王回答说，
1: 没有。
0: 子西还问，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员中，有像宰予这样能干的人吗？
1: 楚昭王回答说，没有。
0: 子西这才说道，
1: 很久很久以前，周天子分封我们楚国的祖先，封号只是子爵，土地其实只与男爵相等，仅有区区50里。经过了好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几千里。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少公氏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你如果任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终却能统治整个天下。如今你却想让孔丘拥有那700里土地，再加上他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辅佐，这可不是楚国的福音呢。楚昭王听了，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顿时陷入到了一种迷茫之中。看来这事儿还得再慎重的考虑考虑。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子
2: 跟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8: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2章，孔子为何称赞楚昭王是懂大道的人？吴王夫差欲称霸天下，想打击楚国，就先拿陈国开刀。陈国告急，作为盟国，楚昭王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整顿兵甲，浩浩荡荡来在了前线城父，也就是今安徽亳州一带。战争为国之大事，古人在大战之前常常需要进行占卜。楚昭王于是命太卜占断，楚国若与吴国作战，能不能胜，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显示不吉。楚昭王再次占问，既然不能取胜，那就退兵，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还是显示不吉。楚昭王说，战也不急，退也不急，莫非是死路一条了？如果我们再度败给吴国，不如一死；如果逃避强敌，抛弃与陈国的盟约，也是不如一死。既然战败和退兵都不如一死，我宁可选择战败而死。楚昭王抱着必死之心，要与吴国决一死战。出战之前，他先预备好了后事，决定挑选一个有才德的人来接班。他让令尹子西当楚王，可子西坚决不干；又让司马子期当楚王，子期也不干；又让公子启当楚王，公子启推让了五次之后，才勉强答应了下来。这年秋天七月，一切战斗部署就绪，即将开战的时候，楚昭王就病了。为了振奋士气，鼓舞人心，楚昭王带病上阵，

0: 鸟夹着太阳飞翔持续了三天，父后还专门派人就此事去咨询了周太史。周太史说，这是楚王有灾，如果祈祷攘除，就可以把这个天灾转移到令尹或者司马的身上。楚昭王不同意，把心腹之病转移到胳膊腿上又有多大益处呢？我国君臣一体，损失了令尹或司马与损失自身也无区别，况且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降灾，有罪受罚，天经地义，又何必要攘除转移呢？还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楚昭王生了病也曾找人问过卜，当时那个占卜的人就说，这是黄河的神灵在作祟，应该去祭拜河神。楚昭王不同意，我们楚国人从来都不祭拜黄河那边的神，这和我们没关系。有个大臣建议说，要不咱们来到郊外，遥遥望着黄河的方向祭祀一下，尽尽心意。楚昭王说，不行，自夏商周以来的山川之祭都只祭本土的名山大川，境外的无需祭祀。我们楚国应祭祀的是长江、汉水、居水、漳水，黄河与我们无关。况且上天降临灾祸，也不是因为人有过错才降临的。就算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也轮不到黄河之神来惩罚我。孔子对楚昭王这种为人气度大加赞赏，《左传》里这样记载，孔子曰，楚昭王之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在孔子看来，遵循常理行事，不乱纲纪，不被私心迷惑自己，不为困难而退缩，始终坚持坚定自己的原则，而不要考虑结果，会不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懂得大道的人。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晦的方面，一是以前的时候，楚昭王得到比较稀罕的平石，孔子说唯有霸者才能获得这种东西，可以提前祝贺楚昭王将要成为霸主了。而实际上楚昭王到他去世也没有成为霸主。再者就是楚昭王有分封700里地给孔子建国的打算，但现在他突然死了，分封也就没有下文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3章，齐国田氏家族为何能顺利阴谋夺权。吴王夫差攻打陈国的时候，楚昭王突然死了，楚军退出了援助，于是吴军不费吹灰之力，连克数城，把陈国值钱的东西都一车车地拖回吴国去了。这次他们只抢夺了战利品，而不是想灭掉陈国。南方大国楚国的楚昭王死了，北方大国齐国的齐景公也死了，其他的晋、鲁、宋、郑等等也都是国中内乱，拒不振作，唯独只有吴国强悍，威震天下。吴王夫差仗着吴国的兵力，遂有蚕食山东之志，诸侯们无不畏惧。山东各国之中，齐国最大，据说齐景公在位50多年，已经70几岁了，他有6个儿子，最大的是公子杨生，最小的是公子屠，号为安孺子。齐景公一直不肯立太子，他想等安孺子长大一点后再立他。安孺子只有几岁，齐景公实在是等不到，在他一命呜呼之前，命国事高

0: 都是赶跑其他公子，立小儿子安如子为君，所以安如子登基后，国士高氏二人为左右相，秉持国政。大夫田启是田无宇的儿子，田无宇这一生都在做笼络民心的事儿。人家找他借粮贷款，他就用大斗偷偷的多给人家，到还的时候则用小斗回收，这一借一还之间，自己白亏了一倍多的粮食。田启踏上政坛之后，也继续沿用父亲这种广施恩德的手段，大斗出小斗入，所以民归田氏如流水。田启对国氏高氏二相非常谦顺，每次上朝的时候，田启就早早起来，亲自驾着车去接他们，所以国高二相都很信赖田启。一天上朝的时候，田启私下对国高二相说，齐景公去世前立了安如子为君，大夫们都不赞同，不得已才勉强答应。现在您们两老担任相国，大夫们人人自危，想策划动乱，可千万要小心呢。国高二相听了心惊，准备铲出一些不对味的异己。田启又反过来欺骗那些大夫们说，高氏太可怕了，他正在酝酿一个阴谋，想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趁他还未发难之前，大家要抢先动手。那些大夫听从了田启的话，六月的时候，田启报幕，率领齐国的众大夫们带兵发动叛乱，攻打高氏国氏，一战即胜。高国见大势已去，只得逃走。田启乘胜追击，国氏慌不择路，逃到莒国去了。田启便在返回的途中杀死了高氏。至此，报幕为右相，田启为左相，二人控制了国政。一天，田启邀请诸大夫都来他家吃饭，大伙儿欣然而来。鲍牧在别处已喝得半醉，所以最后一个到场。田启见人都到齐了，然后说道，我最近得了一件宝物，想请大家看看，不知大家想不想看。大伙儿都说想看。于是两个大力士抬着一个巨大的皮带从后面走到了堂前，田启亲自将大皮带解开，只见里面是个人，把脑袋伸了出来。众人见了大吃一惊，原来却是齐景公的大儿子公子杨生。田启扶着杨生出来，对诸大夫们说，安如子年幼，不适合当国君，我是奉鲍相国之命改立大公子为国君。话还没说完，鲍牧带着酒意瞪大两个眼睛叫道，你不要诬赖我，我可从没跟你合作过，你欺我喝醉了吗？田启不等他说完，就强拉着他下拜。朱大夫们不得已，也只好都跟着他俩下拜。公子杨生就这样当上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悼公。齐悼公一上台，就把他弟弟安如子牵到宫外杀之。杀了安如子之后，齐悼公怀疑鲍牧原本并不想立自己为君，就询问田启。田启说，鲍牧的确不想立你，此人不除，国家是不会安宁的。于是齐悼公找了个理由，把鲍牧也给杀了。国人见齐悼公一上台就滥杀无辜，都怨恨他，而田启则独霸了齐国的相位，掌控了齐国的大权。从这之后，田氏家族真正成为了齐国的第一豪族。田启用诈术巧取豪夺，在许多封建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甚至是卑劣的。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夺权最快速、最成功的大家族，因为他们连续几代人广施恩惠于民众，早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晏婴在生前曾这样评价过，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45章，古代画头像的通缉令是如何发明的？话说武成黑害怕伍子胥不敢抓他，空着手回去后，楚平王大怒，就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一起斩首了。围观的百姓无不流涕。这一天天昏地暗，悲风惨烈。行刑之后，楚平王问费无极，伍奢临行的时候有什么怨言吗？费无极回答说，没说别的什么话，他只说伍子胥不来，楚国从此将永无宁日。楚平王问，这如何是好？费无极说，伍子胥虽已逃走，但必然还没跑远，已派更多的人前去抓捕。因为上次派出的200人没有抓到，所以这次楚平王加大了追击力度，派左司马沈尹术带了3000人前去抓捕伍子胥。再说伍子胥孤身一人夺路狂奔，没头没脑地跑了很远之后，前面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伍子胥暗想，这么大的江不见一条船，如何过得去？此地万万不可逗留，怎么办呢？时间紧迫，伍子胥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于是他迅速脱下身上所穿的素袍，挂在江边的一棵柳树上，又将脚上的一双长靴扔在了江边，光着两个脚丫继续沿着江边的小路逃跑。果然，当沈尹术的追兵赶到江口时，线索就到此中断了，仅仅只捡到了伍子胥的衣服和靴子。沈尹术当然不会相信伍子胥是跳河自杀了，但又无从继续追捕，没奈何只得悻悻而回。沈尹术带着他的人回去向楚平王复命，伍子胥不知去向，无从追捕。楚平王这回就犯了难了，上次200人没抓住，这次3000人又寻不到，这可如何是好？正在犯愁，太师费无极上前进曰，大王，臣有一计可以抓获伍子胥。楚平王问，是何妙计？费无极说，我们在明处，他躲在暗处，我们虽然人多，但他一个人目标很小，要想抓住他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与其漫无目标的乱找，不如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来抓住他。
0: 哦，说下去。
1: 出一份捉拿伍子胥的榜文，再请画师画出伍子胥的相貌特征，分散发送到各县各村，到处悬挂，让所有的老百姓们都知道伍子胥长得什么样子。不管是谁，只要抓到伍子胥的，就赐米50000担，官拜大夫。若有敢收留或私放的，全家抄斩。如此一来，伍子胥必然进退无路，要不了多久便能抓获归案。
0: 好计。
1: 楚平王赞许的点头，他叫人画出伍子胥的相貌，向天下发出了对伍子胥的第一张通缉令。在通缉令上画个人物头像，便于抓捕逃犯，这在古代就叫做画影图形。这种通缉令的历史非常久远，我们追根溯源，大概就是从费无极他们开始的。却说伍子胥急急赶路，又走了很远之后，一天他路过一片树林，忽见一簇车马从面前经过，伍子胥慌忙藏进树丛之中，躲在那儿观看，原来却是故人申包胥。这申包胥与伍子胥是铁哥们儿，有八拜之交，因为出使别国访问回来，所以在这儿碰到了。伍子胥腾地跳出，大叫一声，兄弟，
0: 快把你的路费给我，我三天没吃饭了。”沈包旭吃了一惊，大王正在四处捉你，通缉令都发到国外去了，你怎么却在这里？伍子胥放声大哭，就把楚平王杀父兄之事说了一遍。沈包旭听了恻然动容，问他：“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伍子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吾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师，方才泄吾此恨。”沈包旭劝他说：“楚王虽然无道，但他好歹也是你的国君呢，你是他的臣子，君臣之分从一生下来就定了，你怎么能向国君寻仇呢？”伍子胥道：“昏庸无道之君，纳子父，弃嫡嗣，信谗言，戮忠良，难道不该杀吗？我为楚国扫污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我伍子胥势不利于天地之间。”沈包旭叹了口气：“我想叫你报仇，但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于不孝。你走吧，作为朋友我不会泄密，然而将来你若真做出了危害楚国的事，我作为楚国的臣子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你能危楚，我必能安楚。”说完就给了伍子胥一笔钱，让他继续跑路。在沈包旭的资助下，伍子胥终于成功地逃出了楚国。费无极请人画有头像的通缉令终究还是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之后，伍子胥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去了宋国。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伍子胥不是吴国的名臣吗？他为什么不到吴国去呢？说实话，当时的吴国太弱了，还没进入到伍子胥的视线，伍子胥压根儿都没想过去吴国。之所以选择到宋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宋国挨得近，方便；二是宋国对楚国的仇恨大，容易利用；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被楚平王废掉了的太子熊建，此时正躲在楚国避难。伍子胥的爹是太子熊建的老师，所以伍子胥要急急赶去宋国投奔熊建，以楚国太子的名义去拉拢中原的敌对势力。就这样，伍子胥从楚国逃亡的第一站来在了宋国，在这里顺利地与太子会合到一处了。接下来他们要四处游说拉赞助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9号的11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在12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天气。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20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为偏北风5到6级。随后再来看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5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

0: 变化情况。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3: 长公主问太子刘彻，自己这个女儿阿娇也不知太子喜欢不喜欢呢，好似玩笑间这么一问呢，把皇后王治吓一跳。他生怕没长大的孩子说了错话，可万万没想到刘彻说的话比他们吃那荔枝还甜呢。他当然喜欢呢。他姑妈一听，为什么呀？哎，人长得好看呗。这一句话呀，把大人孩子都逗乐了。长公主被刘彻的率真逗的是抚掌大笑啊。太子说话倒是毫不掩饰啊。说着话他看了一眼王治，半是玩笑半是认真。这么说太子还是真喜欢我们阿娇了。王治一听，那当然了，孩子可不说假话。要是这么说呀，妹妹，如果让阿娇做太子妃好不好呢？这话刚问完，刘彻边吃着荔枝边顽皮地打量自己的姑母，这眼光围着他姑妈一劲转，他好像不得懂得太子妃的具体含义，但是觉得这个话呀很好玩很有意思。听完这话，伸手把阿娇那小手就拉过来了，拉在手中，一边抚摸着手背，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如果阿娇要是做了本太子的太子妃，那侄儿就要造一座金屋让阿娇姐姐住。留下这么句话，金屋藏娇吗？长公主简直笑得这前仰后合，眼角都乐出眼泪来了，是真激动真高兴啊。这孩子说话可真有意思，这就叫金屋藏娇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一个年轻人上前大声贺喜呀，恭喜太子，贺喜太子。谁这么大胆插话呀？长公主刘嫖定睛一看，这少年只见他生得眉清目秀，颇为儒雅。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王治给引荐。哦，他姑姑您还不认得这个孩子，这是公高侯韩颓当的孙子，叫韩嫣。因为他生得聪明伶俐，所以被选到宫中做太子的陪读。哦，这贺喜贺得很及时啊。长公主立刻换上了笑脸，娘娘果然是慧眼呐，不但身边的宫娥们个个美丽过人，就连太子的陪读也竟然如此玉树临风。夸赞完了韩嫣，长公主的目的达到了。其实从她进丹景台这一刻起，她的目的王治也心知肚明啊。平常的女人都不放过生活中的细节，何况是经历了跟骊姬在夺后这个问题上几番较量，好容易取得胜算的王治啊。这王美人不光人美，那智慧也高着呢。就算长公主这大姑姐儿不提阿娇跟刘彻的事，难道她平白无故带孩子来就为玩吗？王治心里也在盘算这个问题。在长公主的笑声中，王治看看阿娇，又瞅了瞅自己的儿子。彻儿，这水果也吃了，话也说了，阿娇姐姐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呀，别在我们跟前转悠起哄了，你们到别的地方棋房中去玩一会儿去吧。刘彻最受不了拘束，巴不得赶快离开大人呢。听得这句命令，当然是分外高兴。走，姐姐，咱们玩去。他拉着阿娇，拽着韩嫣，

小黄门们一步不落跟着他们，转身就跑啊。两个大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孩子的身影，自言自语是言出于心，真是啊，天生的一对儿，谁说不是呢？一边答着话，王志这身体很自然的就往着大姑姐长公主跟前又靠了靠，显得格外亲昵。这件事儿啊，在妹妹我这儿可是没说的，只是啊，长公主一皱眉，只是什么？娘娘有话直说。只是孩子是太子，今日的太子妃就是将来的皇后，所以这个事情还得当今圣上和母后允准了才是啊。还有两关没过呢，这是提醒。哦，这个不用皇后娘娘操心，妾身自会禀明皇上和母后。等封后大典举行之后，我就去跟母后当面提。两个女人都觉得今天的见面很成功，封后的事情看来是板上钉钉了，那么儿女的亲事也就水到渠成了。又聊了会儿闲篇，长公主起身告辞，而皇后的热情几番挽留也终究留不住达到目的转身离去的身影，热热情情的就把她送出殿门外。但是当他们搜寻孩子身影的时候，那么孩子跑哪玩去了？仔细这么一看，在琴房之中出现了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就听阿娇冲刘彻那喊，给我找一匹马来，我要骑马。你这屋里怎么骑马呀？刘彻挺为难，这马也牵不进来呀。不，我就要骑嘛。这阿娇不依不饶，我现在就要骑马。刘彻万般无奈看了看韩嫣，哎，你能不能从哪找匹马来呀？韩嫣心想，找着马也不能带这儿来呀。哎，他眼珠一转，太子何须舍近求远，就让韩嫣为公主当一回马得了。说完俯下身体，就让阿娇骑到了身上。韩嫣扮作了一匹骏马，带着阿娇围着这桌子是转来转去呀、啊、阿娇这个高兴啊，随手抽起一把拂尘来，就当作马鞭子用，啪啪在韩嫣的身上抽来打去，马儿马儿快快跑，快送阿娇去见太子。刘彻在一旁止不住的发笑，三个孩子玩的这么热闹，长公主心里想，现在是孩子呀，将来还不定有什么变数呢。就算当今皇上跟太后允准了亲事，自己这当亲妈的也不敢保证彻儿登上皇位后不会移情别恋，这一切都看这对娃娃们的造化了。只不过眼下这门亲事能巩固自己皇后的地位，所以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他突然想起应该给长公主家里问个好，哎，大姐，侯爷最近可好吗？刚才还乐呵呵的呢，一听问家属啊，长公主脸上的喜悦荡然无存。好什么呀，整日里呀、啊、病病歪歪的，我也不知过了一个什么日子。哦，长公主不必伤心，我帮着您多找找太医再给看看，兴许就会好转呢。就在这姐妹二人依依惜别的时候，未央宫东门那儿着了大火了，啊，这火烧的可不小，可把太史令司马谈给吓一大跳。着火的时候，司马谈正在宗室之中写着记录呢，太史吗？有什么重要事情得记下来呀？这一着急呀、啊、字写得歪歪扭扭，双手不由得发抖。火势到底怎么样？敢走出太常寺一看呢、啊、火势真不小，他心头烦乱，吩咐手下人赶快把那资料都抢出来，别连着一片呢。你说好好一座宫阙怎么被大火给烧成这样呢？据黄门

年仅介绍说，大火是凌晨子时从天而降，也不谁看见了，这天火，这就够天火的了，已然上着火了。司马谈不敢多想，真若是天象，意味什么呢？把火扑灭了，早朝的时候，他在蜀门遇见了田汾。田汾建议司马谈呐，要他在当日的《宗室录》中隐去关于这个灾象的记载，这条别写了。但司马谈以为，既然做太史令，就应该秉笔直书，不能因为不是什么祥瑞之兆，就要把它给落过去。眼睁睁两座宫阙烧毁了一座，远远一看，好一座未央宫，折了半拉膀子，就像损伤了翅膀的苍鹰一样，总觉得不协调。而镌刻在西阙上的玄武，此刻也在暮云下变成了孤单的身影。司马谈在救灭火后的东阙废墟旁站了很久，长叹一声，回到家中。在汉朝的官制中，太史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置，要论起他这个品质啊，拿多少俸禄啊，也不过就600石。石就是石头的石啊，明清以后也多念作担，挑那挑，担那担子，那个担谐音，在古意中有计量之意啊，600石也是600担的意思。这俸禄按说不高，但是太史令这个作用却不容忽视，他不但掌天时，观察星历，而且负责记录朝廷发生的所有事情，那重大事情更必须记下来了。这可是父子相承的事业，司马谈是从他父亲那儿承袭的这个职位。作为承袭世家的史官，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他要写一部上至三代下起当朝的著作。您想，这千百年的历史，那得写多少事儿啊，够忙碌的。他不但要全力搜索所能找到的史籍记录，而且还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勘察。前些日子刚打睢阳城回来，在那儿呢遇见了当家子，也姓司马，就是那位慈父大家司马相如啊。二位可以说书生意气，以同族兄弟相称。两个人走遍了睢河两岸，司马相如的才情给司马谈留下了极深印象。他记得司马相如还特意提到了当今太子赴睢阳督办行刺朝廷大臣案的睿智表现，对于此行的太子状况，他是十分敬佩啊。此行的收获大伙都满意，可哪知道大案还没完全了结呢，这刚回来朝廷里边就着了火了。司马谈的宅院住在上贯街深处一个小巷里，这段路并不很长，可此刻却用了比平常多了一倍的时间才走到家门口。当他叩开宅门的时候，仆人把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告诉他了：老爷，夫人生了，生了，生孩子了。这刚想起来是快到分娩的日子了。司马谈一路上沉闷多时的情绪瞬间精神倍增，男孩还是女孩啊？一边问一边加快了脚步。他的夫人刚刚分娩，此刻脸上还留着疲倦的痕迹，但在那眼角露出了喜悦之色，显得比平日更有魅力。一看司马谈进来，夫人起身要坐，哎呀，连忙伸出双臂，把夫人的肩膀扶了扶，别动了。敢等女仆把酣睡的男孩抱到跟前的时候，司马谈喜笑颜开，看来我司马家又多了一个太史令啊。好嘛，先把职业给定下来了。
看着司马谈有些笨拙的抱孩子这个样子呀，这是初为人父的喜悦手足无措的表示。夫人轻轻叹口气，你除了写啊写的还有点别的事儿吗？现在应该是给孩子起个名字呀。司马谈一想，对啊，把孩子交给夫人，他搓着双手陷入沉思，一会儿背着手在房中踱来踱去，思绪在历史的浩瀚海洋中往返穿梭，眼前再度浮现出游历名山大川时丰富的画面。想着想着，司马谈眉宇开阔，左手在右手的掌心轻轻敲着节奏，哎，就叫千儿吧。诗经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他长大后但愿能跟我一样，游遍名山大川，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叫他司马迁，那小名就叫千儿吧。夫人看着儿子把那小脸贴到自己的心前，千儿，娘的宝贝。月亮从窗外悄悄地投进银色的光芒，月光也抚摸着这个婴儿宽阔的额头。司马谈下意识地琢磨了一下，自己儿子出生这天竟然是未央宫失火之日，也不知是吉是凶啊。不过现在孩子来到人世的喜悦容不得他往下再多想了。转过天，早朝一结束，汉景帝刘启把周亚夫、魏婉、智都、田汾这帮亲近大臣传到宣示殿，要具体询问一下睢阳案的结果。人多不能问呐，几个亲近大臣过来汇报汇报情况，审理的怎么样了。赶大伙一说完，刘启这脸上显出几分不悦，既然是审理清楚了，怎么不早点奏上来呀？周亚夫一听，陛下，臣有难言之隐，不便在大堂广众上陈奏啊。有什么为难？莫非朕冤枉了梁王不成？啊，陛下，您是圣明的，臣等日夜审理，刺客对所犯罪行全部公认，只是这说到这儿不知怎么讲了。刘启一皱眉，丞相，您在疆场上叱咤风云，今儿怎么说起话来吞吞吐吐的，让朕着急吗？周亚夫是发愁怎么措辞，刘启摆摆手，把脸转向了太傅魏婉，看来丞相学会明哲保身了。哎，魏太傅，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再看魏婉说话也结巴了，陛下，丞相的难言之隐，也正是臣所顾虑啊。众贼公认，行刺之事却系梁王指使，陛下圣明裁断，因此臣等在回京路上嘛，就是遵照太子之命，怎么样？把所有的御词都烧了，烧了。魏婉说到这儿，智都就跪那儿了，那么大伙儿都见证了，焚毁御词，皆臣所为，陛下要治罪，您就治我智都的罪过吧。智都全揽过来，你看他是主官嘛。刘启大惑不解呀，怎么遵照太子之命，智都你揽什么罪责？方才太傅说是遵太子之意。刘启没想到自己这小儿子如此大胆自作主张，这样决断为谁呀？当初自己答应刘彻去督办此事，是想让他长长见识，迅速成长，没想到真当真了，真发号施令啊。那别的案件倒罢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案子，朝廷中十几位大臣死于非命，这是命案，是针对朝廷废立太子的血案，怎么这么草率就把那罪责卷宗都给烧了？
这事要放在前太子刘荣身上，他绝没有这样的胆量。别看刘荣是大哥，这小兄弟胆儿可不小啊。眼前这局面让他想起昨晚上皇后王志跟他说的话来了。王志说，此案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现在一琢磨，莫非是彻儿早跟皇后先通了气儿？这么一来，这肚里火更大了，无法把自己复杂的内心袒露在大臣面前，也没法说做皇后跟我打预防针，没法提呀，只能是发了一通脾气呀。你们这帮老臣难道不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吗？怎么听任太子随性而为啊？尤其是你，他指了指周亚夫，你父周勃当年果断剪除诸吕的气度，哎，朕怎么在你身上就看不到了呢？你看周勃安刘吗，名将世家，你怎么办事这么糊涂啊？还有你魏婉魏太傅，你尽师者之道啊，教不严师之惰，你怎么在孩子面前唯唯诺诺啊？当年晁错为太傅时何曾如此？你想说什么？你不要说，朕知道你要说什么，无非是为太子辩护。还有袁盎啊，袁盎何在？袁盎都被杀了，刘启大概真气糊涂了，顿时间君臣无语，大殿上是恐怖阴森。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秋天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8: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8: 老朋友喜乐会。
9: 汉景帝刘启大概真被这宝贝太子刘彻给气疯了，这么小孩子怎么吃了豹子胆呢？擅自做主，就把这些刺客们的口供都给烧了啊！他一着急，挨个数了数了，这数了的，他想起一人来，袁盎呢？袁爱卿何在？好嘛，一句话把大伙都吓毛了。怎么，这一次梁王派来的刺客杀的最重要的一名官员就是袁盎啊！皇帝气昏头了，大臣死了忘了这茬了吗？谁也不敢接茬了。周亚夫壮了壮胆子，袁大人他不是已经说了半句话哦，给刘启提了醒了。对了，袁盎已经成了刺客刀下的冤魂了。此刻他再也听不到袁盎那慷慨激昂的辩论，思路清晰的奏书和力排众议的谏言了，再也看不到他上朝下朝时匆匆忙忙的身影。此刻要是袁盎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冷静地处理好这一切，直言敢谏。突然间他想起了血泊中袁盎的惨象，顿时间汉景帝眼眶就模糊了，眶中泪水迷蒙了目光，由此对睢阳这一案的结果越发不满。一回头，他把矛头指向田汾，还有你，你身为太子的亲娘舅啊，不思为国尽力，整天的就在皇后面前递送各种消息蛊惑人心，你以为朕不知道吗？吓得田汾连哼都不敢出声啊。刘启把大臣们挨个数了一遍是气犹未尽，一转脸看了看伺候一旁的太监严谨，你还在这愣着，太子呢？躲哪去了？严谨心想，我哪知道太子干嘛呢，可这会儿不敢胡说呀，欲言又止，回来哪句回答的不对再把皇帝惹毛喽。谁也拦不住皇上这火了，刘启站起身来，巴巴的一挥袖子，唰的一下把面前的笔墨呀奏章啊全从案子上给扒了下去了。还站着干什么？去把那混账太子给我找来，朕倒要问问他长了几颗脑袋。诺，是，不知道答应什么好了。严谨不敢怠慢，站着兢兢的跑出了宣示殿， 旁边那小黄门连忙帮着捡东西，不用捡。刘启这脾气还没过去呢，大声喝止，就要这混乱现场让他看着。殿内的空气是极度压抑呀、啊，众大臣们一个个垂首肃立，谁也不敢出来辩解。敢等着心情稍稍发泄过后略有平稳，哎，汉景帝颓然的闭目埋头于座中，猛地一扬脸儿：“你们呐，让朕伤透了心啦！”言外之意都不丁呛啊。这会儿太常寺的长史匆匆忙忙来到近前，顾不得跟跪在地上的大臣们打招呼，直接上陈：“皇上，大事不好了！”您想，刘启正在气头上呢，刚压下点火气，什么大事不好啊？一皱眉，如此的惊慌失措，有什么大事啊？太常寺的长史低下头小声说：“刚才有天火烧毁了未央宫的东阙。”啊！吓得汉景帝一激灵：“天火呀！你再说一遍。”敢等太常寺长史奏明情况之后，刘琦可真是吓呆了，老半天发出一声长笑啊，简直带着哭腔了：“苍天大，为何如此惩罚朕？”那说着火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迷信吗？既然是天火烧了未央宫东阙，难道是当今皇上做了什么错事了吗？他自然联想到自己呀、啊。很快把这宫阙被烧跟刘彻焚毁御祠这几件不痛快的事儿联系到一起。哎呀，一定是先皇在天有灵，对刘彻所作所为颇多气愤，才有这种灾难的征兆。这一下把所有的愤怒都归结到刘彻身上，这成唯一的爆发点了。

说话的声音都透着疲惫。嗯，还没回来呀？啊？说着话，手扶龙案，摁着龙椅，缓缓站起身来，轻轻转将身去，给这几位呆若木鸡的大臣留下了一个疲倦的背影，甩了一句：“你们就给朕跪在这儿，好好思过吧。”等着太子吧。大臣们等太子的时候，就见田汾那双小眼睛滴溜溜来回转，他一直在观察着皇上的言行举止。近来皇上的脸色不好看的，那种疾言厉色并不能掩饰住他精神的极度疲惫。他的目光在刚才发怒那一瞬间虽有犀利之光芒，却不像当年那么富有穿透力了。刚才那长啸的怒吼，虽然在怒斥众臣的时候让人感觉雷霆万钧之势，但是那雨声远不及四年前平定七国之乱时那样的深沉。对前朝有深入研究的田汾太明白了，越在这个时候，皇上对任何事情都会越敏感，无论是太子的事儿，还是皇后王田两家的家事，他都觉得应该尽快的见到刘彻，要不然就会横生变数。就在刘启闭目养神的时候，他拉了拉魏婉的衣袖：“太傅，您知道太子在哪儿吗？”魏婉小心看了看皇上，好像没听见，这才压低声音，用只有田汾能听见的动静告诉他：“殿下可能找灌夫练武去了。”哎呦，田汾一听这个彻儿啊，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心底里埋怨。他看了看周亚夫：“下官有些内急，丞相，我如厕，我去趟厕所吧。”说完蹑手蹑脚的来到殿外，站在台阶上。他哪是上厕所，他往远处张望呢。此刻似乎觉得站在这里太显眼，干脆提起袍襟来下台阶。来到台阶下边是翘首以盼，这样的话刘彻一旦出现就能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是心急火燎盼刘彻呀。刘彻没来，干嘛呢？真像太傅说的那样，这会儿正听灌夫讲七国征战中的单骑闯敌营的往事。这一次在睢阳办案期间，周亚夫不止一次跟太子提起过这位性格豪爽的灌夫灌将军。于是啊，太子心头多多少少激起了欲见之而后快的心愿。传得那么神，灌夫将军到底什么样啊？这不，昨天午后他缠着魏婉要去见灌夫，理由就是跟他学习武术。魏婉挺为难，咱们这事跟皇上还没说明白，太子您这找灌夫去，要不过两天吧。不，老师，本太子知道，您是怕父皇怪罪，到他要真怪罪我跟他解释。这会儿我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啪把书卷也合上了，卷吧卷吧，一脸天真呐。太傅，什么事儿不用都跟父皇说吧，这多累呀。这样我快去快回，回来我再接着听您讲课，这总行了吧？这不是一般私塾的学生，是皇上儿子呀，真不看了魏婉也不好坚持。太子言重了，你不就是想看看灌夫老将军吗？微臣不跟陛下提也就是了。可魏婉答应完他了，可没想到前脚刚走，皇上这会儿就要过问睢阳案子了，所以把他列入召见之列。现在面对皇上的怒火，他仓皇不知所措。刚才没提，现在现说，你是瞒着皇上啊？当然这一些紧张跟委屈太子刘彻是不知道了，这会儿跟灌夫

0: 夫聊得正欢实呢。灌夫将军行伍出身呢，对太子的来访显然是毫无准备，简直是受宠若惊了，连忙命人在自家后花园置宴款待。灌夫这个人直来直去，心里边紧张喜悦，但是他的表述没有任何的修饰，原原本本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在太子面前。臣本姓张，家父曾是影音侯灌婴的舍人，因为影音侯的引荐得以官至2000石啊。当年吴楚七国乱起，侯爷作为将军随太尉平叛，当时家父身为校尉，也就带着微臣一同出征。说到这儿啊，先给太子又斟了一爵酒，小小年纪能喝酒吗？喝不喝先得倒上啊，刚才也喝了半杯了，又给斟满了。抬头望着庭外不远处自己的父亲曾经挂甲的一棵大树，他长叹一声，不瞒殿下，家父随军出征之时已是七旬老人了，那是力不从心呐。可是家父一向重情重义，他不忍驳了淮阴侯的面子，所以跟着灌婴就上了战场了。可是这一去踏上了不归路，战死沙场。这消息传到朝廷，皇上就命臣下护送家父灵柩回京。臣乃将门之后啊，复仇未报岂可退缩，于是臣就挑选了军中壮士还有数十名勇猛的家奴，冲入吴营，杀伤敌人无数。后来毕竟是寡不敌众，可惜那些跟随之人无一生还，只微臣一人全身而回呀。说到这儿，灌夫借着酒兴酣畅淋漓的讲述了以往，说着说着酒上头还有点热了，敞开衣襟。太子定睛这么一看，数十处创伤就在自己的面前呢。这些伤疤大的像铜钱，小的像豆粒儿，纷纷乱乱密密麻麻分布在灌婴的肌肤之上。老将军，这都是打仗受的伤吗？然也，老将军真乃大丈夫也。刘彻是兴意盎然呐。那么请问将军，您擅长使用什么兵器呀？
1: 臣当年单骑战吴军时用的是一杆长戟。
0: 哦，那老将军现在能否为本宫表演表演武艺舞这杆出神入化的长戟呀？
1: 殿下想看，那就让您见笑了。也是借着酒兴一番豪饮之后，是提戟在手，在手中把这长戟颠了又颠，随之舞将开来。
0: 刚才抬过来说是俩人给抬过来的，现在在灌夫手里就跟面条似的，怎么耍不都有啊。时而像游龙出水倒海翻江，时而如猛虎入林是落叶纷飞，看得小太子刘彻禁不住鼓掌叫好，真是惊人的眼目啊，没见过这么好的武术。灌夫越舞越兴起，干脆把外衣就脱掉了，光着膀子一杆长戟是出神入化。刘彻被灌夫的这一番长戟表演给鼓动的是热血沸腾，赶等收招定势回身落座之后，他紧握着灌夫的双手啊，脑海中浮现的是边城烽火的征战画面。老将军，倘若有朝一日本太子带兵出征，将军您愿意跟着本太子共同杀敌吗？灌夫听到这儿用手一摁前心，万分激动。灌夫早已以身许国呀，愿追随殿下，随死而不辞。刘彻端起酒来正要说话，就听耳边传来了严谨严公公尖细急促的声音：殿下殿下。 哎，严公公何时慌张？哎呀，皇上正在宣示殿中着急传唤殿下呢。出了什么事？父皇这么着急？这严谨心想，你惹的祸你不知道啊，可这会儿不便多说呀，奴才也不太清楚，殿下一去就知道了。看到父皇的随身进士如此着急，刘彻也不敢怠慢，冲灌夫报了报案：将军保重，我去就回，跟着严谨直奔未央宫。宣示殿里边，刘启那火还没消呢，这会儿怒视群臣，刚才闭目养神，这会儿又来了精神头了，一通怒吼啊，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羽林卫何在？立刻有一队人马跑步进殿，速拿太子来见。合着半天没找着，就给我抓来。周亚夫、魏婉一看，真就感觉大事不好，几乎同时又跪下了。刚才跪半天，好容易赐座，这会儿又趴地上了。陛下切息雷霆之怒，切息雷霆之怒。皇上也觉得有点失态了，那太子没说不来，这不没找着吗？哎呀，这个脾气最近是有点越来越暴躁，皇帝的自尊又让他不好马上收回成命，这发泄对象又转移过来了，都是你等纵容的结果呀，找他都找不到。大伙心想，找不到也不是我们放跑的呀，这是谁敢跟皇上抬杠？这正说着话呢，宣示殿外田汾焦急着踱着步子，他也着急，心想，我这宝贝外甥啊，彻儿，你怎么就颠不来这事情的轻重啊？怎么还在外边不回来呀？他心里边万分焦急，不时向远处张望。终于透过初春的阳光，他看见了刘彻在严谨的陪同下步履匆忙向殿中跑来。田汾跑得比他外甥还快呢，迎着就上去了，什么礼呀仪呀全都忘了。哎呀，这半日太子你到哪儿去了？把微臣急死了。严谨也着急，皇上这会儿心情如何？我也没敢进去，我说在外边等着呢嘛，反正听大殿里边正骂着几位呢。刘彻一听，什么事骂人呢？啊，田汾一听那小眼睛啊，奔奔奔转好几圈，什么事儿？皇上与梁王的事，殿下您真不知道？谁焚毁了御词啊？啊，难道是那些老臣在冤枉你？哦，刘彻一听倒坦然了。哦，就这点事儿啊？焚毁御词之事，完全是本太子的主张，跟诸位大人没有关系。得了，我去跟爹说。你看他说的多轻巧，田汾跟在后边连连提醒，说话注意语气措辞，不能再让皇上生气了。他把严谨拉到一边，太子命系一刻，烦劳公公速到丹景台，请皇后去跟老太后那儿说几句好话。这一招太关键了，严谨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一旦皇上发怒，这几位谁也拦不住啊。他不敢怠慢，急忙去见皇后王志。刘彻这会儿已经走进了宣示殿，映入眼帘的是跪倒一地的众臣和木然肃立的羽林军。他知道自己这祸闯得不小，你看他爹都要发动部队来抓他了吗？于是小心翼翼来到近前，扑通跪倒，孩儿参见父皇。刘启冷冷地看了看这太子，你疯到哪儿去了？孩儿去找将军切磋兵略战法了。战法？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打仗？没等刘彻再回答，刘启气不打一处来，朝廷命案，你擅自做主焚毁御词，你可知罪？众大臣一看，刘启眼珠子瞪得都起了红线了，心想：太子啊，你这储君之位要悬了。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9号的11点到30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12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6到25度，旅顺口区16到26度，庄河13到24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

0: 节目，
1: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6: 因为爱家健康型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Hello，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啊，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节目啊。再过两天我们就放假了啊，2026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这一年要过去了，太快了。今天呢，我们说一点相对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就是一个是节日期间我们家里的这个剩菜剩饭呢，还有就是如果出门旅行的话，我们这个路上应该带点什么样的好吃的啊，好喝的啊，好玩的啊。今天我就有个朋友，他们就是举家啊，要去盘锦啊，还有这个丹东啊，省内玩。我想每年到11的时候哈，每个省都是啊，本省玩的人就会特别多，当然有的人也会跨省出去玩啊。总之它是一个高峰吧。过节嘛，我们大家肯定都会就是在家里聚会，对吧？但凡在家里聚会的你肯定会牵扯到剩菜的这件事情。关于这个剩菜到底会不会致癌，我觉得这个科普啊，我说实话我自己都懒得说了啊。实际上呢，我们说亚硝酸盐它不是只有剩菜才有啊，蔬菜本身呢它就含有亚硝酸盐。新鲜的蔬菜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大概就是每公斤是1毫克。烹调之后的蔬菜呢，虽然也有亚硝酸盐，但是烹调过程本身会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啊，有的人在食堂抽取了白菜、胡萝卜、牛肉，分别了测试他们在冷藏温度，就是4度这个条件下，12小时、24小时、48小时的亚硝酸盐的含量。结果显示呢，这三个时间段的亚硝酸盐含量呢，基本上都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没有什么超标。所以隔夜菜呢，只要你合理的放在合理的温度、合理的时间段啊，2天之内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提倡大家就是吃剩菜剩饭，对不对？你就做的正正好不行吗？其实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习惯。有的家庭没有这个习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就觉得做的正正好，寓意着我们来年日子会不太好过。如果真的就是那样的话，家庭当中啊有这种文化习俗的话，我个人的态度啊，就是我们要尊重一下这个家庭主人的态度，对吧？比如说你是上你婆婆家，或者上你丈母娘家。那谁的家谁说的算？老人如果说哎呀这不好，寓意不好，那就按他来啊，按着他来。做儿女的呢，反正我是不太吃剩菜剩饭的，我上谁家都一样，就回自己家也一样，我不吃，我不吃这是可以的啊。上我婆婆家我也不吃，但我先生不吃。因为我婆婆她就会有剩菜，我先生为了不让老人吃，他就会抢着吃啊，这就是他们家的互动。说实话哈，从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也干嘛要这样

但没办法，这是人家的亲子关系的互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说啊，我说你看奶奶家呢，就是奶奶爷爷，那爷爷还好，奶爷爷属于那种你们说干啥就干啥，你们说扔我就扔啊，你们说不让吃了，如果他特别喜欢吃他也会再吃两口，如果他本身就不是很喜欢吃无所谓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奶奶不是啊，奶奶就属于那种哎呀，那真是因为穷日子过得太长了，时间过怕了，这也是可以理解他的。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如果我老了，我如果像爷爷奶奶这样，如果像奶奶这样，你就一个办法就行。他说什么办法？我说你不要吃我剩的剩菜，我无论剩了什么，比如说我剩了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你不要去吃它，我慢慢的就会把我治好。就是一代人啊，就是这个剩菜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变通的去看。那么有一些剩菜呢是比较危险的啊，所谓危险呢就是我们说它时间长了它的确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绿叶蔬菜，所以绿叶蔬菜千万不要剩。绿叶蔬菜就做的正正好，哪怕欠一点我觉得也挺好，尤其是菠菜、白菜、西生菜，就这几种蔬菜的硝酸盐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放置过程当中它又特别容易产生比较多的亚硝酸盐。所以有实验也发现，菠菜炒熟之后及时的冷藏放16小时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超过国家标准的。凉拌菜哦，觉得这个是比较糟糕的啊，确实有很多家里老人那个凉拌菜啊，剩一对又一对啊，这个没办法，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自己的处理方式啊。因为凉拌菜呢，从制作一开始它就没有经过高温杀菌，所以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想那个器具每家每户都不一样嘛，手每家 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对吧？有的人干净一点，我觉得再干净，我有注意观察过哈，再干净我们很难也做到像医生那样。我觉得医生的那个手是可以做到完全无菌的，因为他已经身体记忆了。家庭主妇很难，而且吃的时候也是凉着吃，细菌一直是在繁殖的。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高温天气下到饭店去吃凉菜的时候你要格外的小心，到外地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要吃凉菜的时候你要格外的小心啊。反正我觉得我是进入到50之后，我自己的肠胃哈都不用我小心，我肠胃就替我小心了，完全不能吃。就是在外面多么大的馆子吃凉菜，好像身体就是特别不得劲儿。如果再是小一点的馆子立马就有反应，那才快呢。还有就是海鲜啊，鱼虾这种水产品的水分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比较丰富，你想它的营养价值那么高，那个细菌啊也会很喜欢它的，对不对？它是要比畜禽肉呢更容易腐败，所以海鲜啊一定是少做都吃完，对吧？你像前段时间我小叔子我小姑子他们来，没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也芦湖虾也不爱吃，虾爬子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他真是你这辽西内地，这怎么也是个内陆城市，他就其实他们对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感兴趣的。我说螃蟹一人也就一只了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理解不了，他们也没说啊，都悄悄的，他觉得一人才一只螃蟹。后来到了我们家发现，我小叔子说这螃蟹确实一只就够了，比较大啊，对吧？所以你看螃蟹如果一人一只的话，虾呢你也要按人头算。我当时用那个叫糟卤汁，今年我们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大家哎就聊什么好吃啊，就是那个南方有一种虾叫螺壳虾，哎不对，叫螺氏虾哈，不叫螺壳虾，螺氏虾，它其实就是头比较大，我觉得那个虾真的不如我们的海鲜海虾好吃。但是你知道到夏天的这个季节，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啊凉一下拿出来很爽口啊，如果再配一点冰的啤酒啊什么的，或者冰的那种苏打水啊冰的气泡水啊，它会很好吃。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做做我们的海虾也挺好吃。

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买的海虾是特别新鲜的海虾，我觉得用这个就有点辜负了。因为我们说新鲜的海产品，它的那种鲜甜，那种原味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家里还有点冻的虾，就给他们做了，就是这个用糟卤汁来泡一下，早上七八点钟就做好了，然后就放在冰箱里一直泡了大概十多个小时，十个小时吧，他们到家的时候快六点多了，吃上很好吃。但那个我就是按人头算的，一个人一到两只，这么来吃。所以宁剩荤菜不剩蔬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啊。在有荤有素的剩菜当中，我们可以把那个肉片啊、排骨啊，给它留出来，留到下一餐。蔬菜呢，就直接给它撇掉。在荤菜当中呢，最应该先吃完的就是水产品，而肉类呢，是相对可以保持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0: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 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有一些误区，第一就是睡得太多，睡眠呢过长或过短，其实对认知都是不利的影响。那么理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个小时左右，睡眠相较于时间来说质量更重要。深睡眠呢能够帮助大脑清除与痴呆有关的垃圾蛋白。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的过于清淡，长期的素食呢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肌少等，这些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风险。喜欢独处的老人家，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出去，缺少用脑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认知功能和思维能力退化，加速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不妨有意的为自己创造一些烧脑时刻，尝试心算一小笔的日常开支，那就某个有趣的话题呢和他人展开一些讨论，或者是主动学习一项新技能，哪怕你是换一条回家的路，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风险。
2: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3: 最贴心的好了，节日期间我们的节目做的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吧，给大家也奉献上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完一首啊，牵挂你的人是我，这好老啊，但是不是老版的那个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都是节日期间啊，我可能家家户户都能遇到的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剩饭剩菜，我还是那句话哈，一定要尊重你去的这个家庭的主人，对吧？那如果翻过来说爸爸妈妈到了你的家，那就得你说的算。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剩菜剩饭，反正有的家庭吧就会因为这个剩菜剩饭，其实啊这个叫借事说事啊，实际上跟那个剩菜剩饭关系不太大啊。好，我们来看看冰箱应该怎么来用啊。剩菜一定要用保鲜盒密封，就是不能直接用盘子和碗敞口放进去，这个是因为冰箱里面啊，这个微生物啊是最低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的冰箱是三层，上面是冷藏，中间是保鲜啊，这个冰冻要放在保鲜，要放里面一点。水分含量比较低的炸鱼啊、炸丸子啊，可以略微靠外面一点，冰箱不要塞得太满啊，因为它会影响制冷的效果。说这个剩菜复热啊，温了不等于是可以吃了啊。比如说有的老人就会说，我热透了啊，你这个煮开了，这都是老人特别愿意说的话。我个人的态度呢是，可以选用微波的方式，因为微波炉呢，它加热这个食物的方式呢是从里面往外加热，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微波炉，你拿出来那个菜啊或者饭。好，外面那一层不怎么热，但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因为它里面，你看为什么说给小朋友用微波炉加热奶的时候一定要试啊，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摸着瓶子不是很热，但其实奶已经很热了，对吧？很多人觉得饭菜温了就能吃，这个不行啊。所有的剩菜复热的时候，我们的中心温度要达到一个安全的温度，所以你看微波炉加热的这个方式就比较好，它是从中间往外加热，对吧？而且呢剩菜呢不要反复多次加热，如果知道这一餐还吃不完，就应该挑出来一些。就是我们说有的剩菜已经出现了那种有点异味啦、发黏啦这种情况啊，那个细菌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了，大家信不信一定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一定会有这样的家庭。那家里囤的这些食物怎么放呢？首先我们说剩饭剩菜冷藏最多1到2天，鸡蛋啊存放不要超过1个月，巴士奶呢也不要超过4-5天，新鲜的蔬菜呢不建议超过1周。当然蔬菜我们还分什么，比如说茄瓜类的、根茎类的，我觉得还好一点。叶菜是最不适合就是放时间太长。新鲜的肉如果再冷藏就不要超过3天。那哪些食物不用放在这个冰箱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热带的水果，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家就吃的比较多，就是芒果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火龙果香蕉、荔枝，这些其实如果你放到冰箱里它反而容易冻坏。土豆啊、地瓜呀，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干制的食品啊，这个腌制的食品，干嘛它就没有水分低，对吧？腌制的就是它咸嘛，高糖啊、高盐这样的，它是不需要放在这个冰箱里的。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家庭一打开冰箱，我的天哪，一层全是咸菜，你们家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可放了，是不是？
1: 几度风霜。青春不老，岁岁年年。
0: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9: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0: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8: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9: 好好吃饭。
11: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2: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3: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3: 我们一家人
14: 相亲相爱。
1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9: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0: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说长假聚餐哈，给大家一些搭配的原则。其实我看了一下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家庭，大家都知道有肉、有海鲜、有菜，对不对？就行。但是怎么个搭法？很多家庭呢，就是肉啊、鱼、海鲜啊过多。当然说过节嘛，是不是？

0: 对，你们说的都对啊。
1: 我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从健康的这个层面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蔬菜类呢要占一半啊，肉类啊、蛋白类啊占四分之一，主食占四分之一，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啊。多一点这个菌菇啊、豆腐啊、蔬菜沙拉呀，少一点油炸呀、油煎之类的。从饮品的这个角度来呢说，就是控制喝酒的量。喝酒这件事情呢，我也觉得它不是科普出来的，有的人呢到了一定年龄组还那么像年轻人一样哇哇喝啊。你说能说点什么呢？我只能说他挺厉害啊。当然呢，也祝这样的人不要出问题啊。但有的人就不是，到了一定年龄组啊，人家可能以前也属于那种应酬特别多的人，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慢下来了，他停下来了啊，甚至于他觉得酒这个东西应该是慢慢的品一下啊，就是说好像会品酒了啊。我觉得这个不是科普出来的，就好像是自己慢慢的就生成出来的一种状态。饮料这个事情呢，就是少喝一点吧最好啊。你像我们说的白水啊、茶呀，茶其实好多种啊，有茶叶的茶，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女士的花果茶，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包括柠檬、薄荷啊，对吧，这些都挺好啊。另外呢，不要因为怕浪费剩菜强迫自己饮食过量。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从出门旅行的这个角度吧。我觉得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止腹泻。其实怎么带吃的，我就这也不是科普出来的啊。那科普了那么多年，我自己也都懒得说了啊，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带一点什么东西吃。但防止腹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旅行者腹泻防治，中国专家有共识的。就是出境啊，或者是在国内异地旅行的个人，在出发之前应该接受一次目的地的风险评估啊，要获得一些个体化的旅行的医学教育，包括饮食、用水、卫生和自我的治疗策略。水土不服这件事情啊，大家别不服啊，会把你打服的，的确是这样的。尤其我们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到南方去旅行，你吃那个海鲜啊，包括吃他们的一些凉拌菜，还有就是我们东边的往西边去啊，就比如说你要上我的家乡青海啊、新疆啊，青海这个季节已经旅游已经不怎么好了，但是新疆啊很火。我这两天看那个喀纳斯，就是北疆这一块，哇，就是天天压车这种状态。所以要提醒大家，对于连续旅行超过14天的在这个共识里面要建议随身携带应急包。这个应急包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口服补液盐。所以补液盐这个东西啊，应该是在家里面要常备的。抗菌的药物，阿奇霉素啊、左氧氟沙星啊这种止泻的像蒙脱石散啊这种，就是24小时之内因为腹泻使饮食或行程中断的时候，应该立刻要启用它了。旅行当中的吃和喝啊，首先我们要说核心原则，能吃熟的不要去吃生的，能吃热的尽量不要去碰凉的就是熟食热饮。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削削果皮了，你像到新疆啊，就瓜果、梨桃啊什么都有，果皮可以削一削吃。这也是我们旅行者腹泻防治中国专家共识里面给的一些黄金法则。生冷的食物生水都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吃熟的不吃生的吃热的不吃凉的还有呢，要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我们都建议大家买带水果的时候要带那种好剥皮的，像香蕉啊、橘子呀这种或者是可以像桃子你可以把皮刻掉，苹果我觉得行。

目的地之后的三天之内至少吃过一次应避免的高风险食物。腹泻的发生率呢，随着饮食违规的数量递增，零到一项的违规者发病率大概是 6.1%， 而大于等于十项的、就他们有流行病学的调查，如果你在零到一这个范围之内，发病率大概是 6.1%， 如果你是十项以上的，那发病率是 25%。所以就意味着你吃的违规越多，腹泻的风险就越高。违规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熟的、生的、凉的、热的，对吧？包括我们说你以为的就是安全的啊，什么这个山泉水、大自然啊、农家菜啊，这些都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是在旅行途当中，这个手卫生特别重要。前两天我跟我儿子看了一个实验哈，就是比如说那种免洗的洗手液，它是拿四片面包做了一个实验。你会发现呢，就是即便是免洗的洗手液，在那个面包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印记的，就是它那个细菌的繁殖啊什么的。所以如果有流水有肥皂啊，那就一定要拿流水和肥皂来洗，就不要相信我们身边的哎呀那拿手擦一擦就行，那都是糊弄自己的。所以洗手很重要。没有办法洗手的时候呢，要使用 75% 的乙醇这个手消。75% 的啊，这是强推荐高质量证据的顶级建议。所以一定是流动的清水加肥皂擦洗不少于20秒的手卫生。因为在这个低收入或中收入的国家呢，通过洗手干预呢，可以使社区的腹泻发生率降低25%。如果干预同时免费提供这个肥皂的话，效果会更大。那这什么时候洗手？我想这个问题还用科普吗？包括有些女性，我建议大家就是上厕所之前都应该先洗手啊，要先洗手。随时备一瓶这种免洗的洗手液啊，是非常实用的习惯。其实现在那个就包括那个肥皂，也有那种片状的，或者不怕麻烦的话，小盒的那种肥皂，我觉得也挺好。轻度的腹泻呢，口服补液盐，这是基础防止脱水的。中度的腹泻呢，就影响形成了，一般每天要腹泻4次以上的或伴有腹痛的，这时候口服补液盐啊，加这个洛派丁胺，我认为应该上当地的医院了啊，不要听我们节目讲什么你也记不住，我都记不住啊。重度的腹泻呢，就会出现了血便呀、脓血便啊、高热，没有办法进食，那必须要上医院了啊。腹泻不能等啊，因为腹泻如果造成这个离子不平衡的话，会出真的也是要人命的。所以腹泻期间呢，不该吃的生冷的、辛辣的啊，还有就是高脂肪的这种食物，包括牛奶啊，因为含乳糖嘛。腹泻的时候乳糖酶减少可能会加重腹泻，豆浆、甜食，要吃一点容易消化的，比如说像这个时候粥就起到作用了，鸡蛋糕啊就能起到一些作用，烂面条少量多餐啊，减轻肠道的这个负担，还给你提供一点能量的这个补给啊。所以怎么办呢？正规的餐饮场所特别重要啊，生熟一定要分开。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水土不服啊，就是肠道菌群对新的环境的不适应啊。一般我说年轻人呢，咱说按50来算哈，50以内的啊，就反正身体自己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有的人哈，你这个得分人，有的人可能你都到不了50。40岁你的身体就已经是50的状态了啊，也有这样的人，对吧？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另外呢，刚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吃东西哈要保守一点，就别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啊。你说你平时都不怎么吃辣的，你就天天上辣的啊，这个都会引起当地的一些就是这种水土的状态。儿童和老人呢要特别提醒，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这方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

好了，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个听众啊来问我了一个问题，也是这两天冲上热搜的哈，说一个孩子连吃了8个月的银鳕鱼汞中毒这件事情，因为冲上热搜了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我不太敢说，但是我今天下午看到了云无心老师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好。他说三点事实哈，第一个呢就是孩子是汞中毒，第二个呢孩子吃了很多这一个产品，就是厂家出具的这个报告显示这个产品的汞含量是低于国标的。如果根据一和二，就是孩子汞中毒吃了很多这个产品，家长怀疑这个产品是中毒原因，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厂家出具的报告呢显示汞符合标准，家长不认可的话呢应该送检自己的存货，就是你家里如果还有的话，或者至少是在市场上购买的这个产品。如果检测机构不接受个人送样的话，那么应该向市场这个管理局啊管理部门来这个要求检测，确定这个产品的这个真正的汞含量才是解决这个争端的根本。而家长的不认可定位于产品名称不当、宣传不当啊，即便是就是市监局认可这个指控的话，这个和这个孩子汞中毒是没有关系的啊，什么产品不当啊什么的。另外呢，孩子的汞含量这么高，当务之急应该是治疗。第二呢，找出真正的这个中毒原因进行纠正，找一个背锅侠就会导致放过真正的这个罪魁祸首，那么孩子就会处于这种继续摄入的风险之中。所以你看，一个社会新闻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一定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下啊，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解题思路，这个很重要啊，而不是说出了事儿就盲目的去怪呀，就推呀，就是打这种叫滚刀战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北京时间17:03，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啊，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手机端啊，大连云 APP， 然后里面有听广播的子栏目，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呢？就是抖音平台，大家都有抖音账号，平常刷抖音吗？如果刷的话啊，在抖音平台，我个人的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也会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那边现在也是我们节目和大家的一个沟通互动的一个渠道，就是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留下你想说的话。你们都不是喜欢聊天的人吗？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就是啊，就是我觉得聊天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氛围，是吧？哈，时间段对吧？我聊天是喜欢大家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放松一些，然后闲聊那种。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好，抖音账号啊，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啊，没有时间聊天也。

没有关系的啊。17:05，我一直在鼓捣我的这个电脑啊，这个对，今天它又是那个天气，还是天气的问题。节目开始来说一说天气吧，我现在看到的是天气展望。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大连的气温依然是偏低的。北部地区，我看一下北部，哇，就这一下子也没有了。等一会儿有的时候再跟大家，我看出没出来啊？有的时候，啊，出来的是，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的8点前后呢，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30号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在明天下午2点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的下午2点前后呢，转成西北风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哎呦，然后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0度，长兴岛14到20度，普兰店12到21度，瓦房店12到20度，庄河11到21度，长海15到22度。也顺便把后天的说一下啊，后天就是11国庆长假的第一天，然后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气温情况，后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哎呀，我现在是因为就是眼前这个电脑啊，就是可能这个电脑是我们台所有的人都在用，每一个人大概是习惯不一样，然后我接的时候呢，它就一下子跟以前的模式不一样了啊。什么叫模式不一样呢？就比如说它的那个气象网站呢，它都是在固定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一点就有了，但是今天就没有了。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是找不到气象台的那个网站是哪里去了。然后这就叫一种突发情况，我也跟大家如实的来汇报一下啊。说到这儿呢，今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那个博主他是应该是北京电影学院，就是拍教摄影的一个老师啊，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是个女的啊，他应该是平常喜欢在外面，因为他是搞摄影嘛，他经常在外面旅行旅游，然后拍片，他也分享他的一些人生的感悟，拍摄的技巧。然后在11前的时候呢，他分享的内容啊，他说，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生的一个糗事啊，两件糗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坐飞机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同一个小时当中，同一家航空公司竟然有2个航班，然后他就搞错了，他就没有赶上啊，又要退票，又要重新的买票。我们知道退票，那个是很贵的，什么啊，再重新买票也是很贵的。然后他就说这个过程啊，当时好像好糟心呢，但是他说也碰到了好心人，比如说啊，空姐、空乘人员怎么教他啊。然后他还惊喜的发现，他的账号当中竟然还有那种大礼包啊，说最后呢退票，然后又买票，只多花了300块钱，他说还行。这是一件糗事。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呢，他就换成那个高铁嘛，还是地铁呀，就是那个啊，有大城市他飞机场他会下来之后直接接驳。结果呢他又坐反了啊，他看有一辆车他就上去了，结果那个车根本不是到他的目的地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他发出来，我觉得他的本意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就是说11就要到了，旅游的人也很多，大家的行程估计啊，有可能啊，就是到陌生的地方人有很多会很赶啊，不要像他一样啊，就是要多细心一下，就这么一个分享。是不是大家，我想一想，如果你给他留言的话会是怎么留言。对，就是在别人分享糗事的时候，我观察到有一些人，他是没有，他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然后他又想接，然后评论区也是一部分人说怎么可能呢啊，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一个时间段啊，同一家航空公司还有2个航班呢，意思就是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声音是，哎呀，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啊，赶紧去查一查身体吧。我看到这个我就笑了啊！我说

实话，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心里会咯噔一下。我也是个主持人啊，在节目当中每天都在说话，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想分享失误的时候，分享糗事的时候，我就是要想要想很多。一想很多，你知道，要么就咽回去了，要么说出来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啊，或者说真正那个糗事害怕的事情是说不出来的。怕什么呢？就是怕刚才类似的声音啊，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笨呢？而且能来给你留言的人呢，大部分还都是很喜欢你的呀，你的粉丝啊什么。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怎么连这个都能搞错呢？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还有就是分析的啊，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身体不行了啊？再就是各种建议的。所以我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晚上上节目一定要拿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就是我是特别佩服，就是这个类型的或者这样的一个博主的。就是他敢把自己坐错航班啊，坐反什么高铁这个事情大大方方的讲出来，而且他不是抱怨，就是他不是在埋怨自己啊，他也不是在卖惨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会习惯，哎呀我老了我不行了，没有他都不是这样的状态，他就是当成一个经验然后分享给大家啊，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我觉得这一份坦荡特别难得。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活在一个不允许犯低级错误的环境当中，或者大家连接，就是什么叫连接，就是我说话然后你想跟我亲近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大家那个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只能说好的，一说好的，长得好看也行啊，你赚钱很多也行，反正好的，什么夸小孩也行啊，就是这种大家好像会，然后其他的，特别是一分享糗事，大家不会，然后不会怎么办呢？就给你说，哎呀，这是不可能的吧？或者你这个人怎么不小心，或者你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们都学会了把那些就是糗事啊或者不体面的经历都藏起来。啊，只把那个永远不出错的自己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正常人，一个经常出门在外的人啊，谁没有坐错过车，走错过路呢？啊，谁没有干过几件蠢事呢？是吧？这些，我觉得这个蠢都有一种，就是那种不是贬义词啊，就是开玩笑那种啊，就是不是说批评人用这个词。这些事情我觉得也不代表一个人笨啊，只代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人才会犯错，对不对？而把这些真实的经验分享出来，真的就叫一种连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我看一个妈妈在网上问，说我好担心呢，我好担心我的孩子以后跟我不亲近。哎呀，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她可能跟她的孩子，当然从血缘关系还有什么社会关系上来说是最亲近的人，但他们这两个个体之间也许可能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的连接和亲近，是吧？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和大家一接触，拿出来的都是什么那些好的一面。我今天上节目前还跟 AI 在聊天呢，我说，哎呀，如果再上节目一直让我说我好的地方，我很厉害的地方，我说我都不想说了。然后你知道 AI 说吗？他说，哎呀，这个能感觉到一些疲惫是吗？啊，是不是你那个什么表达真实的时候，大家有一些接不住啊？然后当然 AI 也给了我一个建议，你看他说，那下回就不要没话找话，如果真的没有话说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听歌吧。那好吧，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

好，昨天是用刚才那首歌作为结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最近的一首新歌，而且是新歌当中相当受欢迎的，就是大家觉得哎，这首歌好像有以前的那种味道，就是有故事感，你喜欢吗？17:18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玲，我的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啊，带围脖的小胖子，今天抖音直播间我是进进出出，就是会影响大家的收听效果，对不对？因为我在鼓捣在找网站的信息呀。今天上节目前啊，我面前电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我也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吧。来说说天气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首先解释了，因为今天室内有很多大连朋友说，气象台不是预告今天下雨吗？哪里下雨了呀？今天大连下雨了，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瓦房店、长兴岛和普兰店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像长兴岛累计的雨量达到了22.5毫米，市区和旅顺地区啊没有下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的局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就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然后明天8点前后，这一场降雨就是全域的降雨将会结束，不过风向转为大北风，然后呢转成西北风，然后气温就有一个下降。明天市区预告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国庆节前两天，大连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然后到了假期的中段呢，天气将出现转折。3号的上午和4号的下午，大连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4号呢还会刮偏北大风，然后气温呢还会下降。哎呀，还会下降吗？从20度再往下降吗？啊，他就没有具体说了。大家要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就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哎呀，说到大连啊，今天我中午的时候呢，就路过中山广场啊。现在大连是旅游，也算就是节假日也算旅游的旺季。然后路过中山广场的时候，在中山广场，因为它有很多老建筑，然后老建筑的

旁边它有那个钟表啊，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每一个老建筑前面好像都有一个到两个啊，每一个钟表下面都站了好多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啊，打扮得很好看，然后在那儿拍照啊，甚至还有的个别的那个钟表旁边有很多椅，就是给大家拍照，现在是你们生意啊，就很多人聚在那里。然后我坐车路过的时候呢，说真的，我心里有一种挺好的感觉，就是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感觉，就觉得那个画面是特别有生命力的。那些老建筑在中山广场那个地方已经站了有100多年了吧，他们见过不同时代的人啊，以前可能是穿长衫的，后来有穿工装的，后来有穿西服的，现在呢站在他们旁边的是那些拿着手机穿着好看裙子的年轻女孩啊，就是笑得很开心，然后还在摆姿势，然后跟那个朋友说，来帮我拍一下这个角度都把我看入迷了。而那些老钟表还在走，但是他们又看到了新的一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打动人啊？我觉得可能一座城市它不只是一堆建筑，我一直认为一个城市的美好是跟这个城市当中的人有关系的啊，就是跟那个风景当然有关系，但我觉得是跟人有关系的啊，就是人是活的，然后它是由一个又一个人，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组成的。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些女孩在那儿拍照的时候，她们就是我们这一座城市那一刻的心跳啊。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在中山广场附近。中山广场呢，当然它的那个就是中心区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工作的时候那边还以前就是像公园一样啊，有很多的什么植被啊，像劳动公园一样，劳动公园现在也变了啊，现在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广场。所以我路过那儿的时候，看到年轻人认真对待自己的那个样子啊，愿意为拍一张好看的照片，然后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啊化妆啊找角度，你们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力啊，特别感染人。我是有一点开心的啊。你们呢，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些令你们特别开心的事情呢？说到开心啊，来再说今天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是成都一个网约车司机还有一个盲人乘客他们的新闻。这个司机在接单的时候，平台就提示他说，乘客呀是一位盲人。然后到了那个站，就是接那个乘客的地方呢，司机是主动下车，然后去迎接了这个盲人大哥，是个大哥。然后这个盲人乘客就上了车啊，上了车之后呢，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一直跟司机说谢谢谢谢。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聊天啊，一聊天司机知道说，原来这个盲人大哥他1岁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盲人大哥今年48岁，也就是说他这48年没有见过光。然后那个盲人大哥戴了一个墨镜，然后司机就是问他说，你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戴一个墨镜呢？哎，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啊，就是让我挺有感触的。然后那个大哥说，戴墨镜就是为了遮一下外观呗。然后这个司机停顿了一下，然后跟大哥说，大哥你并不丑。哎呀，就这么一句啊，我跟你讲，那个气氛就一下子破了后来司机自己说，他说，哎呀，他一边开车一边想，一个人从1岁到48岁没有看过一眼这个世界，说这太不容易了。然后那个大哥还有一些就是想要掉眼泪，他说，哎呀，这太不容易了是吗？然后送到那个指定地方之后呢，那个盲人乘客要塞给司机，就是多给他20块钱啊，在网上已经结账了，还要给他20块钱啊，说是谢谢你。然后那个司机说，不要不要，我们是朋友。发到网上去之后，这样的内容也被人质疑，说这是不是剧本司机还解释说，这是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是真的。反正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被感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司机他跟这个盲人说话的时候，就是他没有说是你要坚强，什么你怎么怎么，就没有同情啊，就是也没有好像那一种可怜，没有，就是一个我很好奇你的生活。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让那个盲人乘客特
特别受到一个触动的地方吧。我觉得一个可能盲人的一个盲人啊，在社会上生活，可能遇到过很多的同情，甚至大家可能会可怜他，对不对哈？但是这个司机没有，我觉得那个小伙子就特别好奇，一直在问他说：“你的眼睛怎么怎么样啊？你为什么要戴一个墨镜啊？”就是表情还是那种语态，都是一种好奇，然后不是同情。我觉得这就叫平等，这种平等的尊重，可能比帮助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更加有力量的。17:2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你在抖音一下子刷到我的话，看到我就是传统的广播电台，对，现在主持人有的主持人也在做视频直播，就比如说现在的我啊，我的抖音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

对，这是刘欢啊，刘欢的叫《千万次的问》啊，是一首老歌，也真的叫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我觉得听刘欢唱歌，我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啊，我一直在听很多歌啊，然后刘欢的歌还听到一首，你们听过吗？叫《离不开你》。我的曲库当中今天没有，据说是刘欢24岁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啊。明天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会找到那一首歌，然后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了解一个人的一种过程吧。刘欢老师在去世之后，很多人啊表达了对他的那一种喜爱，然后表达的方式呢就是去夸他，是不是哈？但我自己总有一种啊感受吧，我觉得刘欢老师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大家是不是夸他，他可能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听到他歌的时候的那个反应是不是很舒服。对，我也觉得太年轻了，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是吧？还有刚才雾也说到了，说是的，网约车平台在接到盲人乘客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提醒，但不是所有的人可能司机都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啊，我觉得也未必是故意的，对不对？第一就是

0: 缺少那种经验，还有就是服务意识。当然服务意识是一个比较大的词，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缺乏那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啊，就是感受别人感受的那一种能力啊，就是对，或者说感受自己感受的那种能力啊，我们可能也是不是很在意吧。说到这儿呢，通过一条新闻，我觉得就可以来把这个事情说明白。最近啊，有一条新闻今天成了热搜，江苏徐州有一个卖菜的商家，这个商家是在网上卖菜，他既然卖菜嘛，那个菜的品种当中就有像香菜。在网上买香菜多少钱呢？啊，他那个一单是8.59块，就是买一单香菜给人家发过去。他在徐州，是一个上海的买家在他的小店下单的。然后那个上海的买家在收到这个香菜之后呢，就说香菜太老了，然后申请仅退款。什么叫仅退款？就是钱要退给顾客，但是呢，那个货呢你也拿不回来啊。平台呢审核说可以，然后就把钱给退给那个顾客了，然后香菜呢也没有退回来。问问大家，你们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办？这件事情从钱上说啊，就已经结束了，8.59块，对谁都不是一个大数目，对吧？但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卖家啊，朱先生，朱老板，他过不去。在退款到账大概1到2个小时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什么决定呢？他从徐州开车要开到上海，去找这个卖家把香菜给拿回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单程500公里，来回1000公里，油费加上过路费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是吧？得1000块钱吧。然后他从徐州开到了上海宝山，然后敲开了那个卖家的门啊，发现买家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哦，他也没想到啊，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香菜呢就是没扔，放在冰箱里呢，没有动。然后朱老板没有报警，也没有吵吵，就跟卖家说我是来拿香菜的，然后把香菜拿回来就走了。对于这个事情来，你们怎么看啊？你说他傻吗？从算账的角度，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对不对啊？1000块钱来回的路费油费，然后拿8.59块的香菜拿回来，你说他图什么呢？对，这就叫感受。我觉得他图的就是心里不憋屈。就是他后来还跟平台提了个建议，他说平台呀、啊、他说你能不能给顾客也打一个分啊、就是让商家也可以选一选顾客啊，就是不能说顾客给商家打分啊，说能不能，你看我觉得他好像表现得也很理性哈。在网上这个事情就是发出去之后，很多人骂他啊，就是骂他什么呢？就是骂他小题大做，你傻吗？为了8块钱至于吗？啊，既浪费时间还浪费油钱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然后我看这些埋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人就没有过，就心里面没有过不舒服过吗？还是说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舒服，然后就被教育说要压回去，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就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然后笑一笑说没有事你们接受过那种教育吗？男人哭吧不是罪，就是反过来就是说男孩是不能哭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就是你怎么说呢？我能理解啊，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是为了心里的那一口气没有被消化，然后被压下去了。然后你知道如果他真的把这口气压下去了，就那口气会消失吗？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消失不了，他可能会变成对平台的一份不信任，然后对顾客的一份提防防备，然后对这份生意呢也会多一份厌倦啊，就意思就是说真没劲，要是能干点别的绝不会干这个，对吗？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积攒，总有一天会在别的地方然后一下冒出来。我们总说能忍是本事啊，但有一些时候呢，我觉得一个人他愿意花1000块钱去换一个心里的不憋屈，这可能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诚实，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过不去的，所以他去处理了。我觉得这比那些嘴上说着没有事但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的人可能要通透的很多。当然我不是说就是遇事要那么极端，对不对？我想说的只是那个咽下去啊，它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你看马上就有人说难得糊涂，你这就是压下去啊。我觉得我现在生活中都不太 就是不太敢跟那些压下去的人啊，就是那种亲近，知道吗？我就觉得他们压下去的东西会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啊，那种压力，或者他也不允许我就是表达真实的想法，就是当我一有他们接触不了想法的时候，他们就说要压回去，然后甚至还会用一些大道理，而意思就是说那个什么是聪明啊，什么还是智慧的。所以我就说人尊重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可能才会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我觉得刚才那个网约车司机，就那个小伙子，他说他一边开车一边想，一个人啊，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光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他可能在接到比如说盲人司机的时候，他就能换位思考啊，就是本能的做出一些让他不辛苦的一些举动，比如说去主动找一下啊，那个人他在哪儿，是不是让他都方便一下。有些时候让别人方便也是让自己方便嘛。17:35啊，就是你能承认自己就是过不去，就是不舒服，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啊。17:36，就和什么能赚钱呐、什么什么情商高啊，我觉得都是同样好的，就是同样都是能力吧。好，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我先把台宣放出来，大家有什么话说，可以在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大家看完自己的留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回头看一看，说你是去体会别人，还是就是在表达一个什么分析和建议啊？我觉得观察自己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哎，刚才我们给了一个秋分时期养生的一个建议啊。刚才在抖音直播间也有听众朋友说，丹玲最好的年纪的意思就是注意身体啊，多养生，不要太拼了，犯不上。来说说我对自己养生的一些建议啊。很多人认为养生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呢休息，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养生是尊重自己所有的感受啊，尊重自己所有的感受，感受其中当然也包括疲惫呀、累呀。但是那仅仅是一方面啊，那仅仅是其中一方面啊，就是所有的感受你要尊重。什么叫尊重呢？就是不要把它当成问题，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是事儿和问题是不是还差很多？我觉得紧张的人呢，就是他习惯把一些事儿当成问题，然后就会紧张啊，就那种总是想解决问题啊，甚至也把衰老啊、身体当成一个问题，疲惫啊当成问题去解决。不，我觉得就是一个事儿，就是我自己的感触啊。然后怎么来观察自己的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好奇。今天我看一个新闻，我借着这个新闻讲一讲什么叫好奇啊。就是这个新闻啊，是北京公布的一个官司啊。这个官司呢是什么呢？是什么事呢？一个老人把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告上法庭啊。为了什么事呢？老人就说儿子和儿媳妇买房子

0: 而信息是感谢爸爸的鼎力相助。你看爸爸的鼎力相助，至少说明在那笔钱交出去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有感情还是亲近的。然后老人呢，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帮孩子的忙啊，儿媳妇儿当时也是一种感谢。可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对吧，我觉得到底就是除了当时我们碰到了纯坏人啊，就是儿子和儿媳妇就是坏人啊，那就是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啊，就是让就是这边能说感谢爸爸的鼎力相助的儿媳妇和儿子，然后变成了不搭理老人的人啊，然后都能闹到打官司的这个地步。我觉得这有点好奇啊，就我做新闻我就会。反正这个新闻到这儿就没了啊，就停在这儿，然后就容易给看到的人就是激发一种说，哼，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儿啊，就一定是个坏蛋啊，对不对？啊，就不需要什么解释了，白眼狼啊，就骂两句，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可是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觉得中间肯定有一段是被省略掉了，就是从感谢爸到不搭理啊，中间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也许有别的矛盾，吵架了，谁也没低头。啊，或者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啊，觉得对方不对啊，谁也不先开口，我不知道啊，新闻没有写啊，就是也就是新闻好像就觉得完成了一个任务啊，就我们只知道结果，但我总觉得那个结果是最容易被我们看到的，而那个过程才是真正的生活。我聊这件事情不是想为谁辩护啊，不是说啊你替一个坏蛋辩护，我就是觉得啊，我们太习惯去判断一个人啊他是好是坏，但我们很少去就是想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跟你讲，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一面的啊，甚至也许都不是两面的。也许把儿子告上法庭的父亲有他的委屈，但也有他的控制。那个被说成白眼狼的儿子啊，也许也有他的无奈和他的苦衷。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说谁对谁错啊，那我们就永远看不到那些什么复杂又真实的人。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说我在节目当中也是啊，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如果一直让我表达说你只是表现好的一面然后给别人看，我现在都有一些觉得 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刚才是不是说到那个拍照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写了一段呢，我要找给大家看看。对，就是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拿出来的都是好的那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在看人的时候，如果他都是好的一面，我现在觉得挺没意思的啊，我觉得挺没意思，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不多说了吧，来，我们听歌。
1: C'est toi.

0: que moi j'ai jamais vu, c'est toi.
1: 哎呀，今天是十一长假前倒数第二个工作日，然后有听众朋友问说，丹妮你要去哪玩呢？我看到你的同事去哪玩了。我十一目前为止还没有规划出去玩呢。我本来今天想找一首歌，我想去桂林啊，表达一下对于十一的这种啊，就是那种叫仪式感吧。但是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这首歌，是不是很奇怪呢？你们有没有听到那首歌叫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想去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就不想去了，大概表达那种心情吧。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大连下雨了，但主要都下在瓦房店、长兴岛和普兰店部分地区，长兴岛下的雨还不小呢。今天夜间还会有部分地区会下雨啊，一直到明天上午的八点前后，这轮降雨将会彻底结束。然后明天白天气温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附近，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比20度要高，是吧？明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然后10月1号和2号，大连市晴见多云的天气。3号上午到4号下午开始下雨，就是目前预报是有雨的，雨量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4号偏北风还挺大的，然后降温呢还会再降4度附近，这个就没有说，难道要降到15-16度吗？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乱穿衣了啊。今天我看到有人穿毛衣，但是我今天试了试穿长袖的话，还是有一些热，不行。好，继续来说说新闻啊。今天我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啊，节目结束前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叫狗熊多蒜毛，你们听没听到最近这个热搜词现在火遍全网，就是跳舞，就是狗熊多蒜毛。我自己认为就是字面这个意思啊，就是狗熊然后那种多蒜毛，我以为是哪个网红发明的搞笑动作呢。今天然后我看到科普啊，说不是，说狗熊多蒜毛它不是新鲜的玩意儿，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一个像段子一样的名字啊，背后竟然是几百年的民间艺术。然后有一个舞剧啊，叫《大染坊》，在演出现场啊，就是很多演员都是在那个狗熊哆嗦毛，但是就是不是搞笑啊，也就是那个在非遗的那个表演当中，真的叫气势磅礴啊，有一种很古老、很厚重的力量感。你们要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去回家练一下啊，狗熊哆嗦毛。好，说完了狗熊哆嗦毛，再来说一说今天韩国。哎呀，韩国釜山最近呢，我跟你讲，出现了现象级的一条新闻，就是釜山来了一条鲨鱼，不是在水族馆当中，是真的鲨鱼，就在市中心的一个亲水公园的水道里面啊，在市中心的亲水公园的水道当中啊，就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咱们说马兰河吧，应该比马兰河还要靠近市中心。这个鲨鱼的体长大概是3.5米啊，就是将近4米那么长。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啊，一条鲨鱼游进了人来人往的城市水道，然后它不走啊，它不光不走啊，它还时不时的靠近岸边，然后还会跳出来一下啊，就导致现在韩国釜山的市民直接就疯了啊，说大家全都要过去看一看，据说50万人啊都要去现场看一看，然后去现场呢手机举高高拍各种视频。然后那条鲨鱼呢，每隔5到10分钟就会现身一次，就像上班打卡似的啊。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笑着编辑它的。我想要是放在明天节目的最后，要是那个就是说出来的话，好像就可以笑着结束9月份的这个工作啊，然后以这种非常愉悦的心情迎接11假期。但我今天还是着急的把它说出来了，就是现在这条鲨鱼已经成为韩国的顶级网红，然后韩国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釜，就是釜山的釜，康一。康一我没有查到是什么意思啊，看来应该是一个很红的那个意思吧，叫釜康一。然后现在在釜山啊，大家专门排队去看它，停车场都爆满，然后路都堵了。哎呀，有很多有意思的那个现象，比如说围观的人当中什么人都有，有人问鲨鱼几点演出，还有人喊等等我，还有大叔啊好不容易挤到了前排，然后说哎呦是鲨鱼啊，我是来看美人鱼的。 就是是不是哈、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叫一个就是意料之外的一个意料之中，就是热闹归热闹，但是危险也是真的。然后再来说说韩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也很搞笑啊。首先韩国政府啊给釜山市民发布了灾难短信提醒，就是国家都有各种等级的那种提醒嘛，然后这条鲨鱼让韩国政府发布了灾难啊短信提醒，意思就是说这个鲨鱼啊叫短尾真鲨，就是真的鲨鱼，攻击性很强啊，而且不排除它会攻击人。韩国市民就像我们去逛动物园一样，就是表达喜爱的方式就是给它吃的，就是现在有韩国人往里面水里面扔鱼，然后韩国的政府也说不能那么干呐，说那么一刺激的话更危险。好嘛，然后韩国那边的就是短保护方式就是用广播喊说大家不要靠太近，不要爬栏杆啊、但是韩国政府表示他们没有去抓那条鲨鱼，他们也目前没有想去抓那条鲨鱼，然后建议是什么呢，就是等他自己游回外海、是不是很搞笑。我搞笑就看到不同人的样子，有人问说鲨鱼几点演出，就像问喷泉一样，说晚上的喷泉是几点场的。为什么觉得很有名字啊？这个电影讲的是几个抢劫运钞车的劫匪，就是误打误撞，他被警察追赶，然后就一起跑进了这个夜总会，然后发生了特别搞笑的，但是又令人深思的这一个喜剧片啊，是不是像不像这个鲨鱼一下子进入到人类的生活的那个中心，然后出现了很多搞笑的一个场景啊，什么都没有干，整个城市的人现在啊，就是来看它，然后就能看到人间百态。你要说谁受益了呢，就是公园的小生意受益，就是在这个鲨鱼出现的这个公园当中的咖啡店，现在点一杯咖啡需要排队40分钟。就让我想到了韩国的那个电影叫《罗马假日》，如果你喜欢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属于黑色幽默，就是它最后会让人沉思，就是为什么夜总会当中啊，就是夜总会当中最后的所有人质啊都是来就是偏向于这些劫匪的啊，然后真正的坏人又是谁呢，大概就是这样吧，就很搞笑啊。17:5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每个工作日傍晚的17:00到18:00，我们相会的方式呢有手机端啊，就是那个广播端，手机端还有不同的方式啊，大家可以来下载我们的大连语 APP， 可以收听到广播的一个

多内容。还有呢，就是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个人的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这个是我个人的账号啊，跟我们单位没有关系的。但是好像广播那边的人也已经听到了。好，17:56，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真的爱你啊。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51分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呢，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5到6级，晚上的11点前后会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15到20摄氏度，旅顺口区长海是15到22摄氏度，长兴岛14到20摄氏度，普兰店12到21摄氏度，瓦房店12到20摄氏度，庄河11到21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呢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但是早晚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服。因为部分地区啊，天气预报说会有降雨出现，所以说建议晨练的朋友呢，您不要离家太远。再加上天气不好啊，也不建议各位白天户外晾晒。国庆假期期间呢，因为会出现降雨，也不太建议各位洗车。那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注意保护好眼睛。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8摄氏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5%。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首先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关注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呢？啊，如果您关注的话，会知道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是谁呀？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哎，于心老师。于心老师呢，他是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多的这个专业积淀的一位特别优秀的老师，他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想和大家伙聊一聊哈，我们家庭当中最真实也最棘手的那些养娃的烦恼。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环节呢，能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能帮助同频的家长啊，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养育节奏。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多多少少的吧，缓解一点焦虑哈。那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啊。同时呢，还是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他的学生呢说他是心灵之际啊，因为在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去登山观景，去烧烤野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知道于心老师的其实对他的那个教育理念哈，都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他希望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着幸福的远方。那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哈，有啥问题可以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希望大家哈能把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哈，能让更多的家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分享呢都是公益的啊，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同频的家长和我们一起走得更远也更稳。啊，我们赶紧啊，问候一下于心老师吧。你好，于老师。
1: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哈、啊。对，掌声哈、啊，来一波啊。哎呀，今天于心老师来哈，首先呢，我是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哈。咱说这个环节呢，主要是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哎，所以咱就直接上干货吧。
1: 好的，
0: 好。这第一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哈、啊、来自于我们初中生的家长，初一的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班级，然后说啊，一直感觉融入不到集体当中啊、有点孤单啊、所以说导致他上学的积极性也没有那么高了。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哈、啊、因为孩子嘛，他的困扰，我总结哈，两大类，一类呢是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啊、这个是实打实的，还有一大类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交往哈，这个交往、包括跟老师之间，也包括和小伙伴之间，所以我想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咱先聊聊这个事儿好吗？
1: 可以。我不知道提问的家长呢，就是这个小孩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是。就是这个交往能力就比较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这种社交能力，然后来到了新的初中，新的环境，然后他不太适应，还是说他从到初中之前他这个社交能力就没有被培养起来，然后又来到了新的环境更加不适应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啊，没有跟着家长单独沟通过啊，我只能是把我在这个一线教学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最近也有家长来找我打电话咨询这样的事情的、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哈，就是有几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在带新班级过程当中会遇到有些小孩不太善于跟别人交往。他不太善于交往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的个性特质可能就比偏内向，就是适应可能就是慢一些。你像那个主动性特别好的小孩，比较外向小孩， 他一到了新班级之后，他马上就可以跟同学融入，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啊，再加上性格特点啊，那班级里面呢，在新班级组建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自我介绍啊，有一些班团会的活动啊等等，哎，这种外向的小孩他就愿意积极参与，所以他在这个场当中，他就可能有一种主人的这个意识就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跟他很同频的一些小孩自然的就凑到一起去了，但有一些慢热性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可能内向，啊，再加上他也不太善于去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现自己啊，他就会可能比较难啊，但也有的小孩可能是在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就有感觉，有的孩子边界感不是很强，所以他跟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说话不注意啊，或者一些行为方式可能就不招人喜欢，大家可能慢慢就会远离他，然后他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发现自己很孤独啊。那也有的小孩是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个小男孩，他到了新初一他就有这个问题，有着困惑了，他跟他家长就说，就觉得周围的同学好像对他不友善，尤其是男孩就说话会开玩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感觉来就是说那个有点讽刺挖苦，然后就觉得别人对他是没有边界感。后来我因为这是朋友的小孩，所以我就问的比较多一些，就了解了他的成长环境，你会发现他在从小到上初中之前，他更多的是和女孩交往，因为他是个男孩，但是他玩的好的都是几个小女孩，那他在跟小女孩玩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非常忍让这个女孩，他知道女孩要照顾，然后有情绪的时候他也会忍藏隐藏，
0: 暖男呀，
1: 暖男。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他跟原来的玩的好的小伙伴分开了，他到了一个新的班级里面，没有一个他曾经的玩伴，另外周围呢，可能老师上初中之后分座的时候，就男孩男孩一座，女孩女孩一座了，所以他在跟男孩接触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怎样有一种很好的相处模式，而男孩可能在交往过程当中跟女孩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说话对不对，哎，大大咧咧的，有些玩笑啊什么的，他也没有边界感啊，而且更多可能是有时候还有身体上的冲撞，对吧，有些初中生啊，但这个小男孩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不觉得我要像女孩那样去照顾忍让，那我可能也会反击，在反击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把握尺度也不会，那他就会觉得被排挤或者被攻击啊，也心情也不太好，也融入不了，家长可能在这方面也挺担心的，就是不同类型的真的是很多，还有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自己可以自己贴标签啊，我在这个班级里面可能是不是成绩很好的，如果到高中的话啊，成绩不好是不是别人会瞧不起我啊，然后是不是我家里的条件怎么样，然后就不愿意主动去沟通，都有，方方面面都有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啊，那么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特点然后在家里就是真正了解情况之后，我是这么觉得哈，如果这个小孩他就是内向的性格，他自我消化很好，他哪怕独处他都觉得能适应，也未尝不可让他继续探索一段时间，但如果他已经不太舒服了，那家长应该帮他分析就是造成今天这种就自己感觉很孤独融入不了的原因，那到底是自己可以怎么做能让他自有智慧去融入到这个班集体里面像我比较建议男孩要在小学阶段多搞集体性的体育运动，比如说踢足球打篮球，这样的话同学们在一起上间操或者上体育课体育课的时候能有玩伴有玩伴的话自然他就可以融入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集体运动的话你恐怕就跟这些男孩们就融入的可能就慢一些。第二点呢，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想积极融入进去的话，不要被动的等待，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大家都是陌生的那你希望别人来找你成为朋友，找你主动去一起玩，那不妨是你主动，如果你渴望交朋友的话你可以寻找这里面可能跟你是志同道合的小朋友那么家长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去观察身边同座呀前后呀有没有就是可以成为好的学伴或者是一起玩伴这样的，然后帮助孩子在私下里跟家长去沟通去交流帮他去克服这个难关，是吧那如果是需要老师帮助的话，也可以让老师去帮助谈一谈甚至可以把周围的几个小伙伴一起通过游戏通过活动方式让他 让这个小孩能够更多的被认可。
0: 对，刚才于欣老师哈讲的是那个小暖男哈，习惯跟女孩玩，所以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很照顾女孩子的情绪，还知道忍让什么的。
1: 对，
0: 巧了，前两天呢有一位家长哈，他也是在节目之外找到我，然后说了一下他们家呢是小姑娘，小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啊总跟小男孩玩，然后呢上了初中之后哈，女孩子哈还是心思比较细腻，她就不再跟男孩子有过多的接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别人说闲话。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本身跟男孩子玩的习惯了，他可能和女孩子玩又不习惯了，
1: 没有这种模式的建立。
0: 对，然后所以说他又不舒服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社交困扰呢，也是让这个孩子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挺难受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密切关注，然后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分析原因，并且要帮他找到几点能够解决这个困惑的方法啊。就比如说这个小女孩，要教会她跟女孩相处，可以让她主动的去观察身边的女孩哪个性格比较好啊，比较包容啊，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因为她这个女孩能跟男孩玩，肯定是她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她也喜欢这种不计较啊，然后呢比较宽容的这样。那我相信这个班级里面一定有很多是这样的女孩的，然后让她去寻找女性的，就女孩的这样的伙伴，一起主动参与，一起去参加班级活动，或者一起去吃饭，一起玩，这样的话他慢慢他就有朋友了，有一个他能交到的，他就会发现哎，他也可以融入女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0: 其实说到交朋友哈，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平时呢也经常会跟一些孩子聊天儿。我就发现哈，有些小女孩就特别受到所谓的小团体的这个困扰。
1: 对，有
0: 啊。相对来说男孩子好像这方面困扰就少了很多哈，但女孩子真的很明显。然后特别是呢有的小团体他可能还有交叉，然后就会出现啊我的好朋友然后被别人惦记，总感觉有人来争夺我的好朋友。有些女孩子心思细腻她就扛不住了。
1: 我觉得这挺考验家长的。那家长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引导孩子，就是你喜欢的人他也可以被别人喜欢，那么你如果不喜欢的孩子，那么别人也可以喜欢他啊。那么就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你跟这批小伙伴玩可能有这样的相处模式，但你跟那些小伙伴玩可以有那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就让孩子能够从学会一种用平衡的思想来看待他所遇到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可能有的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成长的环境可能都不一样，也可能让有些孩子可能到了初中，咱们说可能就是价值观或方方面面可能不完全跟你的家庭是一样的。你可能比较善良啊，你对待别人都很真诚，但你可能会被别人在背后就是说笑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有困扰。因为我的学生里面又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来也找到我，然后我通常会引导他们，就是你觉得被伤害了是吧，可是你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这孩子如果确实出现了这种去伤害别人这种行为，那他在成长当中可能首先是被伤害了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伤害你的人变成你的朋友你可以找他去交流，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然后呢这个我怎么想的你看看可不可以影响到他那如果实在影响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会自我保护。
0: 对，
1: 你可以远离他，不跟他去交往那还有一点，到高中的时候，如果说你被别旁边的人如果有干扰或者经常干扰，我都觉得你要学会去保护自己，去维权你可以不是通过出气呀什么打骂呀，或者是你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是吧，但是你可以就是说教不好用的时候，你可以给记录一下你被人家就是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或者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学校或者是找到家里，然后去进行维权的。
0: 其实于老师刚才说到哈，孩子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哈，他的这种三观呀、想法什么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想起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的一件糟心事哈，为什么说糟心呢？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挺无辜，躺着中枪。当时呢， 刚上初一嘛，然后就迅速的结交到了一些所谓的好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儿子对他是非常之认可的，然后回家还经常会跟我提起来说我们班谁谁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能聊学习。然后那个孩子呢还经常给我儿子鼓励，给他一些所谓的成长方面的困扰的这种宽慰吧。就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这个小男孩特别的好。当时我也觉得我儿子交到这个朋友我挺为他高兴的。然后有一天两个人的友谊小船翻了。为什么翻了呢？就是很不巧，我儿子在升入初一的第一次大考当中很不小心考了个年级第一名然后问题就出现了。那个孩子就说我儿子非常的有心计啊，你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努力的学习吗？为什么你考了年级第一？然后就说得很难听，在这个班级里是当着同学的面公开说的这件事情，然后就很愤怒哈，把所有的愤怒反正都一股脑的吧，反正就都冲我儿子来了。我儿子回家很难过呀。然后我儿子属于那种非常之内敛的小孩哈，我觉得他就是心里有想法，嘴巴比较笨，然后说也说不出来，回来就非常之难过，然后就跟我和爸爸讲，我说那你觉得你们俩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说妈妈我真的没有，那个刚上初一嘛，有一些生活上学习上的这种节奏的不适应，他说我真的是很真诚的在跟他交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怎么就这次考试考好了。他确实是不知道，因为
1: 意外，
0: 对，很意外，因为我和爸爸都没有想到然后在别人跟我说高一涵你儿子考了年级第一，我说不可能吧你看当时我们家都是这种反应。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你觉得这段友谊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懊恼吗？遗憾吗？就你会不会很伤心很难过？我说你可以尝试着去跟他再沟通解释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初一的小男孩哈，我觉得真的是情商不怎么太够，他俩都不怎么太够，完就是整不到一起去，
1: 他不会处理。
0: 对
1: 对，
0: 就是包括你教他怎么说这个话，
1: 他
0: 也不会说，
1: 他领会不了。
0: 对，他不会说，就让他鹦鹉学舌他都不会后来到最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说如果处不成朋友的话，咱们就保持
1: 普通同学，
0: 对，普通同学保持适当的合理的一个距离我说不要有什么冲突，这个是很重要的。哎呀，反正这初中三年他俩是真的，我儿子还好，但对方是始终看我儿子为眼中钉肉中刺，就怎么看都不顺眼然后最后到什么时候化解了，很有意思，上高中之后，高中之后那个孩子反而还经常给我儿子发微信想跟我孩子唠一唠这个时候我儿子又迷茫了，问我妈妈你说谁谁他为什么总找我我说大概是他对曾经的那一段他可能也后悔了吧我说如果你想理他你就理他，不想理他也没有关系，
1: 他也可能就是那一段那个小孩可能是比较执着于成绩然后等到了高中之后发现可能更在乎的还是他跟你儿子这种交往的过程
0: 哎，说到成绩于老师我觉得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成绩嘛肯定家长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关注
1: 对
0: 哎，就刚才我说这个小男孩他真的是初中三年真的是很在乎成绩，但是呢恰恰他的这种在乎到最后也不能说人家考得不好，人家也考了那个省级示范高中，只是说没有在前五甲而已也不错我们所谓的小重点。但是你跟当时他在刚上初一初二时候他的目标那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你问他你想去哪儿，我想去二十四，我想去玉明，我想去八中，我想去辽附都是这样。但最后就说这个小孩他考的呢，他考的确实是不如我儿子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家长孩子都把成绩看得这么重给自己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一下这到底是为了点啥，你说家长你是为了养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为了养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吗哎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正好你来了我也想你在这个一线二十四年了 对吧，然后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平时跟孩子们也 有很多的这种深度交流啊，就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 嗯，其实学生很喜欢我的原因就是，嗯，我从来没有用成绩来衡量过任何一个学生。当然如果说他学习又好，然后综合素质又高，他可能更让我们喜欢。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孩成绩不好，可是这个小孩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品行啊，就是对老师很尊重啊，情商很高，还有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强
0: 这个很重要、啊、
1: 有的时候你批不进他一句，他你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反而说哎老师没事没事、
0: 啊、
1: 就这样让我们都哎特别喜欢。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小孩成绩也不好，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家长的在心里，他就觉得好像是学渣、啊、成绩不好，文化课成绩不好。
0: 嗯，
1: 但是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我自己的小孩，我也喜欢那些可能不一定在学习上特别擅长，然后他不擅长，他可能在学习上他就没有那么努力，目标也没那么强，那他可能不热爱，他也就偷懒耍滑。
0: 嗯，
1: 是这样的孩子我也见过很多，可是这样的孩子未必在将来他就不出息。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说非得说中考就是你要那么努力那么努力的学习就一定上到三甲啊，然后用成绩来证明说你的选择未来就是对你就是最好的啊。其实我在接触很多孩子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每个小孩他真的都不一样。有的小孩他即使在初中时他可能没有特别的把潜力发挥出来，他也没有大量的补课，他去了可能的一般的学校，但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也能够享受对就是好比较好的资源，然后老师对他也好，他在这里面他是能够感觉到被重视的。所以说他可能还有潜力啊。那你又遇到良师的指导，他自信心特别好，所以他的学习可能并没被落下，最后结果他也很好。那也有的小孩就是我真见过一个，就我儿子的初中同学，我想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就我突然想起来了哈，这个小孩在初中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工作也比较忙，除了忙以外，其实更重要就是他们从小就对他就放手，他自己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候就能够自己乘飞机到上海去看爷爷奶奶，大连的大街小巷他都能够自己坐公交车，自己去体验这种生活、他就具备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中考的时候他并没有考上特别好学校，他去了三中，而在三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完全就靠自主学习。他对每个老师他都很热爱，他觉得老师教他们都很尽心尽力，而且他的水平绰绰有余。我了解他在周末也基本上不补课、他的周末那一天的休息时间是跟一个在三中的同学里面就是志同道合的小孩一起去进行羽毛球那个训练了、而且自己在网上去研究，就研究什么最专业的这个球拍啊技术啊等等，他就酷爱这些东西，因为他喜欢研究，他的业余时间他就通过运动然后来释放。最后高考他也考了630多分，也考上大连理工大学。
0: 哎呀很不错呀、
1: 非常好。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是那种家长他不那么焦虑的成绩，但是他在他高中之前培养了孩子一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让他不跟别人同学去比。那个时候他妈妈其实在高中时候也找过我一次，就说哎你说他不给他补课能行吗，对吧，你看你们学校的学生都那么努力，这个能学习能力也很强，人家都在那么努力学习，你说他这样的能行吗？我说你要相信他，你在高中之前给他建立一些能力，就让他能够在那么小时候就自己做规划自己管自己。他爸爸妈妈就像在他高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他重要的这种人生节点的东西，全在外面旅游呢，世界满世界的玩呢。
0: 哎呀爸妈好潇洒呀
1: 然后给姥姥姥爷留在家里给他做饭然后这小孩就这么长大的，但他自主能力特别强所以他的未来会非常非常好。他跟我的儿子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好有缘分。
1: 对
0: 呀、
1: 那你看我自己的小孩在初中时候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来成绩肯定是不太行了，但是呢他们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一直在引导孩子就如何学会交友，就这个孩子身上就哪怕他没考到重点高中，但是这个孩子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是你可以学习的。那反过来他愿意跟我儿子玩，就是我儿子也特别的包容，也能够跟不同的人去交往 啊，我小孩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妈妈，就是在不同的玩伴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模式。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做的还算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人际交往方面，从小我们就一直很关注着，包括到了大学啊，他都有特别好的朋友啊，而且都是那些三观特别正的，不一定说是就是学习特别优秀的哈啊，但是呢，真的是非常好，这些人就能够帮助他，带动他进步。
0: 好，我看到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一位家长提问，这样，关于孩子的学伴的事儿哈，您能不能再补充一条信息，告诉我们孩子现在是高中啊还是初中，就是具体哈说一下他的学段好吗？然后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广播这一端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整一下，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着交流哈。那很快我们广播这一端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上线的板块呢叫“家育有解”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的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多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哈，来我们的直播间，哎，就是想聚焦我们普通家庭啊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烦恼啊，给大家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来，让我们再次问候我们的客人于新老师，你好。
1: 你好，高掌柜，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掌声呢再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到位呀，是吧？好了，我们现在呢赶紧啊解答一下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网络直播间哈这位听友的问题。孩子呢是8年级初2啊，小女孩，学伴呢在其他的班，所以这个孩子在班里呢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独处哈，家长就觉得小孩不是那么的快乐啊，因为没有学伴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在一个班级嘛，就想问问要不要在班里帮孩子去找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小姑娘呢，用家长的话说是外表内向的啊，和我看，但是和那个学伴在一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活泼。说孩子呀，在班里哈、啊，有一种可能在别人看来，别人定义是属于这种高冷的形象。成绩呢还是可以的哈，不拔尖儿啊、孩子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在学校呢要卷啊，卷作业写作业，回家呢会放松。那我觉得这个小孩就是还是爱学习啊，求上进的一个孩子哈。
1: 应该说是有目标，然后呢自己可能在对学习在这方面在学校的时候特别专注。他希望有学伴儿，是希望在这个班级里能有跟他志同道合的一起学习的人啊，这样的话互相比互相带动是吧，更有助于自己的成绩的提升。可是如果我是这位孩子的妈妈的话，我可能会引导他学伴儿啊无处不在。其实这个班级里面难道就没有和你一样也是那种对在学校里特别热爱学习专注于学习的吗？可能也有啊。那我们不能够说到8年级了，那在这个班级肯定不是第一次，不是先就7年级的状态，对不对？这一年当中的话，那这个班级里面应该也有这样的同学出现，就是你还是没有去学会去发现啊，去帮助孩子去寻找这样的好的伙伴。第二点呢，就是我要跟家长说，就是其实学伴只是学习上的伙伴，对不对？但是你除了学习伴之外，你还是需要有其他的伴的，比如说吃饭的搭子，比如说一起上体育课的搭子，一起参加活动的是文体活动的这搭子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非学习时间的时候一起参加的活动也会让你身心特别放松，学就学，玩就玩，搞活动就认真搞活动，对不对？那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不是说在学校里他只有学习，学校的教育跟家庭教育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0: 他很亲和，那他在学习上成绩又很好，就会自动的，我们就是对学习好的孩子，其实要让他，既然你学习好是一种优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来奉献，能够看到别人同学，比如说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帮他讲道题，或者你看他旁边的同学上课睡觉了，你可以提醒他一句，这样的话你给别人带来温暖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回馈的你更多，你心情就很好，因为你改变不了环境，你肯定在这个班级要生活的学习的，对吗？那如果说假设你很高冷，然后身边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靠向你，我觉得不是别人的问题，可能你自身上还是需要去加强的。
1: 刚才于心老师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想起了我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我女儿我觉得有一点哈，特别的让我欣慰，就是当然可能她还小哈，她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青春期哈，她在人际关系上从来不内耗。她跟我说，妈妈，今天我们班谁谁说不跟我玩了，要让大家孤立我。哇，这个话一听哈，我还是要紧张的哈。我说啊，那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办？不玩就不玩呗，谁稀罕？我还可以找谁谁谁玩。我说是吗？我说不会让你有这种困扰和压力，绝对没有。再者说了，我在这儿他们不跟我玩，我在哪哪哪我还有好朋友呢。就是我女儿哈，我觉得她从小就有一个特点，她到哪一个环境她都能很快的找到可以一起玩的小孩。然后她呢，当然了，她也有很多的这个链接的通道，比如说我女儿是个哈迷，她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她在合唱团那么多人的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她就通过哈迷的这个事儿，她可以迅速的交到聊得来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个朋友也是要更新的哈，因为合唱团里面小孩分声部，可能咱俩都在高声部，咱俩自然这段时间走得近，下学期声部一调，我去中声部了，你还在高声部，那大概咱俩就远了，因为站的位置远了，平时这个排练的时候这个物理距离远了嘛。没关系啊，我女儿说没事儿，我在中声部我又发现了哪个哪个好朋友，就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其实就在于我，当然了我觉得我女儿这种心态和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从小我在这方面肯定是比哥哥那时候要引导的更多一些。然后我女儿还特别自信。
0: 这挺好的，但是这对来他来说他不内耗他也不困扰，对吧？他总是能够主动的寻找到跟他能玩到一起的伙伴。那如果你要是内耗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小姑娘是我的小孩，我可能还会教他一招。那别人要孤立你，那为什么要孤立你？能不能下次让他们不孤立你？那我可能把这个课题交给他，让他学会怎么样去技能，就是当然你不内耗是好事，对吧？但是可不可以能把别人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在这个自己小李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教他正反都可以做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就是上次要孤立他的这个小孩呢，就是他们班就怎么说呢，就是女孩子当中就是属于特别后面的一个女孩。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都很关注，就外露精神特别强这么一个小孩。然后就是他们俩之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我女儿其实格局还蛮大的。她呢不喜欢这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学习不好嘛，小孩子有的时候就很单纯，他会以学习好与坏来划定一个界限。然后因为不好可能也会经常就是被别的孩子在言语上啊行动上啊有可能有一些那么个排挤。然后他们班有一个男生膀大腰圆，都比我高了，就是好像有一次可能就欺负了这个小女孩，就给这个小女孩就言语上可能说话很不好听，给小女孩说哭了。我原以为我女儿是会不管的，没想到我女儿竟然打抱不平去了。
0: 那非常好。
1: 然后说谁谁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很好吗，就巴拉巴拉巴拉一顿输出，让对方给她道歉，给这个小姑娘道歉。所以我从这个点我也在想哈，有的时候你看上次她说我不让别人跟你玩，我要孤立你哈。但事实上后来你看他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玩的，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对我女儿来说成绩好与成绩不好反正我都可以跟你玩到一起。

0: 起去。
1: 对，但是有一个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标准，
0: 嗯，
1: 就是别人欺负我，那应该是说我要有说法的，
0: 嗯，
1: 但如果别人不是说是。就是小这另外对方不是人品不好的话，说是小孩真的是道德上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能宽容别人的地方还是要宽容，
0: 嗯，对，
1: 嗯，让孩子多去包容这个世界。其实在小学也好还是初中也好，你如果身边没有玩伴，你只有学伴，不影响你的成长，
0: 嗯，
1: 你可能还会更好的呢，可能对成绩吧可能有好处哈，因为时间更多的学习可能就有成果。但是如果到了高中之后，如果你真的是很孤独，然后不知道怎样去跟身边的同学主动去交往，嗯，那课题就在后面会接而发生的，
0: 嗯，
1: 因为心情可能就不会不好了。因为到了高中之后大家自我意识都很强，没有人再用成绩其实来真正来衡量你说愿不愿跟你成为朋友，而更多的是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然后遇事，然后怎样去处理问题的，能不能给别人带来温暖啊，所以我是觉得在高中之前的时候家长们就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帮助孩子们去帮助孩子们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就是认知，告诉他要跟不同的孩子要有什么样的相处方式。
0: 嗯，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刚才那位家长哈给于老师留言了，非常感谢于老师打开了家长的思路。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点，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应该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采访的一些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认识他的家长，他的家长就是不善言语的家长，然后呢在家里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少，高中了嘛，今年考得非常好啊，考到了同济大学，然后他的老师我认识，我就问他的老师，我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小孩是不是在学校就是属于那种很内向，不爱表达，然后呢就是挺特立独行那种。老师说没有啊，老师说跟我们老师处得很好，我看朋友也很多嘛。然后他来我这上节目，我还问他，我说，哎，我说阿姨看你长大哈，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挺内向的，平时是不是朋友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他说不会，阿姨，我觉得我的朋友还挺多。我说那你跟朋友在一起会聊得特别热乎吗？他说会啊，阿姨，不熟的人那我肯定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但是熟悉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聊得很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家长看到的和孩子这个客观存在的不一样哈，
1: 孩子在学校实际上很多孩子他都是渴望有这样的这个交际圈的，那有的小孩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虽然父母是内向的，但不代表这个孩子也是内向的，他可能生了一个自己自身这方面能力就很强的孩子，所以在学校他就会结交朋友。但是我觉得家庭对孩子还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是家长比较开放，家经常也会跟朋友相处，就是不是说只是限于一家三口的这种单一的这样的交流的对象，那么也会让孩子去更多的学会去跟不同的人交往。因为我在学生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孩子的这种跟别人沟通的模式啊，就跟家庭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大概率不太愿在学校去跟别人交流的，往往是家里面，就是父母工作单一，然后呢就是一家为主，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在家里面交流的也比较少。
0: 这家庭养育的模式哈，真的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而且现在，我们说孩子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像我们家长想的那样，他们也不内耗。我觉得就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也非常之直接，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这样。
1: 对，哎呀，这个我是真觉得家庭每个家庭他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到底怎样养育孩子，那还得是分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是你没有做更多的一种引导和干预，但这个孩子成长得很好，那我只能说是，哎，特别幸运哈，有这么好的孩子哈，老天赐给你那么好的一个礼物。那如果说父母都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哎，哪方面都挺好，怎么孩子就完全不像自己？这也很正常。
0: 对，很正常，
1: 很正常，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个课题。就让孩子才会让你真正的成长。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孩子，就我的学生毕业生啊，知道工作了，他们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反，就是在回看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会发现他这个父母的意识理念，包括对他的这种教育的管理的模式，对他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会让孩子都已经读完书了，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已经看到问题的所在了，但是父母们还没有觉醒。所以我觉得想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还是家长要活得明白，要看得透彻。
0: 我在想哈，孩子都毕业了，工作了啊，然后还会和家长有这样的问题。
1: 有，其实我是觉得越高知的那个，就是孩子的学历越高，可能家长的期望值越高，然后就是我给你在你的成长当中给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然后你也成为这么优秀的人，那我更加的想让你更好。然后我的想法，你看你怎么那么优秀的，就是我一步培养你出来让你变得优秀的。
0: 哦，都是因为我，
1: 对，
0: 所以才这么优秀。
1: 所以你这么优秀的话，那我未来给你规划的条路，那你也得按照我的来，我都是为你好，你就会这样会更好。所以这可能就这种掌控感。那么优秀的学生在高中在大学之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跟家长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除非那天赋就是特别好的孩子，还更多的还是家长在小学阶段帮他养成良好的勤奋感习惯，到初高中的时候还一直在这个跟进学习哈，然后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他考到特别好的学校，你像我带过清华北大学生有很多。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长，你培养的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有时候没想明白，你是让他优秀之后，让他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他能够在社会上遇到风风雨雨，他自己都能来抵挡了，对吧？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家长，他们的认知水平、眼界已经比家长要高得多得多了。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就这些家长，就是其实没有像我们这种家长更松弛。我们是觉得孩子在一步步向上，可能学生学习阶段的时候没有那么好，但是未来发展反而总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能够把孩子培养到社会，他有立足之地，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的工作就觉得哎，挺有价值感的地方。
0: 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孩子，我猜是不是也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霸哈？
1: 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来找到我。
0: 哎呀，太理解了。我前两天哈，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写的这个分享哈，就是他身边有一位家长，他大姐级的哈，然后就是家里也是比较殷实哈，就是从小给孩子规划的就是国际路线。那我们说走国际路线钱不少花呀，就说里外里这一算啊，孩子最后也确实是考到国外的名校哈，里外里说一算花了得有500万。后来这个孩子从国外回来了，毕业回来了，然后他就想这一定是进大厂的呀，否则你说你花了500万培养这个孩子不进大厂那还了得。然后他就问这个姐姐说，哦，我的孩子现在在咱们不是大连哈，就外地哈，说在这个某个中学当初中的数学老师。哇，当时他非常之震惊啊，然后他就想，哎呀，这个家长这得多么失落呀，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养这么个孩子，现在在初中当数学老师。但是这个妈妈怎么说的呢？她说其实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啊，给孩子就是这么一步步的规划哈，我到底图什么？我无非就是图他可以生活的自如一点，幸福一点，松弛一点，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现在就他这个工作，初中的数学老师，哎，我觉得就蛮好的，达到了我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还挺开心的，然后孩子也喜欢。
1: 如果他真的是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妈妈特别了不起。其实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让孩子能够做快乐的自己，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说你在他成长当中给他付出那么心血那么多精力，他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路子，对吧，成为人上人啊，而他能够选择一个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有价值的工作，哪怕钱赚少一点，但他每天体验感都很好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当家长最成功的地方。
0: 我曾经还在网上啊看到一位爸爸级的这个博主哈，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没有工作，然后每天呢就是拍短视频，然后各种吃喝玩乐。有一天老爷子自己录了一个 vlog， 说大家都问我上不上火，焦不焦虑，我的儿子和我的儿媳妇都没有工作。他说看看每天就这么玩哈，就每天都玩得很疯。他说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一点也不焦虑，因为他们很开心。
1: 对对、
0: 而且人家拍那个短视频，他们也是入这个赛道比较早的嘛，然后收入也可以。老爷子说俩人没有挣大钱，但是吃喝不愁，哎，每天乐乐呵呵的多好呀。我觉得这老爷子心态绝了。
1: 我觉得我跟这老爷子很像。我也这种心态。
0: 所以这种心态的话，你看应和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吧，啊，幸福家计划。幸福是什么？
1: 真的，你就是家长首先要有幸福感，然后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不管他现在完美还是不完美，都要觉得很幸福，因为你在参与他成长当中，通过你自己的意识的改变，理念的转变，然后你帮助他，从他不太懂事到慢慢的他人格的健全，你是能见到这个作品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第二点，我就觉得真的是家长如果能够活得明白的话，你的小孩他就看都看明白了，然后你们都会很幸福的。我说我今天还跟一个学生聊天，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去探讨目的什么，你就把每天你开开心心的都活好，你就是意义。
0: 对，
1: 是吧？
0: 是。哎呀，刚才提问题的那位家长哈，表扬咱俩了，说高展辉和于老师讲的真好，听得真过瘾。那我们就太高兴了啊。这个月就这样了哈。啊，然后以后呢，我们于老师还会经常来幸福家计划做客啊。大家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哈，有啥烦恼，有啥困惑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留言，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来找我哈。我们很愿意和同频的家长一起前行。那咱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各位。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呢，到今天早晨，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我市的气温仍然偏低，北部多地的最低气温仍然在10度以下。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不过一些地区很快又转入到阴雨的阶段。截至到15点，较明显的降水主要集中在瓦房店、长兴岛以及普兰店的部分地区，其中呢，主要的业务站长兴岛累计雨量 22.5 毫米，市区、旅顺等南部地区目前呢降水还不明显，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话不要掉以轻心。预计明天八点前后这轮降雨会彻底的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明天白天偏北风仍然较强，之后呢逐渐减弱为西北风，陆地阵风可达7到8级，市区气温15度到21度。国庆假期的前两天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0度到21度，到了假期的中段天气将出现转折，三号的上午到四号的下午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四号起呢，偏北风明显增强，气温也随之下降，降温的幅度4度左右。五号早晨气温降到最低，六号的白天又开始回升。总体来看呢，假日期间大部分的时段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不过三号到四号的降雨、大风和降温的天气需要大家来重点的关注。大家呢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合理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预计国庆假期的期间，市区的最高气温总体在18度到22度，最低气温13度到16度。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8章，中国最早受训的美女间谍。越王勾践问大夫文仲：“我听说吴王淫而好色，祸乱臣冕，不领政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破吴？”文仲回答说：“用美人计可破，献上几个绝色美女去迷惑他们的心智，干预他们的朝政，挑拨他们的关系，掌握他们的情报，不仇不能复仇啊。”勾践又问：“若是吴王不接受美女怎么办？”文仲说：“吴王夫差很好色，太宰伯嚭很爱拍马屁，只要您送去，他们一定会接受的。”越王曰：“善。”于是越王勾践派出专人遍访越国境内的美女，凡有姿色者都暗暗地记下姓名地址，收集了有20多名。勾践又派人前去照着地址姓名复查，反复筛选，最后得到最美的女子两个，一个是西施，一个是郑旦。西施本名施夷光，出生在越国的诸暨祝罗村，有沉鱼落雁之美，自小家境贫寒，父亲打柴为生，母亲是个浣纱女。这祝罗村分为东西二村，村民多以诗为姓，因为夷光居住在西村，所以就把他称作西施了。勾践命范蠡带着重金前去求购美女，各家各支付了100金，又给他们换上名贵的衣裳，乘坐着豪华的车驾往越王宫而去。越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儿，越王选美，西施名列榜首，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两位美女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美到什么程度，所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想一睹芳容。想看美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行人争相围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碍，寸步难行。护送西施的相国范蠡担心误了刑期，这么多人蜂拥围堵着，这怎么走呢？ 不愧范蠡后来被称为商圣，发财的点子多的是。于是他见此盛况已无法逆转，马上就想出了一条妙计。是什么妙计呢？范蠡索性叫西施住到就近旅社的一幢华丽小楼里，然后四处张榜，凡是想见美女一面的人，只需先付钱一文即可。告示一贴出来，四下轰动。西施登上朱楼，凭栏而立，飘飘然似仙女下凡。观赏者排成长龙，为一睹西施芳容，慷慨解囊，有的竟付两三次之多。三天下来，范蠡所得金钱无数。回到国都之后，范蠡把路上赚到的这笔巨款全部交给了越王，大大充实了国库。范蠡的举措的确为后代美女经济开先河之第一人。关于西施最详尽的历史记录是在《吴越春秋》里。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祝罗山玉心之女，曰西施正旦。是以锣鼓，交以绒布，徙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跟另一名被选中的美女郑旦一起进入越国王宫，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系统学习。学习内容包括礼仪、歌舞、诗书、历史、时局，以及魅惑吴王夫差的技巧和计谋。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受过专业特训的美女间谍了。西施和郑旦学成之后，越王勾践就以进贡之名派范蠡将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王夫差的身边。范蠡来在了吴国，拜见夫差说：“
3: 东海见臣勾践，为感激大王的恩德，遍搜境内，仅得到能歌善舞的美女二人，使陪臣进献于大王，以供洒扫之意。”
2: 夫差望见美人，以为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伍子胥又开始唱反调了，他劝谏道：“臣听说墨喜亡了夏朝，妲己亡了商朝，褒姒亡了周朝，红颜祸水呀！夫美女者，亡国之物，大王万万不可接受。”夫差说：“好色，人人之心都是一样的，大家彼此彼此。勾践得到如此美女，他自己不享用而进献于寡人，这正说明了勾践的一片忠心呢。相国

0: 我，您老就别再胡乱猜疑了。就这样，西施正旦成功地进入到了吴王宫，但是不久，正旦病死了，仅剩下西施一人。他肩负着重大的国家使命，留在了吴王夫差的身边，而夫差则更加宠爱西施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29章，越王勾践得高人指点而改变战略。勾践很努力，但仅有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勾践如何努力，越国和吴国的差距就是那么大，难以超越。照这样下去，报仇只怕要50年了。勾践有点绝望了，这样下去不行。范蠡说，
3: 大王，我认识一个人，他很有才能，不妨让他来给大王出出主意。
0: 范蠡说的这个人名叫季然，季然应该不是他的真实姓名，而是取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尤常计算，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经济学家。既然不是越国人，而是蔡国人，他的祖先是晋文公的后人，晋国的许多公子都流落在外国，既然的爷爷辈就来在了蔡国。此人性格内向，不求功名，善于隐藏自己，喜欢游山玩水。游玩到越国时，恰巧遇上了范蠡，两个人一交谈，范蠡大吃一惊，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高人，所以范蠡就把他推荐给了越王勾践。
1: 先生请坐，您就是季然。
0: 勾践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有学问的样子，外貌平平，有些木讷。
3: 是，
0: 季然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望着这个沉默不语的客人，勾践有些失望，他试探性地提问道，
1: 季然先生，我为了让国家强大，我卧薪尝胆，自己下地种田，老婆亲自织布，可为什么总不见成效呢？请先生教我。
0: 既然说，
3: 大王错了，你亲自种地并不会比老百姓收获得多，夫人亲自织布也不会比农妇织得好。大王要做大王该做的事儿，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因时而动，才能让百姓富裕，国家强大。
0: 勾践眼前一亮，不敢小看他了，客客气气地继续听他开讲。夫兴师举兵，必先内蓄五谷，食其金银，满其府库，立其甲兵。既然开始说了，最先要做的事儿是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让国家拥有足够多的财富。要藏富于民，就要低税赋。可是大王免税之后，为什么老百姓们仍不富有呢？因为免税是错的。如果向老百姓收取20担以下的税，大家就不会努力种田了，因为不努力也够吃。向商人收取90担以上的税，商人就不会经商了，因为无利可图。所以税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既要让农民们努力种田，又要让商人们有利可图。那么最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商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也就增加了。要想增加财富，就要有目的地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要认识市场的规律，要有预见性的储备物资。天时变化的规律是可知的，岁在金，壤， 水火。

0: 木鸡、火旱，无非是这么一些基本因素。只要按规律办事，效率就一定会远胜于辛勤劳作。即使种地，也不是傻种，也要懂得自然规律。天道是循环的，六岁壤，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也就是说，天下六年一次大丰收，六年一次小丰收，十二年一次大饥荒，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是有规律的。大地万物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人只能顺应天时才能提前把握。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就会对你的统治没有信心，离你而去。如果预先防备，处理得当，就可以有效地化解危机，渡过难关。既然侃侃而谈，都是勾践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理，听得他两眼发直。勾践又问，如先生所言，我们越国究竟还要再发展多少年，才能赶得上吴国？既然摇摇头，赶不上的。吴国是个强国，本身就比你强大，你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呢。你进一小步，人家早进一大步，你跟在后面省吃俭用，奋发图强的追，这样是永远也赶不上的。勾践沮丧地低下了头，又问，难道我的深仇大恨就再也没机会报了吗？既然说，大王也不要太灰心，机会还是有的。兔子虽小也有登鹰的时候，虎豹虽猛也有挨饿的时候。天道十二年一个周期循环，目下吴国正是鸿运当头，只能顺着它才是最正确的，耐心等待着它的鸡年出现，抓住这仅有的一次机会就足以打败它了。如果错过了，那就再等下一个十二年。弱者战胜强者都是这么干的，像你这样省吃俭用、卧薪尝胆却不善于主动把握时机，就是艰苦奋斗一百年也都是白费力，哪是人家的对手吧。勾践豁然开朗，这才明白了他的方向与目标，又重新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从这之后，勾践让纪然抓经济，让文仲管内政，让范蠡管军务，这三个人都成为了越王勾践身边最得力的辅佐者。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0: 第330章。吴王夫差称霸前的天时地利。话说吴王夫差见勾践已经完全臣服，便把精力转向大局，把视线扩展至中原，他要做整个天下真正的霸主。当时各国的局势大体如下。一、齐国。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他既有治国的壮怀激烈，又贪图享乐，始终梦想着能光复齐桓公的霸业，对老祖宗称霸的故事他都非常感兴趣，但就是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是齐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差不多有58年的时间。在他晚年的时候，晏婴、田穰苴等人早已去世多年，没了得力的助手，而齐国的田氏家族一天天壮大了起来，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田氏家族想把齐国窃为己有，这就制约了齐国的对外扩张，国内的矛盾日益激化。二、鲁国。鲁国的国君是鲁定公的儿子鲁哀公，军权已经旁落，三桓也就是季氏、孟氏、叔孙氏这三家

0: 控制着鲁国，操纵着国君，因此鲁哀公继续当着傀儡国君。实际上鲁国内部已经被这三个家族分化成了三个小国，与别国不同的是，他们还并未想把鲁国窃为己有而已。三、晋国。晋国的国君是晋定公，晋定公这个人也和鲁定公差不多，成为一个傀儡，被晋国的诸大夫们操控把持着。晋国的六大家族原先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后来晋国卿族内部的争斗逐年加剧，在激烈的兼并中，范氏、中行氏最先垮掉了，由智氏、赵氏、魏氏、韩氏这四大家族控制着晋国的朝政。风雨飘摇的晋国随时面临着瓜分解体的可能，往日的霸业已不复存在。四、秦国。秦国的国君是秦悼公，秦悼公是个悲观主义者，过一天算一天。其实秦国自秦穆公之后就失去了称霸中原的条件，秦国的历代国君们也都极少与中原人打交道，此时的晋国偏安于西戎一隅，很少过问中原的事物。五、楚国。楚国的国君是楚昭王，楚昭王早年曾经被凶悍的吴王阖闾灭过国，元气大伤，楚昭王逃到隋国避难，在秦国人的帮助下，他又回来复了国。从这之后，他励精图治，使饱受摧残的楚国又恢复了过来。曾经在很久一段时间里，楚国人对吴国恐惧万分，他们的确被吴国打怕了。应该说，楚昭王是楚国的一位中兴之主，他当政期间非常勤政，在休养生息了十多年之后，楚国的国力方才有所恢复。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国。除了秦国太远之外，吴王夫差打算先把齐、鲁、楚这三个周边邻近的国家都收拾一遍，最后再去教训晋国。先打哪个呢？先从楚国下手，因为齐国、鲁国、晋国这三个国家内部都乱得一团糟，无暇他顾，都没有称霸的外在条件。而楚国是个集权制国家，内部容易整合，恢复调整的还可以，假以时日，就又会给吴国带来一定的威胁。所以吴王夫差必须先把楚国给按下去，绝不能给机会让他们抬头。这吴王夫差虽然好色，但他的战斗力绝不可小瞧，从他轻松击溃越国就可以看出一二。在那个战争连绵的时代，与其他的国君们相比，毫无疑问，吴王夫差的胜率是最高的。其实早在15年前，还是吴王阖闾在位的时候，楚昭王刚刚复国之后的第二年，年轻的夫差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他率领着一支吴军再次攻打楚国，又是速胜，并在一天之内俘虏了楚国的七名高官大臣，迫使楚国迁都以避其锋芒。所以不仅仅是越国怕吴国，楚国也同样害怕吴国。现在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打击一下康复中的楚国。怎么打呢？不是硬拼，而是有策略的先去攻打陈国。他把陈国的国君当作勾践一类的人物来对待，命令陈军到吴国来。陈军害怕被吴王扣押，当然不肯过来，于是夫差就有了理由。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夫差直接从陈国下手，就是想试探试探楚国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 作者

0: 闲寻，播讲聊炮。第331章，历史上的孔子差一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公元前489年的春天，吴王夫差兴兵来犯陈国，陈国人恐慌万分，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昭王一方面调兵遣将前来救助陈国，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打算，想聘用孔子，让孔子能有一个施展自己抱负的平台，当然也是为了让孔子能够为楚国效力。却说孔子当时正带着一帮弟子们周游列国，一听说将要得到楚昭王的重用，便兴冲冲而来。楚昭王的打算是分封孔子700里地，让孔子在陈、蔡、楚、吴之间组建一个新国家，成为楚国的附属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吴国。所以《史记》中记载，昭王将以舒舍地700里封孔子。如果一旦实施成功，孔子将成为最新的一路诸侯，我们就或许要改称他为孔公或孔君了。但是陈国人民不答应，他们率先极力反对。陈国的大臣们商议说，孔子是个贤能的人，他所刺激的都是诸侯们的病根要害，他所宣扬的都是让王者怎样控制百姓。如今楚王要聘用孔子，这孔子一旦得势，那我们陈国以及附近的蔡国还有其他的小国就都要遭殃了。于是陈国人派兵前去阻拦孔子，把他们围困了起来。孔子无法通过，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被困的断粮7天，没有吃的，许多弟子都饿病了。孔子依旧还是讲学奏乐唱歌不停。他的弟子子路恼怒了，变了脸色问道，君子又怎么会受到穷困呢？大概是夫子还不够人吧。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夫子行善积德已经很久了，为何竟会穷困到这种地步？孔子说，你还不懂，如果仁者一定会被信任，那伯夷叔齐就不会被饿死了。如果智者一定会被重用，那王子比干就不会被挖心了。博学多能的君子却遇不到好的时运，这样的人太多了，又哪只是我一个呀。君子修道立德是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的，至于生死，那是天命。子路出来了，子贡又去见他。孔子问子贡，诗经上说，匪似匪虎，率比旷野，我的道难道不对吗？为何会穷困于此？子贡说，先生，您的道大呀，因为太大了，所以天下没有容得下先生的，您又何必要贬低自己呢？孔子又要批评他了，子贡，一个好的农夫能够种好庄稼，却不一定能有好的收获。一个好的工匠能够手艺精巧，却不一定能合每个人的意。君子能够修道，能够遵守纲纪。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但却不一定能被所有人都接受。如今你不想着修习大道，却只想着怎样去迎合人家才能被接受。子贡，你是个志不广、思不远的人呢。子贡出来之后，是颜回去见孔子。颜回前面的话和子贡一样，先生的道太大了，天下莫能容。但话锋一转，即使这样，先生退而行之，只有不被接受，才显现得出是真正的君子呀。孔子这才欣然而笑，只有颜回才能说出这样的道理。虽然孔子老师批评子贡喜欢颜回，但若要解决实际问题，那还得子贡出马才行。孔子看了看所有的弟子们，决定派子贡为使者去楚国搬救兵，所以史记上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来在了楚国之后，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以及过人的揣摩术，很快就说动了楚王。在楚昭王的干预下，孔子一行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在楚国军队的盛情迎接下，他们来在了楚国。楚昭王想封700里地给孔子建国，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真正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是楚国的令尹子西。子西是楚昭王的哥哥，楚平王的庶出子。以前吴国击破楚国，郢都沦陷的时候，子西收集溃散的楚国军政人员与吴军抗战，在复国战争中功劳最大，所以郢都收复后，子西官拜令尹。子西这样问道，大王，你派往各国的使臣之中，有像子贡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吗？楚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左右辅佐大臣之中，有像颜回这般智慧好学的人吗？楚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耿直勇猛的人吗？楚昭王回答说，没有。子西还问，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员中，有像宰予这样能干的人吗？楚昭王回答说，没有。子西这才说道，很久很久以前，周天子分封我们楚国的祖先，封号只是子爵，土地其实只与男爵相等，仅有区区50里，经过了好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几千里。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少公氏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你如果任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终却能统治整个天下。如今你却想让孔丘拥有那700里土地，再加上他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辅佐，这可不是楚国的福音呢。楚昭王听了，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顿时陷入到了一种迷茫之中。看来这事儿还得再慎重的考虑考虑。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8: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2章，孔子为何称赞楚昭王是懂大道的人？吴王夫差欲称霸天下，想打击楚国，就先拿陈国开刀。陈国告急，作为盟国，楚昭王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整顿兵甲，浩浩荡荡来在了前线城父，也就是今安徽亳州一带。战争为国之大事，古人在大战之前常常需要进行占卜。楚昭王于是命太卜占断，楚国若与吴国作战，能不能胜，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显示不吉。楚昭王再次占问，既然不能取胜，那就退兵，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还是显示不吉。楚昭王说，战也不吉，退也不吉，莫非是死路一条了？如果我们再度败给吴国，不如一死，如果逃避强敌，抛弃与陈国的盟约，也是不如一死。既然战败和退兵都不如一死，我宁可选择战败而死。楚昭王抱着必死之心，要与吴国决一死战。出战之前，他先预备好了后事，决定挑选一个有才德的人来接班。他让令尹子西当楚王，可子西坚决不干，又让司马子期当楚王，子期也不干，又让公子启当楚王，公子启推让了五次之后才勉强答应了下来。这年秋天七月，一切战斗部署就绪，即将开战的时候，楚昭王就病了。为了振奋士气，鼓舞人心，楚昭王带病上阵，与吴国人大干一场。不料病情突然加剧，不得已只好又退回到城父，死在了那里。楚军真是出师不利呀，一交锋就死了大王。子西、子期、子启等人慌忙封锁昭王病故的消息，秘密转移军队，沿途设立警戒，偷偷地撤回到了楚国，立了昭王的儿子熊章为君，这就是楚惠王。就在这一年，楚昭王出兵救陈之前，天上出现过一种异象，大片的红云犹如一群赤鸟，夹着太阳飞翔，持续了三天。当时楚昭王来到城父后，还专门派人就此事去咨询了周太史。周太史说，这是楚王有灾，如果祈祷攘除，就可以把这个天灾转移到令尹或者司马的身上。楚昭王不同意，把心腹之病转移到胳膊腿上又有多大益处呢？我国君臣一体，损失了令尹或司马与损失自身也无区别，况且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降灾，有罪受罚，天经地义，又何必要攘除转移呢？还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楚昭王生了病，也曾找人问过卜。当时那个占卜的人就说，这是黄河的神灵在作祟，应该去祭拜河神。楚昭王不同意，我们楚国人从来都不祭拜黄河那边的神，这和我们没关系。有个大臣建议说，要不咱们来到郊外，遥遥望着黄河的方向祭祀一下，尽尽心意。楚昭王说，不行，自夏商周以来的山川之祭都只祭本土的名山大川，境外的无需祭祀。我们楚国应祭祀的是长江、汉水、沮水、漳水，黄河与我们无关。况且上天降临灾祸，也不是因为人有过错才降临的， 就算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也轮不到

0: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晦的方面，楚昭王得到比较稀罕的平石，孔子说唯有霸者才能获得这种东西，可以提前祝贺楚昭王将要成为霸主了。而实际上楚昭王到他去世也没有成为霸主。再者就是楚昭王有分封700里地给孔子建国的打算，但现在他突然死了，分封也就没有下文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3章，齐国田氏家族为何能顺利阴谋夺权？吴王夫差攻打陈国的时候，楚昭王突然死了，楚军退出了援助，于是吴军不费吹灰之力，连克数城，把陈国值钱的东西都一车车的拖回吴国去了。这次他们只抢夺了战利品，而不是想灭掉陈国。南方大国楚国的楚昭王死了，北方大国齐国的齐景公也死了，其他的晋、鲁、宋、郑等等也都是国中内乱，拒不振作，唯独只有吴国强悍，威震天下。吴王夫差仗着吴国的兵力，遂有蚕食山东之志，诸侯们无不畏惧。山东各国之中，齐国最大，据说齐景公在位50多年，已经70几岁了。他有6个儿子，最大的是公子杨生，最小的是公子屠，号为安孺子。齐景公一直不肯立太子，他想等安孺子长大一点后再立他。安孺子只有几岁，齐景公实在是等不到，在他一命呜呼之前，命国士高士赶跑其他公子，立小儿子安孺子为君。所以安孺子登基后，国士高士二人为左右相，秉持国政。大夫田启是田无宇的儿子，田无宇这一生都在做笼络民心的事儿。人家找他借粮贷款，他就用大斗偷偷的多给人家，到还的时候则用小斗回收，这一借一还之间，自己白亏了1倍多的粮食。田启踏上政坛之后，也继续沿用父亲这种广施恩德的手段，大斗出，小斗入，所以名归田氏如流水。田启对国士高士二相非常谦顺，每次上朝的时候，田启就早早起来，亲自驾着车去接他们，所以国高二相都很信赖田启。一天上朝的时候，田启私下对国高二相说，齐景公去世前立了安孺子为君，大夫们都不赞同，不得已才勉强答应。现在您们两老担任相国，大夫们人人自危，想策划动乱，可千万要小心呢。国高二相听了心惊，准备铲出一些不对味的异己。田启又反过来欺骗那些大夫们说，高氏太可怕了，他正在酝酿一个阴谋，想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趁他还未发难之前，大家要抢先动手。那些大夫听从了田启的话。6月的时候，田启报幕，率领齐国的众大夫们带兵发动叛乱，攻打高氏国氏，一战即胜。高国见大势已去，只得逃走。田启乘胜追击，国氏慌不择路，逃到莒国去了。田启便在返回的途中杀死了高氏。至此，报幕为右相，田启为左相，二人控制了国政。一天，田启邀请诸大夫都来他家吃饭，大伙欣然而来。鲍牧在别处已喝得半醉，所以醉

0: 最后一个到场，天启见人都到齐了，然后说道：我最近得了一件宝物，想请大家看看，不知大家想不想看？大伙儿都说想看，于是两个大力士抬着一个巨大的皮带从后面走到了堂前。天启亲自将大皮带解开，只见里面是个人，把脑袋伸了出来。众人见了大吃一惊，原来却是齐景公的大儿子公子杨生。天启扶着杨生出来，对朱大夫们说：安叔子年幼，不适合当国君，我是奉鲍相国之命改立大公子为国君。话还没说完，鲍牧带着酒意瞪大两个眼睛叫道：你不要诬赖我，我可从没跟你合作过，你欺我喝醉了吗？天启不等他说完，就强拉着他下拜。朱大夫们不得已，也只好都跟着他俩下拜。公子杨生就这样当上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悼公。齐悼公一上台，就把他弟弟安孺子牵到宫外杀之。杀了安孺子之后，齐悼公怀疑鲍牧原本并不想立自己为君，就询问天启。天启说：鲍牧的确不想立你，此人不除，国家是不会安宁的。于是齐悼公找了个理由，把鲍牧也给杀了。国人见齐悼公一上台就滥杀无辜，都怨恨他，而田启则独霸了齐国的相位，掌控了齐国的大权。从这之后，田氏家族真正成为了齐国的第一豪族。田启用诈术巧取豪夺，在许多封建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甚至是卑劣的，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夺权最快速最成功的大家族，因为他们连续几代人广施恩惠于民众，早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晏婴在生前曾这样评价过：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看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我市的气温仍然偏低，北部多地呢最低气温仍在10度以下。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不过一些地区呢很快又转入到阴雨的阶段。截至到15点的时候，较明显的降水主要集中在瓦房店、长兴岛以及普兰店的部分地区，市区、旅顺等南部地区目前还没有明显的降水。预计呢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我市局地有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如果说还要外出的话，不能掉以轻心。预计明天8点前后，这轮降雨呢会彻底的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明天白天偏北风仍然较强，之后呢会转为西北风，陆地的阵风可达7到8级，市区气温15度到21度。国庆假期的前两天，我市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到了假期的中段，天气将出现转折，3号上午到4号下午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4号起呢，偏北风明显增强，气温也随之下降，降温的幅度在4度左右。5号早晨呢，气温会降到最低，6号的白天会开始回升。总体来看，假期的大部分的时段比较适合大家来出行，不过3号到4号的降雨、大风和降温的天气需要大家来重点的关注，大家呢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来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预计呢假期的期间，市区的最高气温总体在18度到22度，最低气温13度到16度之间。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
3: 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我市气温仍然偏低，北部多地的最低气温仍在十度以下。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不过一些地区很快又转入到阴雨的阶段。截至到15点，较明显的降水主要集中在瓦房店、长兴岛以及普兰店的部分地区，市区、旅顺等南部地区目前降水还不明显。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如果说大家还有外出计划的话，不要掉以轻心。预计明天8点前后，这轮降雨会彻底的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明天白天偏北风仍然较强，之后会转为西北风，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市区的气温在15度到21度之间。国庆假期的前两天，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之间。到了假期的中段呢，天气会出现转折。3号的上午到4号的下午，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4号起呢，偏北风明显的增强，气温也会随之的下降，降温幅度在4度左右。5号的早晨气温会降至最低，6号的白天开始回升。总体来看呢，假日期间大部分的时段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不过呢，3号到4号的降雨、大风和降温的天气，需要大家来重点的关注。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来安排出行。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呢，市区的最高气温总体在18度到2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3度到16度之间。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各位打开应用市场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岛屿心情美丽人生的新专辑的巡演，

他们的这场巡演更像是一场横跨了大半年的公路漫游，从2026年开春的时候首轮的南宁、昆明、深圳等站的启程呢，一直到官宣加开的济南以及青岛还有我们大连、长春等六座城市，他们没有往大场馆去挤，一头的扎进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当中。他们把新专辑当中那些关于生活的细碎的体悟扎扎实实地揉进了现场的潮热的空气当中，台上的人唱着自己走过的路，台下的人听着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些生活。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暂时的来放下琐碎的一些难度，只接住当下的温度。如果说在听完过后散场的时候，我们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凉风，会感觉好像又有了那种往前走的劲儿，这大概呢就是巡演给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意义。来听到的是他们的这一首《美丽人生》。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文娱演出信息。马上就是国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各大影片，因为每年在国庆的时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去爽看一些大片，可能会连续的看几部影片这样的一个选择吧。2026年的这个国庆档呢，也是打破了大片独霸银幕的一个格局，很多部的风格迥异的影片呢会集中的登陆到院线当中，有刑侦推理，有家国史诗，还有家庭喜剧、现实温情、亲子动画、经典重映，以及海外惊悚冒险多元的题材，都会在11的时候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不管是合家结伴、好友聚会，或者是影迷的怀旧打卡，我觉得或者是你独自一个人去到影院当中，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些选择。那么在这个11当中有哪些影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个《神探之痕迹》。这部影片呢，是作为本届国庆档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国产片了。《神探之痕迹》呢，是取材于痕迹专家一个真实的事迹，讲述的是痕检技术员崔寻数十年深耕刑警的一线，凭借着细致入微的物证技术以及联合法医刑警伙伴破解一桩桩疑难重案，成为了传奇刑侦人物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横跨了数十年的时代变迁，不追求那种浮夸的悬疑套路，把痕迹检验的专业知识融入到了案件当中，还原了刑侦工作不为人知的一些艰辛和坚守。这部影片呢，是由张译来领衔主演的，搭配着实力的戏骨的阵容，老戏骨和青年演员同台的来进行演绎，既有那种案件侦破的紧张刺激，更饱含着对公安工作者的敬意。那么港片爱好者在十一的

之后可以选择真战，港产悬疑力作真战也是登陆到了国庆档当中。这部影片呢是由古天乐、任达华、紫砂来领衔主演，以一桩匪夷所思的双密室命案来拉开了序幕。影片融合到了港式的警匪凌厉动作和本格密室的推理，反转接连不断，全程紧绷。如果说你喜欢烧脑、喜欢港片的话，这部影片一定要去看一看了。另外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敦煌英雄》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曹盾来执导、马伯庸编剧的历史大片，取材自沙州军民归唐的真实历史，再现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孤悬河西六十余载，百姓心向大唐，在张议潮带领下奋起抗争，回归故土的一个悲壮传奇。这部影片，张宇、雷佳音、窦骁、朱亚文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加盟到其中，黄沙漫天的戈壁战场，铠甲交锋的冷兵器大战，把大漠敦煌的那种苍茫苍凉搬上了大银幕。小人物扛起了家国大义，既有金戈铁马的热血厮杀，也有乱世之下普通人的悲欢，家国情怀的厚重磅礴，国庆观看的氛围感十足的一部影片。

如果说喜欢看喜剧的话，那么就要推荐给你什么意思夫妇了。这个也是我在抖音的切片当中刷到的特别想去看的一部影片。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自带着一股烟火气，小沈阳、沈春阳夫妇档，本色出演了一对常年被生活的琐事磨灭的中年夫妻。一场意外呢，让两个人互换了灵魂，然后被迫带入到对方的身份当中，去体验彼此的这个职场和生活当中的各种酸甜苦辣。丈夫来体会家务琐事，妻子呢直面职场的压力，啼笑皆非。影片的笑点扎根于普通家庭的日常当中，在错位的爆笑之余呢，探讨着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处的内核。整部影片没有那种夸张的段子，都是生活化的一些幽默，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放松的去观看。然后我们来关注到的这部影片叫做《活色生香》。这部影片呢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的女演员来同台飙戏的，带来聚焦中年女性生活。影片跳出了刻板的叙事，讲述了几位步入到人生下半场的女性，挣脱固有的标签，重新的追寻自我，然后彼此扶持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她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困境以及世俗的眼光，勇敢的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有无奈，有心酸，也有温暖和释然。整部的电影节奏非常的舒缓，情感克制真挚，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挖掘出了女性的力量，笑泪交织的一部影片。还有呢，我特别期待的一部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这部影片不只是我期待，可以说是万众期待的，给国庆档增添了一些浓重的情怀的色彩。这场跨越着无限战争的终局之战，复仇者集结为守护宇宙的拼死一战，无数的名场面再度的回归到了大银幕当中，非常适合当年遗憾没有去前往影院来完整的感受终局的这些影迷朋友，也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来重温经典。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IMAX 的版本，我觉得它完整的还原了那种宏大的宇宙战争的场面。还有呢，生化危机的经典 IP，在10月5号的时候，这部影片会正式的上映，《生化危机》的爆发夜，改编自经典游戏 IP， 时隔9年，他又选择重新回到了院线当中。故事发生在浣熊市病毒爆发的恐怖夜晚，普通的医疗快递员误入到这种沦陷之城。本片呢，摒弃了以往的那种超级英雄式的一种爽感，回归到了初代游戏生存的恐怖内核，可以说是窒息压迫感拉满的，而且呢，埋有大量的游戏彩蛋，游戏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国庆档还有哪些影片呢？以及这个《野兽之心》，作为国庆档的重磅进口影片，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把故事呢，置于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荒野当中。整部影片的大银幕画面极具着冲击力，荒野的雪景的氛围感也是特别的强烈，硬核生存的戏份是那种张力满满的，人和战犬之间的细腻厚重的情感直击人心。有没有喜欢看动画片的朋友？在国庆假期当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佩奇的 IP 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啊，这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佩奇一家意外的来到了中国，开启了一场奇妙跨国假期的冒险。高铁飞驰，龙舟竞渡，游历长城、西湖，众多中国的地标和传统的民俗巧妙的融入到故事当中。整部影片呢，不再是那种生硬的符号，而是推动剧情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延续着 IP 一贯的那种软萌治愈的风格，节奏上是轻松明快的，对白简单童趣，画面是精致可爱，没有复杂的冲突。我觉得假期如果说喜欢看动画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小猪佩奇的这个 3D 动画了。当然动画片也少不了我们的国产的两大国民 IP，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如果说你是90后、95后、00后，我觉得这两大 IP 的强强联合不要错过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天眼简直就是我们的童年。两个 IP 的联合呢，上演出了全新的大银幕冒险的故事。外星少年天眼降临地球，大头儿子借助着魔法的力量一夜长大，想替小头爸爸来化解职场当中的难题，开启了为期7天的成人体验。可魔法力量被反派觊觎，事态逐渐的走向失控当中。童年熟悉的角色在这部影片当中会悉数的登场，机甲天眼全新的形象也是非常的亮眼的。故事是围绕成长亲情而展开，欢乐冒险之余也教会了小朋友们去理解父母的不容易，特别的适合全家一起来观看。还有呢，在10月3号会上映的《重生2》，也是我特别期待的一部影片。承接着前作的故事，主角在一次次的重生轮回当中试图阻止一场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巨大阴谋。每次的重启呢，敌人的布局都会随之的改变，线索不断的失效，危机层层的加码。影片呢，拥有大量的高燃追车、近身格斗这样的戏份，动作设计的也是干净又利落，在轮回的设定之下来探讨着抉择和牺牲。主角呢，也不再只是单纯的求生，还要在有限的轮回当中揭开幕后的黑手的真实身份。节奏特别的紧凑，悬念也是拉满的，动作的场面冲击力极强。2026的国庆档，你看啊，既有家国史诗的厚重磅礴，也有烧脑悬疑的步步惊心，又有合家欢的那种喜剧的烟火欢笑，还有呢经典 IP 重映的一些情怀的回响，以及很多适配小朋友的优质动画，构建起了一份特别丰富多元的观影的菜单。假期的话，如果说不出远门，好像去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听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来听到的是韦唯追光逐梦。这首歌是一首游戏联动的助威曲，但是从韦唯演唱的那一刻开始，它就不只是一首普通的游戏助威曲了。它一头连着几代中国人的亚运集体的记忆，一头又扎进了年轻一代的竞技热爱。我觉得韦唯的声音一出来，本身就是带有亚运情怀的代名词了。还记得他当年唱《亚洲雄风》当中的那种高亢嘹亮，刻进了90年代全民亚运的热血记忆当中。30多年过去了，他再唱亚运的主题作品，嗓音当中少了几分那种锋芒毕露的冲劲儿，但是呢，多了几分厚重笃定的温柔。他像是站在身后的目送，而不是站在场边的呐喊了。

这首歌曲作为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助威曲，它最巧的地方就是把逐梦的内核做出了双向的打通。不同赛场同一份热爱，对体育健儿们来说是赛场上追光，对电竞选手和玩家来说是庄园之中的逐梦，两种竞技的内核在此刻得到了重合，都是为了心底的热爱，向更高更快更强的地方走。

我们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今天来听到的是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这波的热度不是整首歌带起来的，是精准卡着六个字的片段杀出来的。你眼睛吞了我，最近呢出现在各种的短视频文案当中，这句话好像一开口就是一种沉溺感。它好像比副歌的当时火的那个部分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这句话还要更加的戳人一点，恰恰是因为它不讲道理，只讲感受。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之外。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一起来听达达乐队，不经意间。

来自于达达乐队。不经意间，这首歌在他们的作品谱系当中呢，更像是藏在黄金时代专辑夹缝当中的少年心事。它不像南方那种驮着满满当当的乡愁，也不像是无双那种带着锋芒的一些锐气，整首歌轻飘飘又皱巴巴的，就像是揣在牛仔裤里面揉了一路的小纸条。这首2003年的作品，彭坦来填词，吴涛谱曲，是达达乐队他们早期的英伦摇滚气质当中最舒展的一次呈现了。整首歌没有晦涩的表达，也没有愤怒的宣泄，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没有被打磨过的少年气，它干净莽撞，然后又带着一点不知所措的羞涩感。彭坦的演唱我觉得也是刚好踩中了这份心绪的分寸。主歌的部分呢，他把声音放得很松，我在起起落落当中寻找方向，我在走走停停中无边幻想，很像是一个人晃荡在回家的晚风当中，然后脑子里是乱糟糟的攒着的各种各样的心事，说不清是想念还是孤单，连自己都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他唱到相遇总在不经意间，所有的拧巴又突然有了一个出口。这种词儿写得特别的妙，它妙在不刻意。太多的歌呢，都把相遇写成是什么宿命的安排啊，惊天动地，但是他却偏偏写成了最普通的瞬间。你正低着头走路，想着乱七八糟的琐事儿，然后抱怨着今天有多么的无聊，然后一抬头那个人就撞进了你的视线当中。没有那种彩排好的开场白，没有整理平整的衣角，甚至连心跳都没来得及给他调匀，但是就是不经意的一眼，心里的某一块地方好像突然的就被填满了。这首歌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了，它从来不是达达最出圈的代表作品，但是呢，我觉得却是最能够戳中青春质感的一首歌了。没有宏大的命题，也不贩卖深沉的情怀，老老实实的记录了心动本真的样子，突如其来不讲道理，莽撞真诚。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达文西乐队的这一首《芳华美月》。

来自于达文西乐队《芳华美月》，他们写的不是必须团圆的祝福，是那种聚散都没关系的释然。他们的歌词当中最戳人的那一句“漫漫人生无畏聚散，不会强求圆满，没有人劝人奔赴”，反倒像是一句轻轻的拍肩，然后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来来去去，就已经是幸运了。整首歌的编曲也故意躲开了那种国风的套路，虽然听起来也是满满的国风的味道，但是呢，它没有古筝笛子然后摊开那种古典的意境，反而用到了清亮的吉他扫出了都市夜晚当中的肌理。好像你能够透过这首歌听到街灯晕开的光圈，能听到晚风卷着落叶的速度，以及路边飘来的烟火气。主唱的声音也是裹着那种有点漫不经心的温柔，像是酒过三巡之后抬头望月的随口哼唱的感觉。他给人的感觉不郑重，但是却足够真心。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你就能够看得到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你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交给理想后花园，我的身旁是一扇亮了又暗的窗。

来自于理想后花园2017年大气压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整首歌在编曲的部分故意做了一层玻璃感，吉他的扫弦像蒙着一层薄雾，然后不像他们别的歌那样扎人，鼓点一下一下砸得特别的结实，像是隔着墙传来的脚步，你听得见动静，但是呢就是碰不到。主唱的声音也是收着劲儿的，喊到最用力的那一句都是不像在向外求，而是像对着窗户当中的自言自语一样。整首歌它不是什么治愈神曲，它就像是一扇你路过的窗户，你停下来看两眼就知道原来不止你一个人在亮了又暗的光影当中晃荡。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的九点，好歌依然会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4: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5: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龄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5: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5: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5: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5: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

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了。30号的8点钟到1号的8点钟，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多云转晴，庄河、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1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区15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0度，金浦新区14到20度，长兴岛15到19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长海15到20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

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 APP 以及抖音的直播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啊，和我们多多的来互动，说一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生活里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今天呢是特别的一天，9月30号啦。哪里特别呢？因为我们明天开始啊，就要正式的开启11的7天长假了。万紫千红迎国庆，片片秋叶舞秋风。举国上下齐欢唱，家和国盛万事兴。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共同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提前祝大家这个假期快乐。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明天要到来的十一的小长假，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是选择在家里居家休息呢，还是说开启一趟属于自己的7天的这样的一个短途的旅行呢？因为前两天我刚好休了假啊，我从这个南方回来，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从南方回来这个温差我有点适应不了了。虽然说呢，现在大连我觉得这个气温啊还是可以的，今天可能相对来讲呢会有一点点的凉，有点降温了，但是在南方我没想到啊，这个季节竟然还是在夏天，而且甚至是在盛夏的气温。九月末啊，9月20多号的这几天里竟然还是在35度上下的气温，所以全国上下呢在十一期间呢也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候的变化。昨天呢在微博上也有一个话题说到了，说哎呦，旅行箱里四季的衣服都塞满了。因为真的是你到南方的时候穿的是夏装，到北方的时候这两天甚至是可以穿上厚一点的外套，甚至是冲锋衣啊，或者是薄一点的大衣啊，都是有可能的。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那么从9月29号到10月1号这期间呢，较强的冷空气呢会一直自北向南的展开对我国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呢都刷新了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而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到江浙沪皖的这些地区呢，月底月初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和局地的暴雨，而江南大部分或华南地区暑热还会持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仍然会有部分地区出现高温。我去的浙江啊，那么在这边呢也确实是在这两天就出现了35到37度的高温，所以真的会感受到哎呦，夏天我又回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进入新闻便利店来了解一下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

0: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刚才呢，我们关注了一下在十一的前夕啊，那么目前呢，在全国来看的话，天气的情况，大家如果出去旅行的话，也要提前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做好这个充足的预案和这个，比如说我们带的这些服装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装备的准备。首先我们来关注近年来呢，我国常规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在9月29号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三年我国的常规水电的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常规水电出力稳定，调节能力强，是构建新型能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5亿千瓦，其中呢，常规的水电3.8亿千瓦。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三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澜沧江这些流域呢，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的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

好，继续来关注。2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

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的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经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的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的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的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快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 居民的这个购房的补贴政策啊。从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在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对于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减轻居民贷款的购房利息成本，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以及较低价位的住房。那么根据通知呢，居民购房的贷款贴息政策将对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了首套住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么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的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的贷款购房均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执行中资金的总规模不设上限，预算呢已做充分安排。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官方提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引导大家科学理性的来选购。提示明确，保健品呢是属于特殊的食品，而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那么按照食品安全规定，食品保健品是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标签和说明书，留意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和功效成分，身体患病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要依靠保健品治病，避免延误治疗。那么选购保健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的口诀是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是认准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文号，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验产品真伪。二选是优先能在证件齐全的药店、商超和正规的电商平台来进行购买，远离上门推销、私域的直播这些风险渠道。而第三呢是投诉，遭遇到了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管总局来进行举报，涉嫌犯罪及时要向公安机关报案。

好，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在28号举办了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采集成果发布会，自首轮的口腔种植体和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的负担目标。未来呢，口腔种植体采纳将扩大集采耗材的覆盖范围，更好地来满足多样化的口腔治疗需求。而此前呢，在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和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的集采呢，首这个中选的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到了合理水平。单颗的常规种植牙的治疗费用从15000块钱降到了6000到7000元，而随着相关集采的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了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也认为，扩围提质成为了本次接纳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料将纳入到采购范围，多牙修复的临床场景也会被纳入到覆盖面，更多的来治疗，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

好，其他方面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月28号，中国四条高铁同时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以及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四条新线呢，横跨了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持续织魅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以交通提速赋能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武杰元也表示，高铁呢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了城市和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了沿线的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的旅游产业发展和资源的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最近呢，到了吃蟹子的好季节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在大连云的直播上呢，也为大家提供了丰厚的来自盘锦的稻田蟹的这个资源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吃河蟹的季节了。近日呢，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终于开始开捕了。今年的夏天啊，因为高温天数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也很适合大闸蟹的生长。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也实现了大的丰收。眼下江苏苏州的大闸蟹交易市场已经热闹了起来，不少消费者赶来选购尝鲜，商户们呢也正在加紧打包发货。商户表示说，今年的大闸蟹的价格比去年基本上呢是持平的，可能是略高了5%左右。3两的母蟹，4两的公蟹，每只是80块钱。而由于母蟹比公蟹早成熟约20天左右，因此呢，当地来尝鲜的消费者主要呢是来购买母蟹的。而同等规模之下，母蟹每斤的价格要高出公蟹5到10块钱。预计到10月的下旬，像这个高脂丰厚啊、肉质紧实的公蟹就会大量的上市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的有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商家有订单，我们呢马上就会通知无人配送车来了。9月28号，市场的销量预估10000箱左右，会有8万到10万只的大闸蟹销往全国各地。

所以在这个十一假期呢，大家不仅是可以旅游一饱眼福，更多的是呢，我们也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包括在这个时令的秋季会上市的各类的鲜货啊，包括像大闸蟹啊，以及在我们大连吃到的鲜美的开海之后的海鲜，都是值得您来品尝的。那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最后呢，也会有一点点的提示。如果大家最近出行的时候会发现，哎呀，我身边怎么这么多虫子呢？一定要引起重视。那这个隐翅虫啊，最近很多人表示说，哎呦，为什么在北方又出现了呢？过去只是在南方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隐翅虫，最近在北方的很多地方都会发现隐翅虫还在这个大量的扩散当中。很多人说自己无意当中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哎，还晒出了自己拍打的这个隐翅虫之后啊，说这个皮肤呢泛红了，甚至是起水泡很严重。而记者呢在走访当中呢，也有很多市民表示说，这是很大的一类人群，其中呢毒隐翅虫它是这个全球会有622种，中国呢有近70种，在北京而只有几种，主要呢就是梭毒隐翅虫。这个梭毒隐翅虫啊，它的体长就在7到9毫米左右，所以它看起来呢，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黑红两色相间的啊，身体呢也是比较狭长的，头尾和中间的前翅呈现着青黑色。所以有人感慨啊，说这个本来到了秋天之后呢，刚要把这个蚊子给赶跑了，结果又把这个隐翅虫给赶回来了。如果大家呢真的遇到了像我们刚才形容的这个7到9毫米的，而且有非常明显标志的黑红两色的虫子，那还是要引起重视，因为一部分的隐翅虫的确是含有毒性的。那么这种毒性如果沾染到了我们的皮肤，很有可能就会让我们引发一系列的皮肤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啊，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在这个季节气温啊，包括这个气候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引来的一些情况。稍后休息一下，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继续来聚焦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个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老朋友早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在下半段呢，我们来看一看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今天呢是9月30号啊，明天呢我们将迎来的就是国庆假期了。那么现在呢，大家此刻应该有些人可能已经提前开启假期了，有些人也正在赶往最后一天上班的路上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天气情况。这一段时间呢，大家看到天气预报，大连市呢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呢从昨天的夜间一直到今天的白天会逐步的结束。多数地区呢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地呢可能会局部出现大雨。降雨期间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在20毫米左右。白天的西南风较大，陆地的风力5到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在7到9级。尽管说中午前后的气温呢会有短暂的回升，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在24到26度左右。而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晚呢可能会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带好雨伞。十一的前几天，我们也来看一下天气的整体情况啊。目前呢，9月30号到十一的话呢，是西北风较大，气温仍然会出现小幅的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附近，最低在14到15度。北部地区的寒凉感会很明显，比如说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近期的天气预报，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10月2号的话呢，大连是多云，3号的话就会开始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1到22度，最低在14到15度左右。这个气温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凉，较前几天来讲的话最高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但是跟南方很多城市相比，我觉得还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气候啊。刚从这个南方回来啊，从35度的高温一下子跳跃到20度的气温，真的明显有一点不适应。前两天出门在外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前胸贴后背，还是很热，还是很黏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这个就是热度啊，这个不减剩下的时候。但是现在呢很快回到了北方啊，就会感觉到这个湿冷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这两天加上有降雨的叠加，所以大家更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套上外套，这个记得添衣保暖。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国庆节期间啊，如果你是来大连旅游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大连的一些表演。比如说大家想看的星海广场和东港的音乐喷泉，在本次的国庆节期间的表演时间也都有一定的变化。首先，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半和8点半表演2场。东港的音乐喷泉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7点20和8点40到9点，同样是有2场的表演时间。那么表演的时间呢，都是20分钟左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一定要关注好，两个地方的表演时间是不一样的。

好，临近十一假期，我们看看在大连这座城市有哪些给你印象深刻的一幕呢？每一幅定格的画面都是一份诚挚的敬意。这个国庆，大连把城市最醒目的位置留给了最值得尊敬的人。临近十一假期，在这座城市最醒目的大屏上，榜样的力量系列主题海报轮番亮相，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引得市民游客的纷纷驻足观看。在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的国内到达厅，主题灯箱同步点亮，每一名来到大连回到家乡的游客和市民，在抵达第一时间最先看到的便是这一幅幅致敬榜样的画面。此次集中展示的15个榜样典型是榜样的力量学习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这座城市对于榜样的至高礼遇。一直以来，大连始终大力弘扬好人人人可做，好事人人可为的新风正气，用榜样的力量感染人、舞动人、带动人，在全社会的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榜样不远，就在身边，力量不息，代代相传，以城市的光影致敬榜样，学习榜样。说到了我们身边的榜样，在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的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一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等承办，经过了各地举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此次能有150名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教老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而其中呢，我们大连市的李福霞、林源分别是获得了助人为乐中国好人和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昨天大连市又多了一条可以出行的高铁了。全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速铁路呢正式通车了，而这一次呢，我们大连到伊春也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仅需5小时53分钟。依托哈伊高铁，大连新增直达了伊春的这个高铁车次 G519次，在每天的1:34大连北站始发，途经沈阳北、长春西、哈尔滨西、哈尔滨绥化南、庆安南铁力，在7:27会抵达伊春西站，全程5小时53分钟。一等座的票价是994块钱，二等座的票价622块钱。开通初期执行市场化浮动折扣票价，实际的价格呢是以12306，我们具体查询为主。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回到社区第一线的板块。社区连接着千家万户一件件的民生实事，一份份的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近期在大连市的各大社区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今天的社区第一线，首先呢，我们要来聚焦的是西岗区香炉礁街道的工人村社区。这里呢，组织了辖区居民开展喜迎国庆的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红旗飘扬，居民整齐列队，同时歌唱，激昂的歌。

集暨邻里文化节的闭幕晚会。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了日间便民服务大集加夜间文艺汇演的全天候模式，白天的便民大集免费的向居民开放，这里呢有政策咨询、法律援助、义诊，一共是六大服务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惠民服务。而到了夜晚的时候，文艺晚会就会拉开热闹的序幕，歌舞、民乐、舞狮、模特表演是精彩纷呈。晚会融入了民族团结宣传、新就业群体的访谈环节，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团圆乐章。好了，下一站呢，我们来大连湾街道的李家社区来看一下。这里呢，在三角地轻轨广场举办的是舞动国庆情满三角地群众文化展演活动，展区呢也是有三支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献艺，活动力量满满，活力满满的广场舞，热闹欢快的秧歌，柔美舒展的舞蹈轮番上演，彩扇翩飞，绸带飘扬，演员们呢也用优美的舞姿为祖国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广场上呢更是掌声阵阵，过往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的节日氛围十分浓厚。社区持续的培养本土的文艺队伍，把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好，我们继续来李家街道景云社区看一下，这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了社区观工委，组织了舞蹈志愿者葫芦丝黑管演奏团队，献上了国庆文艺汇演，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演出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老志愿者们相继演奏了《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经典曲目，而老同志们更是离岗不褪色，用悠扬的乐声礼赞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辖区的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同样是护航国庆佳节，我们再来看一看龙江路社区啊，这里有什么不一样。为了防范化解节假日的消防安全风险，在龙江路社区这里开展的沿街商户酒小场所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会逐户的来走访排查，仔细的检查消防的器材和疏散通道以及电器的线路、燃气设施等关键点位，坚持检查宣教同步推进，对于轻微的隐患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于需要整改的问题建立了台账的闭环管理，同时呢也向商户普及了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知识，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织密辖区的消防安全防护网，保障群众平安度节。

好，我们再来星海广场社区来看一下，这里是如何迎国庆的。迎国庆启动手，这里呢，一方面组织了志愿者们开展环境卫生的清理行动，对沿街的路面和绿化带的卫生死角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扫，美化街区环境。而志愿者们呢，也会走进沿街的商铺来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入户宣传，提醒商户要落实好节日的安全防范措施。而另一方面呢，社区也结合了世界心脏日，联合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心内科，开展了心血管的健康义诊，专家现场坐诊，为老年的居民答疑问诊，科普高血压以及冠心病等防护的相关知识，提供了个性化的健康建议，把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马兰街道的大庆社区，这里开展的是节前的反诈主题宣传课堂，针对节日高发的养老诈骗和虚假的购物以及刷单返利等骗局，工作人员更是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居民讲解了诈骗套路和识别防范技巧，重点面向老年群体开展通俗化讲解，现场指导居民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同时呢也通过现场的宣讲、横幅的宣传，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识骗和防骗能力，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泉水街道的幸福社区呢，更是做了两件民生实事儿。一方面，开展了社警联动的送证上门活动，服务我们辖区不同的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也联合了派出所，组建了送证小分队，上门来为老人送上这个身份证，同步来宣传反诈知识，关心老人的生活状况，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而另外呢，在我们这里的党员志愿者和热心的居民更是开展了巡河护河的专项行动，对于泉水河的河岸开展了巡查清理，清除河道垃圾，排除排污的隐患，更是通过微信群和入户的宣讲方式普及了护水环保知识，倡导居民共同来守护水清岸绿的河道生态环境。好了，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呢，我们聚焦着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来看一看各大社区都进行了哪些精神文化以及我们的实际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活动，来丰富我们的居民的生活。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在这儿呢祝福我们国庆大家假期快乐吧，我们在节后再见。老朋友早晨好，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来获得本地的更多资讯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十一假期后见。

0: 把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中午时